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即时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杨梅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1.4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油罐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稍早在国道四号西向清水端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9.6公里五股一前内线车道有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东向8公里过了新竹二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需要
2: 人来听，我是郭庭云，咱的亲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若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

0: 哦，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1: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

好，来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在早上的8:06，各位听到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的节目触鼻桃味，我是主持人蓝琪。好，那么现在已经到了第2个钟头了，那8点钟过后呢，道路工程也开始陆续要进行了。好，那像是台八中横公路在太鲁阁还有天祥还有官员的路段呢，现在呢就已经要封闭继续施工了，2小时放一次，所以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早上的10点钟。不过呢，10点跟下午3点这两档放行呢都只有放5分钟。而中午的时间呢，12点到1点会放行1个小时。好，然后呢最后放行时间呢，官员太鲁阁还有天祥不太相同哦。以官员来说呢，他4点半就开始开放到6点钟，好，只出不进。那另外呢，天祥太鲁阁呢，他是从5点到6点钟只出不进。6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台八夜间呢全部都是封闭的。来，这是呢在台八线的中横。那最近呢在台十四甲的部分非常 OK， 最近也没有什么工程啦，没有什么管制，所以呢台十四甲的部分呢都很好。另外呢再来苏花的路段呢，其实也都蛮好走的啦，因为苏花呢基本上呢它的管制呢都是轮流轮放的，或者是呢采取呢就是非主线道的施工，所以呢整个苏花也都蛮 OK 的，不过经过有施工的地方稍微慢行，注意到它的动线。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两个地方是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傍晚5点，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也就是10.1公里到10.2公里的屋檐角景观区。还有呢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公里，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呢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好，来今天在衔接，也就是从寿丰到凤林的，好，这个就是新丰平桥那个地方，好，要进行呢就是塔箱的检查作业。好，那丰平桥呢就是我刚提到从这个凤林跟在寿丰的好那个衔接口呢，就是丰平一边是好，等于说靠近兆丰农场那里哦，216.1公里的这个地方呢，好，来进行了这个桥梁的作业啊，是采取机动性的管制。那另外呢，再来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海洋公园跟大坑路段8.2到9.1公里的话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维持双向通行，因为路非常宽，所以呢虽然只有南下开放，但是也是够两个车道来行驶的。另外呢，再来往南走呢，走到了台30线的部分，也就是南安瀑布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再来就是台23线的东富公路，东富公路在7到7.5公里的富里小天祥路段有边坡挂网工程，那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也是的封闭，那整点放行。好，那中午的话呢12点到1点会放行1小时，其他的整点都只有放行10分钟。这是呢在富里小天祥的台23线东富公路的路段。好，那以上的会诊就是今天呢在整个东部地区的交通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哦。那如果说你有任何要提醒我们的路况兴趣，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转7。另外要查询路况的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也 OK 的。好了，外头呢今天又是阳光普照，未来这几天呢天气都还不错哈，应该说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意思我盖住都丢了哈。中午前后来特别记得不要在阳光底下太久，因为呢紫外线毒辣的哈，一般呢都是危险等级或者是呢好这个过量等级的哈，所以呢请大家随时注意到。现在好太阳该应该不赶快，以前就说哎晒太阳消这个消毒一下杀菌一下，棉被可以晒，什么都可以晒，是啊。可是现在如果晒太久，你会发现会褪色，

0: 真的会褪色啊。好，可能那衣服那个肩膀那个肩线有没有就会褪色下来，所以呢你看这个毒辣的太阳，各位是不是要做好防晒呢？当然一定要哦。还有呢，补充水分也很重要的哈，啉水，啉水哦，不是啉果汁哦，啉水哈，就是我们讲这个矿泉水之类的哈，喝清水，然后让这个身体呢能够稍微呢就是代谢一下哈，那对身体的健康呢绝对绝对是有帮助的。所以在这个盛夏期间哈，非常热的这个盛夏，不是春内啦哈，啊这个盛夏就很热很热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各位一定要记得，尤其呢大暑都过了哈，等于说现在呢真正进入到呢很热的阶段了，所以祝福大家一切都很愉快哦。好的，等一下来听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全，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些歌曲了。好了，我们在礼拜二安排的歌曲呢，都是怀旧的经典台语老歌哈，多么怀旧，真的怀旧哈。昭和八年算不算旧？很旧哈。那如果昭和八年呢？坦白讲，要换算一下，其实我以前不太会算。我想说昭和天下就顾就顾为哈，但是换算民国的话，我觉得都还 OK 的哈。因为我记得很像几年前忘记了，就是那种什么阿公阿嬷阿祖啊哈，他们就是要移到某个地方去。然后其实我从小没看过他们哈，因为离我觉得蛮遥远的感觉哦。后来我们就去等于说参加，就是要把他移到什么地方去的哈。然后因为以前都在公墓嘛，后来要移到好某些地方去，然后我想说好去看看，然后也是算这个子孙该做的事。后来看到昭和，我想说天哪，昭和那什么年代？后来换算一下，真的蛮久的嘞哈。因为我等一下要播放第一首歌曲呢，它是发行在昭和八年，如果换算呢这个西洋元年的话呢是1933年，也就是说民国22年。那这样讲就不会太久吧？22年嘛哈。是啊，可是想一想也对呢，现在115了，所以还是蛮久的哈、哦。是啊，所以呢，在这首歌呢是当时一部电影，你看1933年的电影呢，一定很多人要看。虽然可能以前的电影看起来不像现在那么声光那么美丽，但是呢，总是大家很期待的。那这部华语的电影叫做《一颗红蛋》哦，一个红蛋呐、啊。所以有人就是说把这个歌名呢取叫做一颗红蛋或者是一个红蛋，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了哈。那当然我找不到原唱的歌曲啦，我就是找后面的这些版本。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来听的就是呢在昭和八年，然后呢1933年的这首一颗红蛋，安排凤飞飞的版本。

好了，一颗红蛋还是一个红蛋，其实都是同一首歌曲了哈。这首歌呢，《昭和八年》呢，发行在1933年的当时华语的电影呢《极乐昂能》里面的主题曲啊，《Zoo Day Camp》。那有一首歌从小就是跳到大，怎么说？因为以前常常有什么民族舞蹈要比赛干嘛的，然后其实常常都会去扮演什么，就是农夫哈，男生当我当大概当过3次农夫，每次跳我都是当农夫，要不然当渔夫之类的哈。反正老师编我们就跟着跳就对的了哈。那女生就能当这个棒啊哈，还是当什么之类的。好，然后呢，这首歌呢，其实常常会出现在早期哈，龙川 K 来电台听一点哈，古雷阿瓜哈，牛犁歌。那这首歌呢，其实它的年代也蛮早的哈，比刚刚那个吉拉昂呢晚一些些，它是在1950到60年代的时候。那最早其实我们知道台湾社会的农业社会嘛，所以呢以前呢这个农业社会很多的歌曲呢都会连接当时的环境哦。那当时这首歌的这个曲调呢由音乐家呢许石先生哈、哦、他来做一个就是采谱编曲，然后文学家呢许炳丁他名字好特别，甲乙丙丁的丙丁哈、哦、他来填词，所以收录在当时呢这个台湾的乡土民谣当中。那缘起呢就早期农业社会哦，那大家呢就是很多的可能迎神啊、赛会啦、或车轱阵之类的部分，所以呢民间的一个传统的歌谣，所以呢过去常听到。那到了后来战后1950年之后，好，它的前后呢，就是由这个许石重新再来采集，然后编写带有一点慢波、有点爵士风味的那种现代的那种版本。所以后来呢，这个慢慢会去演进哦。也许有的人会去演奏一些音乐的话呢，就会听到这首歌。那比较特别，我今天要安排的是太武国小儿童合唱团，所以听起来的这个感觉呢，跟一般我们在听哈扎吉这类情为弯转不赶快，它是来得比较轻快。那这一首歌还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的原住民的流行音乐奖，因为太武国小儿童合唱团是来自部落的这些孩子们哈，他们来唱这首傣语歌，感觉很特别，我们就来听古雷歌。

没有很特别呢？听到这个泰文的国小儿童合唱团唱的这首《乌雷阿瓜》哈。好，那刚刚听完这首歌，年代也蛮久的，50、60年之间的歌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60年代的这首《离别的我代表》哈。那当时有资深的歌手安德烈，他所演唱的代表作之一，翻唱呢来自日本的歌手呢，就是松山惠子，在1963年昭和38年所发行的歌曲的。

来票哈，就是以前啊，这些歌曲呢，只要唱到车站哈，其实车站也有快乐的啊，对不对？比如说你不可以叫狼，你要去接人，那接人的话一定很开心啊。可是好像每次呢，歌曲都放大在什么送人的，第一杯的哇带票啊、掐站啊什么这些歌曲哈，所以呢带来很多那种无限的那种所谓的离别的愁那种所谓的情绪在当中哈。好，现在时间在早上的8:25，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目前除了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要等到呢早上的10:00放行5分钟之外呢，那全线的基本上呢，包括苏花都是非常的顺畅哦。那在行经任何路道路的话，记得好路口停让、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记得提前打方向灯，很重要的。那现在各位听到的是《触鼻桃贝》的节目，在景广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00-10:00陪伴您，我是蓝琪。那这个阶段呢，播放的就是怀旧的经典台语老歌，最后一首歌曲呢，比刚刚那首歌1960年慢了8年哦，这是当时由岳俊林老师填词啊，来自日本的一首歌曲哦，它的一个旋律叫做《最后的火车站》，最后的火车站。如果说以台湾来讲，最后火车站是哪里？是卡丁啊，卡丁啊在哪里？在南投水里的车城哈，所以叫卡丁啊。啊，但是呢，我们这首歌并不是讲车程，就讲的另外的一个含义哈。所以今天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费玉清所唱的《最后的火车站》。好的，听完之后，等一下我们继续要关心的全国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决定暂停攻击伊朗，以保留另一个谈判机会。不过他也强调，若外交努力失败，可能会恢复并扩大军事行动。另外，川普并未理会外界对美军历经五个月战事后弹药库存下降的疑虑。美国与伊朗暂停交火并重启谈判，使中东局势缓和之际，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涨跌互见，国际油价今天大幅下跌。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统一识别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一到五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2: 在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驾是分别是降了 56.3%， 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 60%、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 18.3%、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 15.4%。 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那一到五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
1: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范姓女子因为轻信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被骗走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八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4: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专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有民众拍下南投县草屯地区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道路的影片。草屯警分局表示，目前在一般情况下，电动独轮车不得行驶道路，违者最高可处3600元罚锾。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草屯警分局表示，网络社群流传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于草屯南投交界碧兴路穿梭大小车阵画面，引发民众关注。草屯警分局交通小队长赖启文说，
6: 电动独轮车为个人行动器具，属其他慢车，应遵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第5项，需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规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之规定，实得行驶道路，违者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或使用。
5: 草屯警分局呼吁，电动独轮车目前只适合在特定场地或私人场所使用，切勿违规骑乘上路，以免处罚受罚，也避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提醒民众遵守相关法令。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3: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2: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3: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3: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好来，时间呢现在是在早上8:37，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各位听到的是树平陶伟的节目呢，就是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在 FM94.3 的空中陪伴您，我是蓝琪。好，那在外头呢，目前看来呢，整个交通状况很 OK， 天气依然是晴朗的，整个往外看去呢，蓝天白云，青山绿树，就是我所看到的花莲哦。那现在不管你在任何道路上，你在台十一线，好，花东海岸公路呢，还是呢你是在台九线这个靠近海的地方，比如走苏花的部分，还是你现在在山谷里头走这个台八线的，好，来，不管在任何地方，大家都是要平安。那行车注意到呢，在车多的地方，那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不多的地方速度也不要太快，尤其呢现在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从外地来到花莲，路况并不是这么熟悉，好，也许呢开车开到一半会突然觉得我到底应该如何走呢，是要直走还是转弯还是什么呢，可能就会好在那地方思考一下，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了哈。那有任何的一些比较即时路况，当然我会透过呢现场呢跟大家来做提醒。那有一些固定的施工呢，我们会在每个整点好交到台本部的时候呢，也会在空中提醒所有的用路大众。那还有呢，在这时候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说你要下车，不是只有开车要注意哦，下车也要注意到停车的位置。还有呢，不该放在车上，不能放在车上的东西呢，就不要放，因为呢有时候太高温，可能产生它会变质，然后又甚至可能会引燃之类的，那些东西就不要放车上。好，包括什么手机啊，行动电源那个东西都是怕高温。高温炎症化它容易就会产生一些意外状况，所以呢各位一定要特别留意。那到一些观光景点去的话呢，贵重物品也不要放在车上，要带下车，好，带下车。所以呢行车安全要注意，停车下车开车门也要注意，还有车上的这个物品呢要拿下来，或者食物也是，要不然很快就坏掉了，因为这里停就坐来很快就坏掉的，好，所以包括了这个什么我们的健康啦，夏令卫生的部分呢，都是安全要注意的问题了。好，总而言之，言而总是愿大家呢能够开开心心出门，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头来。等一下呢我们继续要听的歌曲呢就回奔到2026年的现在，因为刚刚我们听的歌曲

其实都蛮久的嘛，都是那个昭和八年，然后在1933年到几年的，到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歌，当然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时代背景，有它的故事，所以我会借由呢播放歌曲的同时呢，让大家了解它的时代、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呢？好，那等一下我们继续呢，就来听比较近代的一些歌曲了。

好，来听歌曲了。首先呢，来听宽仔哦，宽仔呢所唱的歌曲呢，他这首歌曲叫做《骗自己也没关系》，也是呢来自最近哈、哦、他所发行的这个单曲了。

好了，这个来自呢宽仔的新歌曲了哈，就是骗自己也没关系。OK， 我们继续呢，再来听听的新歌曲。那这首歌呢是洪少卿所唱的歌曲，叫《冒牌者症候群》。

来听完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是洪少卿所唱的《冒牌者症候群》哦。那来看看时间，现在到了8:47了。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曲的是 BK 所带来的歌曲《我们都没有错》。

0: 好了，这是 BK 唱的歌曲了，我们都没有错哦。时间现在是8:50了。
1: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2: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3: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1: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2: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1: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3: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1: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好了，不管您在什么地方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那在目前的东部地区呢，像是在比较偏南区的部分哈，在台30线玉长公路4公里的路段，哈，也就是在南安瀑布那里呢，有工程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是整点放行，每次放行时间10分钟哈，那平时呢就等于都封闭了，所以等一下要等到9点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才会放行。另外呢，再来台23线呢，从昨天开始呢到下个月的823的这个部分呢。在东部公路的7到7.5K 的富里小天祥路段，有边坡挂网工程，同样早上8点到下午5点封闭，每逢整点放10分钟，也是要等到9点才放行。另外还有两个地方呢，就是台九丁线，也就是旧的台九线这地方啊，就旧的苏花的。那这两个地方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也是封闭的，整点放行10分钟。第一个是在屋檐角景观区10.1到10.2公里。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在观音路段的37.6到37.8，这两处都是等到9点放行的。而在整个苏花路廊的话呢，全线都顺畅的哈。来，那有些工程进行的都是机动性的，或者是轮放，或者是呢，它只占用一个车道，一个车道呢还可以继续的行驶的。而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路段，要等到呢10点才会放行哈。那放行5分钟过后呢？继续封闭，然后再来呢就等到中午的12点再放行。12点这档放行会放行一个钟头，放到1点之后继续封闭。好，这是呢目前在东部地区的几个路况，不管您现在是在哪一条路上呢，好，平安最重要。继续呢，我们来听的比较新的歌曲呢，大象体操在今年度的新歌叫做《公路》。

好了，这段音乐呢就是公路大将体操的这首曲子哈。那我们看时间，现在到了8:55，剩下一首歌的时间了。好，那等一下听完一首歌，哇，两点钟过去啊，未再去7点哈，跟大家 say hello 说早安，然后呢，今天节目开始了，但是一晃呢，3点钟的节目呢就剩下了1个钟头了哈。那等一下我们一样的在空中互相的陪伴啊。守住 FM94.3 尽管花莲分台，我们出蜜桃味呢同样都会在空中跟大家互相做陪伴。马靠天给金抓哈，那如果你开冷气的话呢，音乐不要太大声，不然外面有人跟你888或者救护车经过，你都听不到，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好了，这首歌叫做《中午一天》，来自理想混蛋的新歌曲了。那听完之后呢，等一下马上9点再来关心路况。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7.7公里，过了中丰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60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路间有厢型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木栅休息站到新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52.2公里中仁隧道的机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稍早在台七十四线东向34.7公里草湖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十九甲线北上31.8公里在新市前路面有油渍。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2: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1: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2: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3: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喜。
2: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2: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3: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1: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2: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3: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天之火热着全场之歌，一起笑天呼喊，火没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看一下了，现在时间也到了早上的9:05，好，进入第三个钟头醋鼻桃味的节目，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00到10:00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的空中，我是主持人蓝琪，三峰蓝奇怪的奇，好，来陪伴各位呢度过美好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那在外头呢可以说阳光普照，如果各位在花莲地区，你现在想随便往海边看，往山边

美丽的景象，但是呢开车还是要全神贯注，不要说只有看风景或看海边啊看什么之类的哈。但是有时候下雨呢，在应该说下午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尤其是在那个山区的部分，所以不管在任何地方大家小心驾驶。那最近在这个暑假期间，花莲的鲤鱼潭这地方呢都有一些活动啊，还有芝卡轩这地方也都可以让我们戏水，所以呢人也会比较多一些些。往这个方向过去的话，行车安全要注意保持那安全车距跟车速，还有呢再来就是转弯变换车道，请务必要提前提早打这个方向灯，不要呢突然打方向灯，这样会 来不及啊，不要来光后这里起来龙盖追，那可能会不小心的就会碰撞到。那如果在外头的碰撞呢，或者是发生什么状况，要来做一些后续的这个事情，坦白讲会蛮麻烦的，所以大家要平平安安的、开开心心的出门回到家里头去了哈。那目前呢，在这个时间呢，在放行十分钟的地方，包括了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也就是呢在靠近的南安瀑布这里了，还有台二十三线东富公路呢，靠近富里小天祥的路段，好，这地方呢7到7.5K。另外呢在两处呢就是旧的台九线，也就是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啊，那这个地方就是 10.1到10.2公里的屋檐角景观区，还有包括了就是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公里，这几处目前正在放行中。而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要等到呢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然后再来封闭，中午的12点会放行1个钟头，中午放行比较长，放到1点钟，这是目前花莲辖区内的一些交通路况的。好，那当然了，如果经过一些施工的单位呢，可能这个地方没有特殊管制，但是请大家呢还是能够慢行小心，注意到这个动线人车啦，包括这个施工人员安全呢大家也都要留意。好，那希望大家呢不管在什么地方能够有一个满满美好的回忆，尤其来到花莲地区很多的活动，上个礼拜周休也是呢，在我们的花莲市呢也都有邀请到国外的团体来表演，哇，到目前这几天大家还在讨论，讨论度还是很高哦，所以哇，看到这个超级国际级的请到了花莲来表演，很多的观光游客也觉得哇真的是太幸运了。那在地朋友呢也能把握每次机会，尤其呢在我们最近这个花莲县文化局呢办这个艺术节的活动都非常非常的国际，真的非常的国际哦。所以呢如果说天气好的话呢，大家走走去看看呢，相信呢都会给大家满满的这个满满的那种幸福感的。好，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呢再来听听歌曲了哈，因为呢在今天呢触屏桃贝来读书呢，我们在这个月已经安排了2-3本书了哈，所以这个礼拜呢就没有特别再安排书籍了。我们先来听许志安的这首呢《森巴爱恰恰》。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没有介绍书籍了哈。来，在原则上每一个礼拜二我们都会有一本书籍哈。那如果说有一些空档的时候呢，就来安排一些音乐、好听的歌曲呢，跟大家聊聊生活，生活，生活。生活呢是自在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呢是很自然发生的哈。但是如果说生活遇到一些不 OK 的事情呢，那怎么样呢去面对哈？怎么样去能够去排解哈？比如说我们讲诈骗这件事情，被诈骗的话一定很不爽，对不对？那怎么样能够去避免？那当然就是呢，多多去关心，多多去了解，你才知道说到底呢它的样貌是什么，到底呢什么样情况下呢可能会遇到这个诈骗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讲呢，不管是拒毒或者拒诈骗，都是要先认识它。所以我们讲说试毒啊，或者说试诈，好，试诈打诈，试毒拒毒，那你不试不了解的话，你不熟悉，你不了解，是不是很容易呢？就容易呢被找上门的，好，需要特别注意的。暑假快过一半了哦，你看现在已经到了7月28号了，好，农历话今天是六月半，好，6月15了。那么暑假期间，其实很多学生都会去打工，好像我早上要出门前就会看到一则新闻说，他去工作，然后后来呢，因为呢，好像家里有长辈过世了哈，就请丧假。那请丧假之后呢，后来，他说这个老板就一直说，那还是你就直接在家里忙，好，可能忙你们家里可能要治伤的一些事情哈。那他就认为说，哇，他怎么可以把我辞掉呢？可能在沟通上就有一些误会吧，哈。那到底如何呢？可能还要去调查。后来这女方把这个应该说这个工读生就认为说，怎么可以借故把我这个就是败掉之类的哈。可是老板呢，资方认为说不是啦，我只认为说你可能会比较忙，而且可能我在想应该是说暑假期间能够工作的天数也不是很长，那如果说呢扣掉这些部分可能剩没有几天，而且我们知道暑假期间呢会既然会找工读生，表示这家店呢它的人力是很缺的，那很缺的情况下如果不够人的话可能也是另外一个麻烦啦，那到底如何呢？那这个当然就是后续呢再去做个调查。那但这个无关诈骗，只是刚好遇到了这个部分哦。那现在包括学生如果说打工的话，也是要适用这个劳基法的部分，也是要适用劳基法。所以很多人就以前早期都把没有什么保险啊，也不了解说，反正你是来做临时的，那都没保险啊，做临时都没什么也没什么，就好像大家认为理所当然。但是现在呢，很多的那种意识啊、权力啊、抬头呢，就跟以前不一样的哈。所以暑假期间，很多学生就会呢去打工，好，那这个。

0: 的钱呢，可能是说我下学期要注册，好，但很多人可能他不是注册，他可能就是说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我要买 iPhone 啊，还是说我买什么东西之类的哈，那总是有计划的去赚钱。那可是呢，找工作，成人也是一样，好，那学生也是一样，那打工也是一样，避免呢，就是落入了诈骗的陷阱。如果根据呢，在内政部行政署呢165的全民防这个防骗的发文也提醒，说在社群平台呢，可以常常呢见到呢这个标榜哈，就在家呢按赞，你就可以赚钱的，好，你就可以赚钱的。那这部分的话呢，还是呢要请大家呢随时要注意一下哈。那或者是说，他除了说在家按赞可以赚佣金之外呢，那还有呢代购商品呢就是赚差价，好，这样的一些工作，那都可能是诈骗集团的设下的一个诱饵。好，那透过了很小额的一个奖励呢取得信任，再诱导呢民众能够投入大量的金钱。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遭到了以上我们所讲那种可疑的状况的话，可以打电话卡古一侯165号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呢你直接打110报案专线，来维护自身的他的一个，就是说你个人的钱财的安全。好，这部分很重要。所以打工已经过了一个月，也许有的人他现在才刚加入这个打工的这个行列也有可能，因为也许前面比较忙，要上课，要上辅导课啊，那后面的这个时间比较够，对不对？然后可以呢利用这一个月去打工也有哈。那还有包括我们提到说，像诈骗集团也会锁定学生的族群呢，假借高薪远端的工作，然后代购呢赚差价等等名义呢，好让学生觉得，哎，我的时间各方面刚好配合，而且呢，我只是做一个临时的哈，那个这个工作很适合，他就会去做的哈。那这部分当然也是啦，很多人可能就是没有经验，就觉得方便又有钱赚，好啦，可能透过Facebook 啊，透过 Trade 啊等等的社群平台呢，刊登假的这个工作机会，那就以高薪啊、免经验啊，好这个部分呢，然后来骗你去，好拿出你的个资之类的，最后呢。后来的羊套杀这个部分又出现了，好，那最后呢就被骗了，好，可能骗了个资，那你就卡了一些官司，也是不 OK 的啦。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也许呢你被骗的呢是金额也有，那还有呢很多年轻学生可能变成车手的也蛮多的，因为他总会告诉你，这个工作轻松，而且你没什么经验，这刚刚好，你帮我拿什么东西，我就可以呢付多好的款项给你。那算一算呢，哎，还不错哈，这个工作轻松免经验。那我的获利还蛮高的，好，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车手都是非常的年轻啊？但年轻人可能不了解说，那如果真的有状况的话呢，我未成年应该呢不会哈，就是有太重的这个所谓的判刑之类的。但是呢，在民事的赔偿呢还是要赔的哈。如果说你把他诈骗了1000万，你说我可以不用判很重，可是1000万也不要赔，要我未成年，你的父母，哎，就这么简单哈。所以呢，这个。严重性呢，常常我觉得可能长辈啦、大人呢，也要让孩子知道这个严重性，不是说判刑不判刑而已哦。你伤害了别人之外呢，那还有呢，这些钱呢，我们还是呢要赔偿出去的。那家里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如果说你想说，哎呀，给干谈哦来改善经济，阿伯谈丢你都撂几笔了哈，而且呢很大笔，骗的越多，还的越多，这个部分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了哈。这也是在今天呢，借此呢跟大家来做个提醒。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已经到了9:19，不管您在任何地方，给你哦，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行车要注意，过马路也是要注意的。
1: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2: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0: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1: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5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2: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0: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 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1: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2: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了，刚刚我们在听一首歌曲了哈。刚刚我们听的森，就是一首歌的属于森巴的歌曲哈。森巴爱恰恰，好像不够恰恰，来听。猜不透他心中真正的。是的，真的恰恰，来自哈伍思凯的《爱的过火》。

恰恰恰 ，OK， 好，听完这首歌就是很恰恰了哈。爱的过火，现在时间我看9:24了。那最近花莲地区呢，蛮多活动哦。不管呢是说在先前呢，在前两个礼拜呢，就联合丰年节，然后包括现在很多部落哈自己办理也比较传统，所以呢文化性的这个丰年祭。那还有那个乡镇公所也办了很多活动，好，在花莲县政府也有很多活动，要到志卡轩和这个公园去玩水的，或者是呢到鲤鱼潭呢，哈，那个地方呢去看看那地方的水舞啦，还有很多的这些呢设施，还有包括了像在上个礼拜很多地方也办活动哦，像是凤林呢也是办活动，那这个礼拜呢秀林乡公所也办活动，哈，那都邀请了一些歌手呢，然后参加，也能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到现场来，那也借此会看到很多大家久违不见的，好，那些荧光幕上好久没有见到这些歌手，那这些歌手呢现在就是哎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也能够到各地方去呢，哈，见见这个所谓老粉丝们，那感觉上好像蛮特别的，哈。好的，来，我们看看时间呢，9:25了。我们继续再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我们来关心半点的新闻。叶爱玲上个礼拜也到了凤林哦，她的招牌歌一定大家都会唱，尤其花莲的朋友特别会唱这首《我心已打烊》。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晶片股走势疲弱，今天亚股开盘重挫，韩股暴跌超过 7%， 再度触发熔断机制，日经指数下挫超过 4%， 台股开低重挫超过1800点，跌破42000点关卡，最低来到41815点。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

0: 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2: 像是今年的作品由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了，比上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1: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跟游戏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4: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3: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湾美食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及五星饭店。4天的展期将带来超过100场厨艺秀，邀请民众品尝台湾美味。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6: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4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奇。
5: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7: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2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6: 对，
7: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5: 展场更汇聚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蔬食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1: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2: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0: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咯。
1: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2: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0: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了，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9:38哈，通报路况拨电话来0800-000-123-7。那各位听到警广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进行的节目《粗鄙逃费》，《粗鄙逃费》和你无烦恼，精神好，有路空，会给你卡电话跟我讲，我是谁？我是蓝奇哦，山峰蓝，奇怪的奇，空中陪伴呢，到早上的十点钟。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哦，那等一下听完之后呢，我们再来关心的路况跟气象的部分了。这是陈子鸿《将会》，一首很经典很好听的歌曲，大家应该都听过吧，爱丢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呢气象哈，来关心天气了。今天是115年的7月28日，农历的话，今天6月15，腊月十五啊哈。那有人哈，这个长辈可能大清早起来要拜拜哈，要祈福一下这样哈。那今天呢，这个天气呢，早上出门的感觉呢，跟昨天比较呢，我觉得好很多哈，至少呢，太阳出来了，没有说哈，这个太阳不丢起来那了哈。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因为有一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呢，好，那也就是等于说它目前的来讲呢，受惠这个所谓的高海温，它也包括了低风切的环境哦。那预估等于说在明天呢，好这一天的话，29号呢就增强为中台，好，那到了礼拜五的话呢，可能会挑战强台。而路径呢，它是朝着日本方向来走，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啊。那未来这一周呢，原则上都还是高温，午后呢雷阵雨为主。然后天气呢逐渐的趋于缓和哈，天气呢高温的话在32到35度，大台北地区呢恐怕呢可以飙到36度了。那在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白海豚呐、啊、哈，因为由于呢这个海温高，然后风切小，所以它的强度呢会迅速的增强啊。那这个大家持续去关心和了解，因为它这个七级风暴风半径呢有机会来到了就是300公里了哈，来到300公里了。那在今天的话呢。整个环境水气呢仍然偏多，迎风面台东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花莲地区呢跟这个中南部呢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的机会。那其他地区呢上半天的话呢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在西半部宜兰花莲地区好这些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外出的话呢还是带一下雨具，然后以备不时之需。温度方面，今天花东地区高温是32度，西半部地区呢，还有包括宜兰呢，普遍是在33到35度。尤其呢，在桃园以北，包括了中南部的内陆，会有局部地区呢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那感受上是比较闷热的哈，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那各地方的低温也不低啦，大概都25到27度之间的。至于呢，今天的空气品质的部分，良好的部分呢，就包括了宜兰、花东、马祖、金门跟澎湖。那普通等级的部分呢，就是在北部地区，还有包含了在竹苗、中部、云嘉南跟高屏地区的哈。那到了明天29号礼拜三这一天呢，在降雨的部分呢趋缓，但水汽仍然是偏多的。台东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花莲跟中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跟宜兰、花莲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则会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那到了礼拜四、礼拜五的话呢，在这两天呢，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中南部呢有时候会有一些零星的雨势，各地方都要留意呢午后的这个雷阵雨。不过大雨发生情况呢也是慢慢的呢趋于缓和了哈。那未来呢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呢天气会变得更好哈，天气变得更 OK 的。但是呢哈，还是要注意到山区呢还是会有一些午后的雷阵雨。气温方面的话，未来这一周呢，高温都在32到35度。大台北还是要再提醒，如果你往北部走的话呢，温度可以呢上看三。

0: 36度，或者是更高一些些。这是呢我们跟大家来关心气象的部分。好，那接续呢看完气象之后，我们再来关心就是目前的整个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路况的部分。等一下快要10点钟了，在点时间台八中横公路终于要开放了。在哪里呢？在官员，在太鲁阁跟天祥，不过它只有放行5分钟。下午3点放行那一档也是放5分钟，那再来呢中午的12点放比较久，12点呢这一档呢放行呢到1点钟才会结束。那最后呢傍晚的时候呢官员4点半开始要放行，然后到6点钟，然后天祥太鲁阁呢是5点到6点钟。那这个放行时间最后一档呢车辆都是只能出不能进，好，6点就封闭了。那到隔天早上6点半台八中横公路呢才会再度的放行，好，跟大家来做个提醒。那等一下呢整点要放行的地方在哪里呢？台九丁线，也就是旧的苏花公路，在屋檐角景观区10.1到10.2公里，还有在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好，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再看其他的路段的部分呢，就是花莲南区也是整点放行的台30线的部分呢，在南安瀑布4公里处呢等一下放行10分钟。而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在富里小天祥的指标7到7.5公里呢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再来提醒呢，从今天开始在花东纵谷的寿丰跟凤林的交接那个地方，也就是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新丰平大桥，指标呢216.1呢会有呢这个作业有一些检查的作业，所以呢会采取机动性的交管，所以经过新丰平桥，它有3段嘛，那桥很漂亮对不对，旁边就是兆丰农场，那地方呢会有这个工程进行，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在整个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的。那不管您现在在任何地方收听，尽管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啊，真的很重要哈。那在暑假期间人车都多，好，到处都一样，包括一些景观的地区啦，或者是呢大家想去拍照打卡的地方都是如此的。好，所以呢有任何的状况的话，大家呢一通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就把这个路况讯息呢在空中告诉所有的用路大众，还有呢有的要反映给相关单位，比如说有什么遇到车祸事故啦什么之类的，你都可以呢跟我们来联络一下，那我们就会通报好给相关单位或者警察单位，都是如此的。
1: 我家遭小偷了，
2: 警务指挥中心您好。
1: 我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啊。
2: 派出所你好。
1: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3: 交通大队您好。
4: 哼，你看又有山老鼠在偷砍树了。
3: 森林警察队你好。
1: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3: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5: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6: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
7: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好了，听到这首歌哈，就想到在那个沙滩上的感觉哈，哭沙，大家熟悉的黄莺莺。那这首歌哈，我记得他以前那个 MV 的画面，就是在那个海边那个地方哈，就是那种那感觉上有风吹来，感觉很好。可是现在的风吹来都是不好，为什么？因为哇，黑轰就是微哈，热热的风哈，就是夏天嘛。那这个地面上呢，就被照得非常的热，所以呢，这吹来的风呢，都觉得热热，好像那种什么吹风机的风有没有？又好像人家那种排油烟机呢，那种热热的风它吹过来，赶快躲掉这样子哈。OK， 那今天的出品逃避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三点钟秀之类，好，很快呢又过去了，那又过了一天了，今天到了礼拜二，好，给大家六月十五完了以后，农历的话啦，那明天呢又是呢第来就礼拜三，到了礼拜三，我觉得就好像过了一半六话题一样，时间呢就过得非常快哈，时间到底像什么？有人说像流沙，好，那有人说了这个时间呢像一阵风。好，有人说这个光阴似箭咻就过去了，那不管像什么啦，把握今天，好，平平安安最重要的。很多朋友呢也许借着这个八月份赶快回去看阿公阿嬷，因为有祖父母节嘛，所以呢回到故乡想到你的小时候，是不是让你流连忘返呢？我们都是这样的长大，难忘的故乡。那最后来听这首歌《红红的故乡》，这是来自苏打绿所唱的歌曲，跟大家说谢谢，说欢迎收听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我是蓝琪，我们明天早上空中再会，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27.1到27.2公里，过了环北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入口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丰势到台中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喜。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5: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4: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5: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6: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4: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5: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6: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4: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5: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刚刚聪威告诉我们说，诶，去年的明天他有来找我们。我的天鹅啊，这个真的是有图为证的，有照片为证的，我的妈儿啊。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哦？这个一定要给严玲跟张涵他们看一下，看看去年跟现在我们真的有差多少。这是去年吗？应该不止吧，这个照片是去年吗？欸，你的头发有长那么快哦？哦，这真的是不得了了。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不晓得在去年的今天你都在忙些什么呢？去年的今天你还记得自己做了些什么事吗？哎，有那个有没有？你知道脸书啊，它都会有那种历史上的今天。然后呢，就拿这个时候的照片跟你这个过去的照片来做相比啊，看看你要不要拿现在的照片来做对照哦。所以你就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时间都是从一个点线面连结，然后在这个其中我们生活在这个时间的这个象限里面，然后我们每天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在发生，然后就串联了我们的生活经验跟生命的流逝。这样会不会很现实而且很残酷？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总是啊，把握当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的，这个当下，当这个分秒流逝的时候，它成了我们记忆的点。那记忆的点呢，就慢慢点点点点点出来，它就会成为一个我们这个人的历生活的生命的历史轨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在那个 YT 上面看过有一个。用玻璃，然后用铁锤啊，敲敲敲敲敲敲敲，就可以敲出一幅画的。它就是这样敲敲敲，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这样慢慢慢慢这样敲出来的。然后就敲出，哇塞，你就觉得那个真的是非遗的那种艺术，你知道吗？那是大陆的一个女生。那你看呢，我们的生命不就也是这样吗？用敲敲敲敲敲，一个点一个点，分秒分秒，从秒开始敲敲敲敲敲到了一个分，然后再敲敲敲敲到一个十，然后再敲敲敲敲敲到一个十，敲到这个。我们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然后就汇萃成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哈。哎，不管是我们的生命啦的流失啦，还有我们身材的这个保养跟变形，还有健康与否，哎，你知道吗？就会这样子，你到最后你就会觉得一切就是这样子哈。人生如浮云呐，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当下。因此，现在马上来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马上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我们整个苏花路廊。苏花路廊今天大致上来讲，这个车流非常非常的顺畅，它跟昨天不太一样。昨天礼拜一嘛，礼拜一通常车流会多了一些些，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这个礼拜天在花莲留宿，那礼拜一回家嘛，那这比较有可能。那现在呢，以我们157来讲的话，南下的车流是有，不过呢这就跟一般平常日一样哦。不过的确哈，这个车流有因为暑假有多的那么一些些啦哈。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呢，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沿途有机电设备的巡检作业。那么这个工期是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9点的工时哈。那么工期会到12月底，也就是今年的年底，那指标在148到158这个地方。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就是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持续施工当中。那另外呢，这个十三号隧道的照明系统呢，同样的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中啊。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好，哎，我不晓得这个十三号隧道哦，这应该工期结束了吧？因为它到二十八号的凌晨五点嘛，哈，所以今天已经完工了，所以现在只剩下大清水明隧道在施工中。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因为受到零四零三两年多了的这个影响，哈，现在整个道路呢边坡还在进行灾后的复建作业啊。那这其中还有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靖垦隧道西半以及临安桥西端。有六个工区还在施工当中，那因为呢这个晚上啊不是很稳，边坡还不是很稳的情况之下，所以原则上我们的夜间是实施道路封闭，从六点半开始到隔天早上六点半才会放行。那么因此呢，白天有五个时段放行时间，分别是早上的六点半到八点，现在的十点，还有待会的十二点到一点钟，以及下午的三点，傍晚的五点到五点半之后只出不进半个小时，然后六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与此之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来到中横公路官员神木112、116、123都有灾后重建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至于在我们的花东公路这里有分为白天跟夜晚的施工，那么这施工呢都是属于台铁的工程。一个是在台铁的高架桥，在白天251到253这个地方呢车道缩减哈。那另外一个是晚上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钟，在瑞北部落的联络道一直来到北冈桥250到251南下车道封闭，北上双向通车。那另外在我们的东富公路小天祥啊，这就是在我们富里的小天祥这个部分，在7到7.5公里处，这里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另外台三十南阿瀑布，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在开始到傍晚的五点才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至于在我们台东的部分呢，台九线我们分为纵谷和南回公路，在纵谷线上池上一直来到了关山，甚至来到了龙过脉，这里沿途有路面的修复、桥梁的改建，那么另外也有边坡的施工。那指标分别在304到314、310到311、320到321.3以及342.2到342.7啊，这个地方我们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哦。那桥梁的改建，以池上大桥来讲的话呢，北上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来通行。那池上的路面修复呢，则是北上的路段才半半施工，关山同样的也是北上在施工，那么这个施工路段才半半施工哦。那么也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龙过脉的边部工程采单线双向交通管制。至于在我们南回公路的部分呢，比较集中在大鸟和大溪，在402到407的大溪路段有一个紧急灾害的修复作业，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南下内侧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至于在我们413到413.9这个大鸟的灾害修复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北上的内侧则是正常通行的。那么台二十南横公路今天星期二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哦。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啊。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看。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8号，星期二。
2: 新闻
3: 哦 news
0: 新闻。
1: 今天新闻停看厅的头条和大家一块来关心的是，哎呀呀呀，花莲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才重新启动运作将近9个月，传出呢即将在月底要暂停。那县政府观光处也澄清啊，花莲直飞韩国的航班没有结束哦，航空公司是因为了因应近期的国际油价的上涨，决定转移据点回到钦州本部来维持营运开销。而由于重新申请航权需要3个月的时间，预估最快10月底就可以重新恢复起飞，那到时候抵达地点是钦州而不是仁川咯。是的，县政府呢和去年和当地的可依航空公司来签署到启动起航和直航合作的备忘录，同年11月就启动了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那最近呢，传出这航班要在7月底结束。那观光处长余明勋也澄清，这个直飞韩国的定期航班不是结束，而是呢航空公司考量最近这个国际燃料费和油价受到美伊战争持续上涨，为了维持营运基本开销，由内部讨论决定废除设立在仁川的据点，并且移回钦州总部哦。但是呢，因为要重新申请嘛，那一季大概3个月，受影响的不只是只有花莲、日本等其他国家，同样的也都是受到冲击，必须等待业者申请恢复各地的直飞韩国航班，预计10月底可以复飞，但是到时候抵达的地点就是钦州而不是仁川了。那么曾经先前花莲也有望要直飞日本，观光处长余明勋也表示，那县政府目前的规定以不定期包机啊，决定啊，不是规定啊，哈，县政府目前决定以不定期的包机方式，让日本的旅客来到花莲观光。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讯息对于我们的观光旅宿业者来讲，这也是一大利多，因为不定期的包机，那一旦呢，这个包机完。

好的，在这样跟大家一起遗憾的交通意外哦，这个地点发生在昨天早上8点，花莲市的府后路跟介寿五街口。那一名妇人呢，她骑着机车准备穿越路口的时候，被一名女子哈，她开着自小客车直接把她撞了。那因为双方闪避不及，那么妇人当场失去了意志，经由县政府自治科的一名科长的协助紧急送医抢救。不过呢，这个妇人中途在送医的过程当中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还好到了医院救回来，目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而详细的车祸原因还有待警方的厘清。这个地点呢，就在介寿五街。好，介寿五街的这个地方就是府后路跟介寿五街啊，这个妇人呢准备要穿越路口，那么谁知道呢，就在这个府后路上呢就跟这个女子哈发生了猛烈的擦撞。那当时呢一度呢她的后脑勺撕裂伤，颈椎也受伤，身体的侧边有多根肋骨骨折，骨盆疑似骨裂，送医途中呢还一度失去了呼吸心跳。哇，你知道这个真的是撞得太大力了哈。那么轿车说呢，这个女驾驶说她当时的号志灯是绿灯，那么双方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惊吓误踩油门，直到发现的时候才紧急刹车，而轿车撞击之后向前滑行了超过50公尺，也让

这个驾驶呢当场吓傻了哈。那详细的肇事责任原因呢还有待厘清当中。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哈，啊，千万不要绿灯要转灯的时候你就跟另外那个冲轨哈，我跟你讲这就危险没哈。那说到这里来，你知道交通部呢在这个统计啊，一到五月份的国内的交通事故当中啊，台东居全国最高，花莲排名第二，嘉义则是第三名。那么花莲在今年一到五月已经有30个人因为交通事故上升，那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个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月有6个人死于交通事故。这也反映出我们的道路安全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哦，所以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高龄者是道路安全的最大警讯。那么再来机车跟路口的风险也双双的攀升，那么尤其是以花莲的地形狭长来讲，道路的形态也多元，市区道路、台九线、台十一线各乡镇联络道路交通环境差异都很大。那市区要主要是面临车流的交织、机车的密集还有路口冲突的问题，那郊区呢则是因为车速快、照明不足跟大型车的比例比较高，使得事故一旦发生往往就会造成严重的伤亡，啊，那值得注意的是，花莲现在已经进入到了高龄社会，高龄人口的比率持续的攀升，有不少的长者仍然是以机车作为日常采买、就医、访友的主要交通工具。那有部分长者因为反应能力跟视力还有判断力逐年下降，这个随着年纪而下降，在复杂的交通环境当中更容易发生事故，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家里的高龄长者，真的开车骑车都要千万注意一下。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遗憾的事情，啊，这是台东，这个台东有个骑士，昨天晚上他在骑乘电动机车行经志航路一段准备左转，结果他的车子不好，为什么他突然冒出了大量浓烟，随即起火燃烧。那这个机车骑士察觉有异的时候赶快停车逃生，整辆车在好几秒之内呢就陷入了火海，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刻出动水线灌救，十分钟之内控制火势，现场没有人员受伤。那么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那这名骑士他骑的是电动机车，那在骑到了这个巷口的时候准备要左转，谁知道他的车子怎么会突然冒烟，他吓坏了，赶快把车停在路边，哦啊，把电源熄火。那下车之后呢脱离了短短几秒钟之内呢火势就整台车蔓延，哦，瞬间呢，啊，就被烈焰给吞噬了，这实在太恐怖了，哦，那到底详细原因怎么样不知道，明快的关心全国新闻待会聊。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现代家庭形态改变，手足特留份常引发争议。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六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2: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3: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2: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三分之一。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

0: 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假交友捐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他到超商 ATM 存入3万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到场阻止，拆穿这场骗局。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万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万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3: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2: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妇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以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七颗红灯，分数增加2分，上升到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报道。
4: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九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1分。其他七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5: 已经是连续第7个月的红灯了哈。那主要是加这2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1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在加速中，所以对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4: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是吹南南东风，在台东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的话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及宜花的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是在各山区，对流发展较旺盛，还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了。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各地还是高温炎热，像花东普遍32度，那西半部及宜兰则是33到35度。那在桃园以北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可能会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地中午前后紫外线仍然偏强，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感觉上都是高温炎热哦，所以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整周天气都比较类似，虽然受到高压影响，但是还是会有些水汽，所以特别在迎风面东南部恒春半岛，那其他地方的话，中南部可能是清晨会有些零星的雨势，不过大多时间都是多云到晴，要注意高温的影响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暑假喽，
8: 卢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9: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

0: 但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0: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0: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2: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5: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您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啊。
4: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6: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5: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4: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5: 当然可以呀，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6: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1: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1: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2: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0: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1: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2: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0: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咯，这里是景广之岸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花莲台东陪伴所有的好朋友。目前我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台九丁的部分呢，在观音还有近屋檐角的观景休息区，还有9公里路段呢，目前都有工程在施工。那另外呢，在花莲端的台九线大清水明隧道

以及宜兰端的南澳路段都有明隧道的复建以及边坡的保护工程。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稍许注意一下下的哦，那就是在台23线的富里小天祥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地点，在7到7.5公里处。台30的南安瀑布4公里处则是有边坡保护的工程。花东公路有白天和夜晚的工程呢，那分别都是台铁的工程。第一个呢是在251到253的台铁高架桥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哦，车道缩减。第二个呢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在250到251.8的瑞北部落联络道一直来到北港大桥。那紧接着就是我们的中横公路了，中横东段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那么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咯。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的好朋友，在我们台九线，我们分为纵谷跟南回公路哦，纵谷路段的池上、关山、龙过脉指标分别是从304一直来到342.7，这沿途有池上的路面修复、池上大桥的改建，还有关山路段的北上路段的半施工，以及龙过脉的边坡工程。那么这个地方呢都有实施车道缩减啊，还有半施工的交通管制。另外在我们的南回公路大溪到大鸟路段，从406一直来到413.9，这沿途有紧急灾害的修复工程，还有灾害的修复作业，分别占用了南下的外侧以及北上外侧的车道。那另外呢，台20线的南横公路今天向阳到梅山口是禁止通行的，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这个礼拜五到礼拜一他才会放行啦齁。那这段234呢是没有放行的。好，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啦。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荒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在今天10:40到11:00，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我们今天想介绍以下的乐团，首先带来是 Tolago。

好的，来，再来呢，也要来告诉大家，除了头拉骨之外，接下来我想介绍他们是大嘴巴。

接下来您知道的哟哈，咱们要来那个上菜了。今天我想上什么菜？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超级想要吃那种韩式饭卷，超级超级。

想菜了，上菜了！今天好想吃韩式饭卷，但是我昨天回到家之后呢，我并没有做韩式饭卷，我做了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各位你会不会习惯呢？像我的话，我会习惯在家里呢预备一些食材，当中有一个食材一定叫做面条。然后那个面条呢，我不喜欢买那个市面上卖的那种干面条，我喜欢手做面条。那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是每60公克一包。嘿嘿，为什么60公克看起来很少齁？我不晓得我们外面去外地瓦靠假黑汤面，它这样一卷下来是几克，好像也是60。为什么？因为60克就是一个面包，就是60克，你知道吗？就是它的重量就是60克，然后你再碰起来它多量，你就吃了60克的面粉这样。然后我昨天做了一件事，我把它，因为我帮我的这个面条呢全部都分装好了之后，我昨天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蔬菜包里面就是我说的嘛，我最近爱上了这种食材，而且我觉得吃起来很舒服，就是你可以放你喜欢吃的 anything 的蔬菜。以前我们都觉得蔬菜它应该就是不能和在一起，可是呢当后来我看到了一个这个一锅到底的料理之后呢，我就觉得我豁然开朗了。就是你不过是要把你的菜搞熟嘛，那它什么味道呢，你就用水，然后让它水整个都干掉。可是我没有让它干，我还是要留下它一点点的汤。然后呢，你知道我现在已经越做越厉害，一个锅子里面我可以大概放个7-8样的蔬菜，因为每个样都是一点点。那你说那一点点吃起来会不会饱？会咧，就纯蔬菜。我真的发现我爱上了素食。我最近发现素食真好，对，它真的会让你吃的，你的身体会觉得负担不会那么重。然后我昨天做了一件事情，我就把我的面条就放在上面，你知道，因为之前都会看人家在弄那个卤肉的时候，就大陆那边卤肉，然后呢它是怎么卤，就是五花肉，然后再去卤茄子，再去卤长豆，然后呢不是用酱油吗，然后他们就反正就煮，你就觉得它好香好辣这样，然后他就放了一个面条，干面条，生的面条，就把它放在里面，然后就让它焖着吹，就等于吹面的概念。然后我昨天就一样画葫芦，我就把面条就这样放在上面吹，感觉好像硬硬的，但它也焖熟。诶，我告诉你，那个面条超好吃的，很好吃呢。你不妨也可以试看看，像比方说你一个人啊，那在家里或者是你外食啊，其实啊，如果你有冰箱，就几个食材那准备好，然后你也可以准备好肉嘛，如果你想吃肉的话，你会放一点肉，然后就把那个面条就放在上面一起焖，然后面条没有泡水，它就这样直接焖着，它就在上面就给它焖到熟的那种概念。像比方我们的卤肉啊，你也可以把面条放上去焖，焖它的时候，我跟你讲，用电锅去蒸它，它蒸熟，那个面条，那蒸出来的面条跟你那个撒面面条不一样，而且那面条加起来，我靠，顶耶啦，就是甜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想说，如果那个面条你用蒸的，然后上面先把它涂上一点橄榄油或油之类，然后去把它蒸出来，它是不是叫做油面？不是啦，哈。但是很好吃，我跟你讲，真的很好吃，你可以试看看。好的，今天呢，昨天很想很想吃饭卷，那今天我想来介绍呢，来，请你准备好火腿啊，或者是热狗，素的，好，素火腿或者是热狗。然后呢，我们再来准备那个塔姑棒，塔姑棒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腌的黄萝卜。再准备好蛋，好，蛋把它煎成蛋皮，然后再准备好芝麻跟芝麻油。那么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炖一下牛蒡丝，其实牛蒡我每次看到牛蒡的时候我都很想买，可是会翻欧，你知道哈，所以呢你不妨呢可以自己来炖那个牛蒡丝。这个做法非常简单，你就牛蒡丝，然后放醋水，然后放酱油、糖跟米酒水，就这样去把它卤它。然后萝卜丝呢，把它炒熟；小黄瓜呢，用盐巴把它抓腌，然后我们就。

准备好饭哦，这个饭里面呢，我放的是芝麻油、盐巴、米酒，还有白芝麻，就这样给拌拌的料。我跟你讲，你就把它卷起来就好了。这就是很好吃、很好吃的韩式饭卷。我觉得韩式饭卷哈、哦，比日式饭卷好吃的原因、好做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用去拌那个醋饭。你就直接你一般饭然后放一点芝麻油，然后拌一拌呢，再放一点白芝麻，我告诉你卷起来就很好吃了。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有一种饭卷我很喜欢，就是你知道吗？如果不是那种饭卷的话，你也可以用什么啊、这个小黄瓜。这个小黄瓜我也很喜欢做小黄瓜、哦、然后用醋饭的方式先把饭包好之后，然后用饭卷，它里面只放一根小黄瓜哦。我告诉你，这样的饭卷也是我最这寿司、哦、也是我最爱吃的。好的，今天就介绍了饭卷，听你拿金砖我们才会吃上、哦、我觉得寿司不错，饭卷也不错哦。

时间过得好快哦，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来11点整，整点对时，咱们待会儿聊。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欧米桑，我是美容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44.6公里，过了铜锣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小货车起火燃烧。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15

0: 1.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4号西向丰势到台中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2: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3: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2: 老宅延寿？
3: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2: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1: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2: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3: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1: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5: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3: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5: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5: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6: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7: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8: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2: 对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8: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7: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9: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10: 8 5 1 4 5号感觉，哎。

0: 不胖，绝对啊！祝你幸福胖，绝
1: 时间已经来到傍晚11:过个分了，正是警察广播电台、电台交通网花莲台频率是刚才10:03，即马已经是11:00。

七分啊，时间是要给他改进哈，准备要来吃饭咯。今天中午想要出什么呢？不晓得你每一天哈，你会不会是那种哈，一到五在上班时间千篇一律都吃固定自助餐或者是固定便当，然后。

我的时候，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就是买面粉。你知道面粉呢，除了呢在家里的时候，假日在家里的时候自己可以，反正你要吃一个蛋饼，我问你，你在吃蛋饼，你自己会不会揉一个面团？我会。那你会说好无点啊，我刚才也动作很快，一个面团你就用滚水去把它烫，然后半烫面就这样子，哎，很快你就揉成一层团了。揉一层团的时候，然后你在面杆再擀一下，很快。我跟你讲，我做一个蛋饼哦，大概因为只有一团嘛，大概一团的话，我们就说嘛，60克哈，那其实你就可以做成两片了，你知道吗？然后你就很好吃，就煎个蛋而已啊。不过是这样，我跟你讲，我大概20分钟我就可以做完一个很棒的早餐，然后自己煮一杯咖啡，就这样啊。就这样，你知道，而且你知道放很漂亮的盘子就有仪式感。我真的觉得，对啊，你对你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你的身体会知道，然后你给他吃了什么，他就会吃什么哈。所以中午你想吃什么？凉面吗？哎，说真的，凉面我也蛮喜欢，但是我没有做过凉面，我不会做凉面呢。凉面是那个油面要不要穿烫啊？还是那个油面买回来就直接，然后跟你的所有的寿司，然后把酱汁弄好，拌拌的就好。我不知呀，凉面你也要做，我不要做哈。好嘞，无在咱东部地区对外交通状况，咱再一次来甲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强调一下哈。台北山中外公路，后一次奉行的时间要晚哦，要晚哦，12点哦，12点到1点哦，这是中横东段从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它会放行就几点间哦。那我们花东公路啊，在我们的瑞北哈、哦、这个地方呢，有白天跟夜晚的施工。东富公路台23线啊，在富里小天祥这里有一个边波挂网的工程。南安瀑布30公里处有个边波保护的施工。那我们苏花路廊到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还有中仁仁水隧道这个地方呢，目前还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至于台东的朋友，台20线的南横公路今天是没有办法通行的，234是禁止通行，礼拜一5、6日一是可以通行的、哦、不过呢，与此之间呢，你要进入到向阳或者梅山口的地方，你会遇到我们几处的施工路段，但没有办法过，你不能跑到这里玩一玩之后你就想要去高雄，你没有办法过、哦、不过呢，要来到了这个施工点的地方呢，我们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你从台东要走南回公路，你会先上山嘛，那上山的话你就会遇到丽园碧山隧道的这些施工点才会到向阳。不过呢，你到了那个地方，因为今天、哦、这个向阳到梅山口呢是禁止通行的，所以你就必须要折返、哦、那如果你要来到向阳这个地方，你会遇到丽园碧山隧道，还有一直到天龙饭店以及雾路到新武的多起的施工路段，我们都要提醒你稍微注意一下下了哦。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不过呢，在丽园呢、哦、碧山隧道、哦、这个地方呢，他们是有施工管制放行的时间，那么注意了，12点是放行的重要时刻点、至于177.8到182的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是11点半，好，再过19分钟就会放行了。至于台东的纵谷线跟南回公路，比较集中在304到342.7，哎，听起来好像咱们几处几句话你讲，但是我来讲，你若用尺去给量起来的话，哎，这嘛30多公里，你知道吗？这沿途有池上大桥、关山、龙过脉，有路面的修复，有桥梁的改建，还有边坡的施工。南回公路比较集中在大鸟跟大溪路段、啊、大溪是比较离台东远一点了、哦、那么在413以及406到407这个地方都有紧急灾害的修复作业，分别占用了北上的外侧以及南下的外侧的道路，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接下来我们一连串好听的台语歌曲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

好久好久没有听到黄以玲的歌曲，今天特别特别特别介绍《小滚滚林冰冰》哦。你知道黄以玲早期的这些作品，到后来呢，她被 AI 翻唱，好几首歌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听。其中呢，她有一首叫做《十几月情批》哦，我的妈儿呀 ！AI 歌手真的哇，唱的真的是好好听哦。

林俊文继续挂起了，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来，咱的心中继续挂起小滚滚哦。

好了，最新的民法修正要来告诉大家，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民法第1223条，删除了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未来被继承人可以透过遗嘱自由决定遗产到底要不要留给兄弟姐妹。那么这一次的修法明定新的制度公布在六个月后要施行，法务部表示这个修正案有助于兼顾遗嘱自由、实质公平还有弱势手足的保障，让继承的制度可以更符合现在的社会形态哦。那么所以呢，这是新的修法，六个月后会正式实行。毛姐，你要时间给到盖进呢，我们休息片刻，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记者张涵之后呢，待会回来继续啊，咱跟大家到底来讨论新闻啊，休息片刻待会聊。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因为韩国航空公司营运据点迁移，七月底停飞，待重新申请航权之后，最快十月底复飞，直飞目的地将改为钦州机场。
2: 花莲曾于2019年开辟往返韩国仁川以及釜山的直飞班机，平均载客率约八成。2020年因为 COVID-19 疫情冲击停飞，花莲县政府去年11月与韩国可依航空携手重启花莲仁川间的定期航班，不过最近却传出7月30号之后将停航。对此，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主因是航空公司考量营运成本，决定撤除仁川据点，并将相关业务整并回钦州总部，预计最快十月底之后可以恢复营运，到时候航班目的地也将由仁川改为钦州。
3: 这个航权一旦通过之后，从十月底开始的韩国就是直接从花莲飞钦州，就不再飞仁川了。好，可能十月底之后，十一月开始，就会恢复这个韩国的这个直航的班机。
2: 而至于外界关心的花莲直飞日本航线进度，花莲县政府表示，目前全球航空市场还是面临机队以及飞行员不足的问题，要开辟稳定的定期航班难度相当高，县政府现阶段以不定期报机的方式为主，持续争取日本旅客来花莲旅游，拓展国际观光市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之后到超商购物时，敏锐地察觉到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自动提款机，疑似要听从指示操作 ATM， 可能遭到诈骗，上前关切，果然成功拦阻了一起假购物诈骗。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一名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求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依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翁姓员警发现该男子通话内容以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男子表示对方

0: 我是银行人员，袁静随即请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所属银行姓名、职称及公司电话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若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袁静将电话交还男子，袁静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所长杨登基说，
1: 该案本所翁姓员警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及肯定。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也提醒民众，银行不会要求民众透过电话操作 ATM 或进行所谓的账户认证，只要听到认证、解除分期付款、验证账户等关键字，就应立即提高警觉。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上路，宜兰县全面启动督查，至今已经受理45件的霸凌相关咨询，并针对最高负责人涉案个案启动了外部的调查。此外，盘点2亿元以上平行承揽案件，落实公共工程源头管理，确保职安。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针对7月实施的职安新制，宜兰县政府劳工处表示，县内约有27000家事业单位，其中90%为30人以下微型企业，为辅导重点。新制上路3周以来，劳工处共受理45件咨询与申诉，其中包含1件最高负责人涉案案件，已经启动外部受理与调查程序。尤鸿龙处长说，
4: 本县辖内的事业单位共有27000多家，其中不到30人的小企业、微型企业占了90%。因为规模越小的公司，越没有 HR 法务最需要我们辅导，所以目前的辅导重点，我们要求企业把申诉管道公开揭示。
3: 另外，针对职安法新制，要求2亿元以上工程需落实平行承揽整合管理，县府要求各工程主办单位即刻盘点。劳工处强调，工程安全责任需要前推到规划设计阶段，改变以往总价抓%的安慰经费编列，改采一项一项量化编列。为了确保落实，劳工处规划4场教育训练，透过跨局处合作和严谨查核，让职安防护从规划源头落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张呛署表示，今天水气仍多，台湾东南部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以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帕奎心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非常非常难过的新闻。这个新闻的发生地是在新北综合区。新北市综合区新南路二段的一处公寓发生了一件凶杀案。这凶杀案呢，我跟你讲，这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太恐怖，太恐怖了。这是公公把媳妇给杀了。这个公公呢，疑似肝炎心不啦，诉雄的为着孙啊，哎，教养问题还有生活琐事爆发争执，在长期的感情不睦之下，这个公公竟然在日前提刀肝炎心不破。结果呢，邻居听到声响之后赶快报案，警察到达的时候，这个媳妇颈部多处刀伤明显死亡，马上就把这个公公逮捕带回去派出所侦办。这公公说没有，那人不是我抬哦。可是从那背包里面看到的就是一把沾了血的刀，鬼仙姑嘛转回没有，不是我哦。你知道吗？为了孙女的教养问题，你知道这个关键字“孙女”，我不敢选公哦。这个大概是国高中终身哦，拍嘎一款，就不是，孙女才四岁。好了，这个公公呢，会当讲哦，本来是安尼啦，公婆跟新妇啊，新妇娶孙，三代同堂，大家都住在新北。好啊，本来住这个秀朗路啦，啊来搬厝，你知道？拢住在中和，啊因翁呢，这囝呢，囝走哪里去？囝在中部上班，聚少离多，所以呢，素雄啊，平常下足久的时间都、就是，这个大家官、甲新妇、甲孙住做伙。啊，这个囝呢，因为长期。在中部上班偶尔才会回来，然后呢，这个公公听说啦，素雄都为着这个孙的教养跟金钱观和一些弟弟弟弟的事情跟新妇冤家啊，同时也不满他的新妇会对他酸言酸语，所以心中累积的怨恨已经很久了。好，你都搬厝而已，才都搬三天而已，那厝是碎的啦，要搬三天而已。结果呢，这个新妇他为了要让自己自由，所以他不爱跟人大家关住，他要自己另外住、睡处。但是呢，因为工作关系，也要把他的孩子怎么孩子托给公婆照顾，偶尔才会去看他怎么孩子，或者是把女儿带回来给自己的父母，稍微疼一下这样。

结果呢？谁知道？就在日前，大家拢伫下班的时阵，就伫迄个公园门口口，突然发生遮尼啊严重、遮尼啊严重的凶杀案。这起凶杀案，你知影公公偌惨无？甲这新妇，噗，差不多上百刀啊！砍他砍了上百刀在他身上，最严重的就是他的颈部，那个颈部剩下一层皮连着。那这个时候呢，自称是媳妇的闺蜜，她就上网揭露了这家人不为人知的内幕。伊讲我不紧啦，我唔惊啦，来催我啦。但是我一定要讲哈，我这个朋友是一个勇敢的母亲，她死得太冤枉，太委屈了。伊安那讲你怎？伊讲吼。我的好朋友，我的闺蜜，生前长期忍受丈夫有外遇，也不要给他钱饲囝，自己没法度要身兼两份工作来养女儿。因公公还不断的跟他伸手要钱。你说啊，这有可能啊，没可能。他这个闺蜜就说，我的朋友，是我十年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当时我也是他的证婚人，他死了太冤枉，太委屈了。他看到这个命案的真相一直不停的被掩盖，他决定要把话都说出来。他说他这个翁啊，在台中早就已经外遇了，连这样对孩子都不闻不问，五千块一个月给他五千，帮他到起家都不肯的，宁可拿去家二十多岁的小三去吃大餐，吃大餐没打紧，还要发文炫耀，自己的家都没在过。不仅如此，他的翁，朋友的翁，跟他们到聚餐的时候，直接就把小三带出门，请对方坐在车子里面等。啊，新妇知道很气的，跟问说你为什么会出轨，那是不是你外面的，结果还恼羞成怒，意图要开车给弄。那这个死者为了要让女儿有好生活，独自兼差两份工作，但是长期面临公公卡不丢就要给他偷钱了，卡不丢就给他言语霸凌，甚至工作晚回家，有的时候想要让自己喘口气，短暂放风，请公婆照顾的时候，尹公公都跟他说，你是不是外面有男人？那他就说，明明是你的儿子有外遇，却反过来恭喜自己的媳妇儿，你儿子不给钱，却是这个媳妇儿在养家。于是呢，他公公还蛮糟糕的，多次前往人家的工作地点去骚扰，那么他的老公都知道哦，可是却置之不理，拒绝出面解决。好不容易啊，这个死者他搬离了公婆的住处，开始准备新的生活，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伊那不阿都嫁在边呀，就必须要把小孩托给公婆照顾。但是没想到，却在几天前的这个冲突之下，被公公给杀了。所以她的闺蜜就讲了，希望司法能够严惩加害者，还有那个长期外遇不照顾小孩的失德父亲，要还给死者跟孩子公道。他的朋友讲哦，一个努力生活的妈妈把小孩拉拔长大，甚至才刚参加完孩子的幼稚园表演会，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他兼了两份工作养家，他尽心尽力的照顾小孩，却遭受到丈夫长期外遇，还有无视，还有公公的长期经济压榨以及语言暴力，甚至最后连命都没了。这真的是骇人听闻，也真的看得真的很可怕，很可怕。我们就说婚姻里面，那为什么公公会杀他，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疑似啦，新闻是这么写的，疑似呢，这个媳妇儿呢跟老公长期不和，那当天又跟他玩，跟他打官玩家的时候，他拿打官就跟他说，你离婚算了啦，

然后这个女的说一句干你屁事，就让 Q 伟农公公叹息。对呀、啊，那个婚姻里面已经是不对等了，那个婚姻里面，其实在这个婚姻里面，看着这个社会事件，你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点，那个事件的本身是这个老婆她在这个婚姻里面她没有得到那种你知道支持，没有那种被爱，那为什么失去了那个爱，这个婚姻为什么失去了爱的本质，是因为老公有外遇，但是在这个外遇之前又是怎样，但结果论就是老公有小三嘛，然后呢老公不给钱嘛，那最后呢就是这个老婆独自扛嘛，可是又要养家没办法，孩子又不能带在工作，带在工作场合，所以他必须要靠着他的公婆，然后他也要养家，也要分担房租，然后公公动不动就要跟他要钱，要不到钱就在他的工作场合里面给他乱给他闹，然后呢这个老公在外面不闻不问冷处理，那这个媳妇你叫他怎么办，但我比较会有一点点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在我所看到收集的新闻里面，那个婆婆呢，婆婆怎么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呢？所以我想说，其实当婚姻变质了以后，或者它正在变质期，或者是婚姻正在变质，那个当局者到底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婚姻里有一些警讯是不能忽视的，一旦警讯出现就必须要好好的注意，要不然这个关系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崩塌。说到婚姻危机，首先要先分辨出现问题的关系跟带有虐待性的关系是不同的，一段不健康正出现危机的婚姻还有具有虐待性的婚姻，两者是有明显的差异的。也就是说，如果婚姻出现的状况但还没有恶化成虐待的关系，像他这个已经有虐待了，老公的不闻不问，那个冷漠也是一种虐待，你知道吗？那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恶化成为虐待关系的时候，赶快找出第三方协助。那这个警讯是彼此之间缺乏了情感互动，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明明在一起，可是你感到孤单甚至麻木，总是有缺乏有意义的对话跟情感交流，那么这道裂缝终究会蔓延到婚姻的其他层面。所以呢，在第二个警讯是几乎都没有亲密关系，你知道吗？当丈夫跟妻子敞开自己最脆弱的一面，那个自由毫无保留的给予配偶的时候，两个人的爱跟信任会更加的深厚。所以如果一旦连亲密关系都没了，这是一个警讯。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下一个警讯，那就是出现了情绪操控行为。任何一种形式的操控往往都反映到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匮乏，当骄傲的罪在婚姻当中生根发芽，夫妻之间就容易落入责怪、讽刺还有彼此贬低，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互动模式，也令人操心。所以不管操控的行为是哪一方，都一定要先去寻求有智慧的辅导。所以呢，当婚姻关系的冷漠取代了关心，距离取代了亲密，操控取代了尊重，再深的感情也会慢慢的消耗殆尽。所以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如果你已经看见问题，请不要等到关系走到了尽头才开始处理，请你好好的正视，去注意它，并且去寻求协助，一起去改变，那么婚姻就会有修复的可能。说到这呢，我就想到了，其实要让婚姻可以和

0: 结相处一辈子。我们知道婚姻是一种情感连结，它也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所以它是一场不断磨合的长跑，不是只有你个人，还包括你的家族。所以婚前的共识是这一段婚姻旅程当中最稳固的基石。首先，当两个人一旦有了想要携手过一生的想法，那么有一些关键的话可能必须要去深思熟虑。第一个就是健康检查，彼此要了解自己的彼此的身体状况。好，不要说哎，结了婚以后才发现哈什么生病，我要照顾你啊。那这个的话，或者是说哈什么怪东怪西，什么生不出小孩，怪东怪西啊，结果啊不是我是你啊，还是他啊。那再来，要不要生孩子？那么要怎么住？是两个人住在一起，还是要跟公婆住？家庭的分工又是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是，金钱的规划也很重要。那当然，两个人的关系经营跟方向也是很重要的。其实说到这里来，我就想到了露露跟陈汉典。前不久啊，看到他们去马尔蒂夫玩，哦，你看他们两个怎么可以玩得这么的开心？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婚姻真的，露露是一个笑到这样子，你就觉得笑真的人就会好运。你看他大笑的样子，他跟陈汉典，陈汉典也被露露都整个带到整个，你就觉得陈汉典整个人都开朗起来。也许陈汉典本身就很开朗，还是因为媒体的关系他很压抑，不知道。但是总觉得露露他娶了，他不是娶了，他嫁了一个好老公。那露露说，人心理跟生活一旦独立了，进入了婚姻之后才会有持久的底气。露露说，她以前总觉得 要去找一个能够填补自己空缺的人，后来才发现最累的关系往往都会觉得自己不完整的人凑在一起之后，互相要求对方补位，你要负责我快乐，我要负责你安心。听起来很浪漫，但是实际上两个人会轮流崩溃。我告诉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们把它放在上文的好妈几分钻，让你细细咀嚼文字带来的改变的勇气。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1: 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144.6公里过铜锣交流道，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稍早在国道十号东向19.3公里过燕巢系统路间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5: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4: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5: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4: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5: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6: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7: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8: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4: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8: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9: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路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4: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9: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8: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10: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4: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11: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8: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 随时注意状况。
4: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11: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哟来哟来哟，吃饭咯吃饭咯，今天要来吃什么好呢？我觉得今天我想吃饭卷。无论如何，因为今天十五你想爱吃菜，因为十五你知道很忙耶，要去土地公庙跟土地公 say 一下 hello。 哈哈哈哈，你给他请安门

那要不然呢就是素的春卷，哎，我觉得那也很不错。好的，那总而言之，总之今天还有一个选择，我应该可以先把饭卷先买好，素的韩式饭卷。对哦，我们来去吹饭卷。好了，刚刚家来一圈哦，有没有那种八豆腰的感觉？有哦，真的是不是？你通常午餐都几点吃啊？我跟你讲，我真的，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你到十点半的时候，你就可以已经可以到便当店买午餐了。你有没有看过十点半？我看过10点半、10点45分左右，那便当店就排队，很夸张吧？四点半就可以买晚餐的便当，真假吼？那你知道你越晚去买菜的时候，你不觉得你就是吃剩菜吗？是那种概念吗 ？Anything, anyway， 我不知道。但总而言之，就是十点半，你的早餐都还没开始买的时候，你要准备要吃早餐，人家已经要吃中餐了。所以呢，有时候便当你可以把它当作是早午餐的概念，都不来都家里的丢啊。那我的午餐通常我大概是在12:50左右到1点。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下了节目之后，你需要休息，很累呢。我没有办法立刻用餐，所以我的用餐时间大概是在12:50到1点。现在这几天呢，会比较是到一点哈，因为你必须要休息够嘛，让自己整个人都康当下来，你才可以好好的吃饭。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去买便当，你根本买不到便当，所以怎么办？就自己带自己的午餐。然后呢，休息完够了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去享受自己的午餐，然后让自己慢慢康荡下来。然后午餐结束之后呢，稍微再休息一下下，然后就下午的工作再继续做，这样子。我觉得人生每天还蛮充实的。你呢？你的午餐都几点吃？我会让自己的午餐是，我会让自己的三餐是那种属于那种比较那种定时的呢。就是你时间要定时，你三餐要定时，那你的身体才会知道说，哦，主人，原来我们时间到了，有没有？小孩不是4小时要喝奶吗？就那种概念，你要让你的身体呢，就是有那种定时的概念，然后它就不会乱掉，它就不会失了分寸。像我的晚餐吃完是9点这样。好的，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苏花路廊现在呢在中仁隧道往仁水隧道的方向有机电设备的巡检工程，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中。那么另外呢，在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呢，从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现正放行中，到下午的1点钟，外头很热，记得请多喝开水。那另外呢，如果你有带的是那种矿宝特瓶的塑胶公爱好爱水吼，我跟你讲，一早啊，嘿那一头抽一了，我跟你讲，你那早起无啉完，你唔好搁啉吗？为什么还有嘿塑化剂？你知道，它会变电瓶水呀、啊，还有那个吃下去对身体不好哈。好来，你都该换都爱换啦哈。哦，啊，摩你滚的工哦，没关系，我放一个2公升的水在车子里面。嘿，那哈修哈个龟背，嘿，水拢变急啦哦，哈、哦，所以提醒一下，瓶装水啊，摩你可以先顾哈，不要在烈日或者在车子那种高温里面哈，给它 heat 哈，啊 ，heat 的量呢，虽然它不会滚，但是它也会变质哈、哦。好来，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花东公路瑞北路段有白天的高架桥路段的施工，有晚上的。瑞北部落的联络道路往北港大桥的夜间通行，夜间施工封闭南下的车道，所以都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台二三线东富公路的富里小天祥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台三14公里处有南安瀑布的施工，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至于在我们台东的部分呢，台九线我们分为纵谷跟南回公路线，在纵谷线304到342.7，沿途行经池上的路面修复，北上半半施工，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封闭了南下车道，北上双向通行，关山路段的路面半半施工，占用了北上的车道，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车，龙过脉的边坡施工。单线双向管制到8月20号，南回公路的大鸟413到413.9的灾害修复，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

西路段的406到407.2灾害紧急修复工程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每个礼拜二、三、四是禁止通行的。那与此之间，你会遇到丽园路段的155、160，还有 B 三隧道到天龙饭店的177到182。那么现正放行中，放行时间到1点钟。雾路到新武有8个地方正在进行修复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了。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在花莲头或者是讲在花莲尾，谢谢我们的雨山小姐，谢谢咱的聪诶玉品兄，还有我们的碧玲小姐、进财老板，还有我们的宝林哥 and 啊，有素水饺嘞！我跟你讲，我很难得看到有素的水饺，我吃过全年的素水饺。但是还好哇，小俊，你那个素水饺看起来很像很好吃的那个感觉呢，好吃吗？你也吃素吗？好的，那也非常非常谢谢我们的朋友跟我们 say hello 哈。来来来，还有呢，我们还有那个朋友哈，没有留言按赞的哈，这个也一定要跟大家来 say 一下 hello 一下下咯。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谢谢你。谢谢我们的余山小姐、丽婷小姐，谢谢我们的小玉、我们的聪诶、金环姐姐、洪大侠、明义哥，谢谢大家跟我们 say hello。 我们休息片刻，我们一块来听歌，台无声过后来听歌咯。

欸，问你哦，问你哦，等一下，我们一辆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哦。你的那个保温瓶跟你的手机壳，你有没有乱丢啊？啊，来，在这告诉大家哈，欸，来，如果你家里有坏掉的，或者是旧的不再使用的保温杯、保温瓶，一直到8月9号，你可以拿这些旧的保温瓶。然后，可是我不晓得这个，我不晓得这算不算是广告啦？还是说他有没有指定一定要他们家的哈？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来焖烧锅啊，保温瓶有盖没盖都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塑胶、玻璃、陶器的话。陶器品的哈，陶瓷的话是不回收的哈。那么这个是指定哦，这是膳魔师的官网，就是你只要有参与啊旧瓶换新瓶的活动，就可以到全台湾的膳魔师的百货专柜，然后自己把旧瓶寄回换新小组哈，你就可以办理回收了。好了，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要指定是他们家的才可以，我不知道了。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那最近呢，如果你有什么旧壳、旧的手机壳跟保护贴，你只要是都可以拿到那个杰森官网来的通讯官网来回收。哎，这个旧的手机壳跟保护贴有回收，而且还可以直接兑换200块。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其他的，如果不是在他们那里贴的是不是也可以，我就不知道。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旧的保温瓶、保温杯叭叭叭，或是闷烧锅、闷烧杯都没有关系。还有这个手机贴，我不晓得如果说你有是他们公司的产品的话，也许可以换钱呢，可以旧换新呢，好像也比较便宜嘞，很像嘞。好的，来，接下来我们再送你这首歌曲哦，这首歌喝水啦，喝水啦 Drink the water。

哇，你知道吗？看到那个超商的这个媳妇哈，媳妇你对做扛亏，你知道吗？是超商的店长啊，一看你安两个人都是超商的同事啊，结果结婚之后呢，因为长期被公公要钱，又言语骚扰，丈夫又外遇，然后又不管这一切哈，也不管他公公跟他要钱啊，因为呢，丈夫又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那最后导致呢，他被乱刀杀害。哎呦，你看这有可怜吗？哈，那为什么女孩子不走呢？刚刚跟同事在聊的时候，他说：“其他的女孩子为什么不走？有时候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真的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哈。但是呢，如果婚姻出现了一些征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人家露露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现在新时代的婚姻啊，能够让自己婚姻持久的底气，就是心理跟生活都要独立。其实不只是年轻人，老人也是一样。你不觉得现在年纪大的长者？”大家都有第二春、第三春，甚至还五六七八春呢，对不对？没哈那种瓦人一定瓦噶，噶咱会当哈，会当挖得掉啊了哈。但是呢，强调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心里要独立。我不晓得各位最近有没有在看 AI 短剧，最喜欢讲的就是这些婆媳呀、啊，有没有默不吭声？不管是长辈的哈，长期被漠视，那长期被认为你就是家里的事情，你就得做，你要出钱又要出力，而且还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是你的小孩。还有呢，就是有没有那个不管是婆婆啦，不管是媳妇啦，或者是这个女婿啦，或者是儿子啊，好像儿子比较少哈，儿子被虐待的好像比较少，就是那种长期那种弱势被忽视的那种感觉。其实啊，你如果最近有在看 AI 短剧，你就觉得人家那个 AI 你就觉得很瞎爆，但是他真的不无道理。然后你看现实的世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所以啊，我们就说哈，人真的心理跟这个生活都要各自独立，独立才会有底气。那么在家里不要讲道理哈，那也不要认为说，哎，自己就是你知道很。自己很强的啦，我就是家里的经济命脉，我就是一家之主，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是我，所以我讲话就可以大声，其实那都错了。或者是说有没有哈，我跟你越大声，其实我是渴望你能够听到，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吵架，就是我希望你能够听到吵架的背后其实是深层的那种，你知道吗？不被理解，然后深层的害怕，深层的渴望哈。所以对呀、啊，你要看到那个新闻，我真的觉得很难过，所以还是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婚姻关系是一辈子不断的磨合的一种过程。我觉得那不是一种妥协，而是我们彼此懂得如何相爱。真的，如果找互补，你看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对了哈，我要找我的个性互补的那个，通常都不会很圆满，要找跟你一样的那个，生活才会快乐。

天过得好快啊，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台东的朋友，我们明天不见，后天见咯。一点钟过后，花莲台东各自的主持人在各自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谢谢大家的这个捧场收听，明天早上十点我们同一时间花莲的朋友空中再会，网络收听的朋友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盘中史上第五大跌点，失守42000大关，立院三读修正民法遗产继承，删除手足特留份。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汉光42号实兵演习8月5号到14号即将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2: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1: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期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在下个月举行，国防部强调没有剧本，并已将无人机作战运用及反制纳入演习验证科目，以强化整体战力。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国防部作技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说明，延续4月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6月立即备战操演及7月联合防御操演，汉光42号实兵演习假定共军在海空军及联合封锁掩护下完成装载及航渡准备，国军依敌情发展同步执行联合反封锁动员实施、阻绝设置、反资敌关键基础设施与重要政军目标防护等备战准备。
4: 那进入到汉光实兵阶段，在各级部队了解以及熟悉作战计划之后，我们会给予相关的变化，由透过统裁部去发布特别的状况，没有剧本，也没有。

0: 按照所有的时序去进行，所以所有的磨练都是取决于所有干部对于临机状况的应处以及处置，还有部队兵火力的调整运作。
1: 针对此次演习无人机火力验证，吕文渊指出，无人机已成为现在战场的重要关键战力，国军持续参考俄乌及美伊战争实战经验，将无人载具纳入整体联合作战规划。今年汉光实兵演习已将无人机作战运用及反制相关作为纳入演习演练，规划战场侦搜、联合目标获得、复合式火力协同打击及反制无人机等纳入验证科目。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伊停火进入第三天，针对外界质疑美军爱国者飞弹库存告急，美国总统川普受访时强烈否认，他指称美军的各种武器多到用不完，但他也坦诚希望能加速生产高阶先进装备。有关谈判的进展，伊朗外交部首次证实，美伊两国并没有直接谈判，而是透过第三方中间人如巴勒斯坦跟卡达互通讯息。以色列总理林台雅胡今天将在白宫与川普会谈，外媒报道美方正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从加萨撤军。随着现代家庭形态改变，手足特留份常引发争议，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六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辰报道。
3: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4: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3: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三分之一。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 AI 概念股下挫的冲击，盘中跌点超过2000点，创下史上第五大跌点，大盘跌破42000关卡，目前下跌1724点，指数来到41909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5: 中国晶片传出量产可能冲击美股，费半收跌超过 2.2%， 亚洲股市同步下挫，日股开盘大跌，韩股更触发熔断机制，台股也同样难逃卖压空袭，电子全指股成为杀盘重心，拖累大盘跌势持续扩大。分析师李永年指出，目前正值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与苹果、Meta、微软等科技巨头财报公布前夕，在利多仍待观望之下，以资金为主要动能的市场情绪对于利空反应更是处于高度敏感状态。
6: 今年上半年的上涨的行情，它是属于一种资金行情，尤其是到了五六月的时候，变成一种情绪性的买盘进场。可是呢，这种情况呢，就会造成一种情绪性的卖压，出现一种踩踏式的抛售持股，市场的心理呢，会把这些利空放大。
5: 分析师指出，本周四将面临台指期平仓压力，台股在短线上也需要一段冷静期来消化情绪性卖压，后续需要密切观察美股、日股和韩股等国际市场是否出现止跌迹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在这波 AI 股市修正潮中，苹果股价逆势上扬，市值达到4.95兆美元，时隔一年多超越辉达，重回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由于其在 AI 资本的支出上倾向租用算力而非自建数据中心，相对克制的财务策略得到投资人的青睐。宣示毒驾零容忍，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毒驾或者是拒绝毒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三年内不得考照，如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辰报道。
3: 本次的修法加重毒驾、毒驾累犯及拒测的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12万，汽车罚15万，二次毒驾将以前次的罚锾

0: 金额再加罚9万，三次以上每次再增加9万，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销驾照。另外，首次拒测将开罚27万，第二次45万，第三次以上按前次金额加罚18万，罚款没有上限。如果毒驾拒检或在吊照的期间上路，车辆一律没入。参与审查的立委罗廷伟说，
1: 毒驾者将从重处罚，吊销驾照。对于再一次毒驾或者是拒绝稽查检测，也将依规我们要次数持续的加重相对应的责任，不能让拒测借用他人的车辆成为规避的法律手段。
0: 三读条文也增订同车乘客的责任，毒驾者的车上如果有年满18岁的乘客，可处6000元以上1万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也建立预防性的吊照机制，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等管制药品，经警察机关确认后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再考照。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前天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检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依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落叶开庭，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警戒。记者吕明宗报道。
3: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应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漏夜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酌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财政部高雄国税局表示，今年申报的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将于7月31号入账。根据财政资讯中心统计，首批退税案件超过365万户，金额约新台币612亿元，平均每户可退16745元。致癌油引发民众的恐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食安法有修法的必要，透过重罚增加稽核双管齐下，并强调中央跟地方政府必须密切合作。记者尤若淳报道。
4: 中联毒油调查报告出炉，专家点出业者三大环节失灵酿祸。面对这一次的毒油风暴，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再度发声力挺食安法修法。
5: 这个食安的这个办法的再修正哈，我觉得是有必要。好，加强重罚以外，那怎么样把这个稽核的这个频率哦，能够来增加？我想这样能够来确保啊食安的啊推动哈，这是很重要。那我再强调一次，就是食安呢是需要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每一个人都有他啊法定的这个执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想民众的食安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4: 陈建仁指出，食安法确实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源头管制、制程管理、抽验稽核到重罚黑心商人以及民众的检举，加重处罚之外，增加稽核频率，才能确保食安。对于油品接连出包，外界也关注是否要扩大全面稽查，他认为应该照食安法规范进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但午后容易有雷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有短暂阵雨，西半部以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另外，青台白海豚持续增强，明天有机会达到强台等级，但影响台湾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6: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天环境水气仍偏多，迎风面的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偶尔有零星降雨，周四水气减少，但周五起中南部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周末到下周一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更稳定，午后降雨缩小到局部山区。
7: 这礼拜大概都是受高压影响啦，这天气上是多云到晴，然后也算高温炎热，但是因为这高压没有

0: 非常强，所以午后一样有雷阵雨，水汽也是比较多，所以迎风面也是会有短暂的阵雨。像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那花莲跟中南部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多哦，很少，主要都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是在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主要是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1: 另外，白海豚台风持续快速增强，预估今天下半天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不排除挑战强烈台风等级。台风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周后半段接近日本琉球群岛附近。因为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且路径预报仍有变数，后续动态还是要持续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病逝，享受68岁。全球各地的读者、文坛好友以及参与过他改编作品的影视圈人士，如饰演破案天才伽利略、汤川学的福山雅治等人，都陆续表达哀悼，感谢他40多年来创作的无数经典。东野圭吾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永远的记忆》确定在8月5号正式发行，让他生涯累积的单行本达到106册，距离他1985年以《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出道以来，他的作品在全球累积的销量已经突破1亿册。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88公里在新营出口匝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2到12.2公里，国道五股二交流道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246.5公里，口湖匝道口有灭火器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2: 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2026年总统杯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5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6: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5: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3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第三级毒品彩虹烟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6人涉嫌组成制毒贩毒集团，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烟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7: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5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2队队长王英志说：“
8: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

0: 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祖贤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1: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新北市有5名大学生开车出游，3天的台南行结束后准备北返，行经七股区龙山宫前道路时，疑似精神不济，失控偏移撞向路旁的许姓女子，女子送医后伤重不治。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消防局27号下午1点多接获报案，七股区龙山宫前发生事故，派遣人车前往。到场时发现是轿车冲撞民众事件，伤者是一名36岁许姓女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往家里奇美医院救治，最终人回天乏术。经过警方调查，来自新北的3男2女大一学生，暑假期间相约南下出游，第三天的行程却发生事故。嘉里分局七股分驻所所长蔡其阳说，
4: 系李姓大学生一车5人自新北市开车南下至台南旅游，于昨日欲至本辖七股区景点参观，途中疑似精神不济恍神，车辆偏移至对向车道，与站于路旁许姓民众发生碰撞，导致许女送医不治死亡。驾驶人李姓大学生经酒测及毒品快筛后均无酒精及毒品反应。
3: 事故发生后，车上的5个人都愣在现场，不知所措。详细肇事原因、责任归属有待厘清。警方呼吁开车上路应养足精神，避免疲劳驾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恰兴畜牧场去年爆发非洲猪瘟，警方依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起诉猪农陈兴父子。台中地院今天一审宣判，分别判处2人1年6个月以及3年徒刑。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台中地检署调查恰兴畜牧场陈姓猪农与儿子为依规定上传真主厨余照片及燃料申报至环境部系统，去年10月10号起，畜牧场猪只陆续大量死亡，陈姓父子却未通报疫病，只有自行投药，并将部分死猪交由业者清运，甚至将可能染疫及未于停药期的猪只运往大安区肉品市场拍卖。警方依伪造文书、诈欺取材、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台中地院一审判决陈姓父亲1年6月、儿子3年，全案还可上诉。台中地院行政庭长黄玉启说，
6: 被告陈瑞堂部分就长期上传不实厨余蒸煮照片，触犯行使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就未据实申报厨余再利用数量部分，触犯废弃物清理法申报不实罪，就隐瞒疫情将染疫的猪只送往拍卖，触犯共同诈欺取材罪，就上述有期徒刑部分合并定应执行有期徒刑3年。
5: 警方另外起诉陈姓父子短报死亡猪只，涉嫌委托非法业者处理废弃物部分，则因罪证不足判决无罪。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一名女子在小学5年级时遭导师猥亵，导致身心受创。时隔13年，经心理师主动通报，才揭发老师恶行。虽然老师否认犯行，但一二审法院都依法判刑3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老师必须入狱。记者李敏宗报道。
7: 涉嫌猥亵国小学童的宋姓男子，10多年前在高雄一间国小担任5年级导师。他被控利用下课时间将被害女学童抱在大腿上抚摸胸部。受害学童曾经告知校长和家人，但因导师否认犯行，女童还因此遭到家人打了一顿。时隔13年，受害学童长大成人，期间因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需要心理辅导，心理师误谈时发现，主动通报警方揭发男子的犯行。男子到案仍否认猥亵，坚称没有和学童有肢体接触，并质疑女子前后描述不一。但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历次的证述大致相符，也没有案发多年后构陷诬告的情形。经过鉴定，也确实因此罹患身心疾病，认定男子触犯加重猥亵罪。审酌他身为老师，却未满足私欲，强害学童身心发展。 饭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取得女子原谅，男人有悔改。

0: 之一，依法判处3年10个月刑期。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郎师必须为了他10多年前的犯行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开车行经国道3号院里路段时，不明原因自撞翻覆，后方车辆闪避不及发生追撞，3台车驾驶以及乘客共8人自行脱困，其中3人受伤送医，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国道二队27号晚间6点多获报，国道3号南向151.7公里苗栗苑顶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现场为1辆小货车与2辆自小客追撞，造成3人受伤。后龙分队分队长杨宗哲说：“
3: 刘男驾驶自小货车行驶内侧车道，疑因不明原因撞击内侧护栏，侧翻于内侧车道，致使后方行驶内侧车道之。”自小货车两缆47年次及自小货车往缆76年次撞击流缆之自小货车肇事。
2: 事故造成梁姓驾驶与同车的刘姓女乘客以及后车驾驶王姓男子手部擦挫伤，苗栗县消防局救护人员协助送医，队员季宏志说：“
4: 救护人员到场后发现3台车辆8人皆自行脱困。1名40岁男性左手臂骨折，其余2名伤患肢体疼痛。”
2: 国道二队指出，3车驾驶都没有酒驾，事故在当晚8点50分排除，肇事原因仍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乳腺炎是哺喂母乳的女性常发生的问题，依成因可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以肉芽肿性乳腺炎最为严重，若乳房出现红肿热痛时，务必及早就医。记者陈怡玲报道。
2: 33岁周姓女子2年前曾哺喂母乳8个月，日前突然感到左乳房外下方反复疼痛，并摸到硬块，甚至高烧到39度，就医确诊为罕见的肉芽肿性乳腺炎。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说：“
5: 肉芽肿性乳腺炎好发于曾经哺喂母乳的育龄女性，但其确切形成的原因目前仍不明确，推测可能与个体的免疫反应、长期的压力、抽烟、情绪起伏或是体内荷尔蒙异常有相关。”
2: 陈以涵医师指出，肉芽肿性乳腺炎是一种非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乳腺发炎，临床症状与恶性度较高的发炎性乳癌有重叠，提醒育龄女性，若发现乳房有不明肿块、反复疼痛且对常规抗生素治疗反应不佳时，应及早寻求专业医师，透过切片检查厘清病因，才能免受漫长发炎之苦。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迎接父亲节，台南市政府8月1号起举办多项守护健康霸气人物，邀请大家陪爸爸健康过节。记者韦金妮报道。
6: 台南市今年父亲节推出3大健康活动，市长黄伟哲鼓励市民陪伴爸爸从日常生活落实健康管理，作为送给父亲最实用的节日礼物。
7: 一方面呼吁我们能够监督爸爸啊，拜托爸爸能够啊减盐减糖啊，度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之外呢，我们在8月2号台南市卫生局又特别举办了这个检查哈，那希望说来检查6项指标，那能够让啊爸爸能够有快乐的这个爸爸节。
6: 首先8月1号到31号办理霸气出任务台南代谢健康寻宝，结合台南转运站公车 U-Bike 跟全市37区卫生所等健康据点，民众完成指定拍照跟健康任务就可以参加抽奖。另外8月2号在卫生局林森办公室1楼广场举办宠爱爸爸健康99健康同乐会，安排健康体检、趣味闯关跟摸彩等活动，鼓励民众少盐少糖，多摄取天然原型食物。相关活动资讯跟健康饮食内容可以上台南市健康饮食运动地图网查询。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1: 气泡水是否会酸蚀牙齿？美国营养学会最新研究针对成人饮用纯水、无糖气泡水、加盖气泡水跟含糖汽水等4种情况分析，发现喝完气泡水的20分钟内，口中的酸碱值就会被唾液中和，对珐琅质几乎没有影响。相较之下，喝完含糖汽水20分钟之后，口中依然维持强酸状态，明显

0: 增加蛀牙的风险。牙医师建议喝完酸性饮品，珐琅质会暂时软化，此时刷牙反而会容易磨损牙齿，建议在喝完后先用水漱口，冲淡残留的物质，间隔半小时以上再刷牙。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4.1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有三角锥掉在外侧两线车道，北上288公里新营出口匝道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2.4 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云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2到12.2公里，过了五股二路段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台至四线东向14.8公里，过北屯二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颗鹅卵石。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3: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二，7月28号，欢迎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目前在海面上，这个台风是今年编号第13号，名称很可爱，它就叫做白海豚。白海豚现在它是轻度台风，不过距离我们超远的，而且整个的移动路线来说也是不会有影响。目前仍然整个很多国家的预报而言都比较倾向于往日本而去，所以不紧张不紧张，只是这个季节啊，海面上的变数还是蛮大的，持续留意咯。

随手歌曲介绍做嗨，你好，今天的你一切都 OK 吗？哦，今天天气还是蛮热的，最热的地方在南台湾台南的御景，这里今天荣登排行榜的冠军。今天的交通花莲对外省道的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OK 的，没什么太大问题。花莲开始往北，来到大清水隧道159机动管制放行。

这首歌曲叫做《淘金小镇》。你想要拥有一些意外之财、意外的物品吗？好，没办法去河边去淘金，但是你现在每一次的消费都有机会让你拥有额外的物品、额外的价值不菲的奖品哦。

今天星期一，星期二，活动来一点，再一点多跟大家讲一下。目前在花莲县政府所主办的花莲购物节正在举行。整个活动其实已经从六月底开始进行了，进行到九月二十号，这一大段的时间，等于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每一个礼拜都会是轮流在北中南分成三个区在做抽奖。其实啊，这段时间朋友们，你的消费你就可以留意一下，看看花莲购物节的特约的商店。比如说同样是去吃一碗卤肉饭，或者同样吃一碗牛肉面，哎，你可以先滑一下，先看一下有没有自己蛮喜欢的店家，或者是就在自己住家附近的店家，你就去吃啊，你就去消费或者是买的东西，因为有分为食衣住行还有其他，只要单笔消费满100块钱以上的话，你就可以拥有一次的抽奖机会。而这些店家们，如果他有开立统一发票的话，不管是实体或云端，你都可以参加抽奖。那如果这个店家没有开立统一发票怎么办？没关系，如果他有收据，你就只需要把收据拍起来。一般如果收据上面就会有盖一些店家的戳章，就会知道这是哪一家店所开立出来的，或者是有一些店家是用那个 POS 机所开立的明细表也是 OK 的。如果以上都没有，比如说是一种小吃店，他没有收据，没有发票，怎么办？

没关系，你就直接拍了照片，你吃的东西的照片就可以啦，或者你买的东西的照片也是 OK 的。像我前几天呢，就去一个面包店买了面包。那这家面包店它没有发票，没有收据，但是呢，它的比如说包装袋上面就有店名，所以啊，我就直接把面包拿出来，然后把它拍照，就这样上传就 OK 了。当然你会说啊，怎么办？我现在有些有开立统一发票的一些店家，我的所有的发票都已经进入了载具里头，那更省事，你就直接在这个花莲购物节的官网上头，或者手机上头，你先搜寻花莲购物节，接下来你就把它绑定你的载具，就只需要把你的载具的那个编号复制贴上，这样就好了。从此以后，只要是统一发票有载具的，你登入在载具里头，到时候就会直接参与抽奖了。目前在七月份到现在而言，北区、中区、南区都已经各开过一次奖，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八点在线上开奖。再来，明天又回到北区咯，所以收音机旁朋友，如果你自己有一些刚提到的，那你只要在手机上搜寻花莲购物节，然后呢点进去之后，有一个最基本的，你就是把你的很少的资料输入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拥有抽奖的资格。反正就把你平常的消费，只要有符合标准，然后也在特约店家里头，当然、yeah! 只要100块钱，你就可以来参加抽奖啦。奖品有什么呢？笔电新款手机、扬声器音响、扫地机器人、空气清净机、除湿机、运动相机、厨余机、蓝牙耳机，这么多东西。

猫里抓最多，呼呼，起步呀起步呀，大腿大腿很好买，呼呼，你记住，四季娃有油皮，有油皮的，呼呼。

0: 尤其你是个 shopping queen 的话，你是个购物女王，这次的购物节也可以好好来参加咯。
1: 看着你，你想要的全部都归你。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201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在8月7号及8月10号到13号，以南部、中部、外岛、东部、北部地区的顺序实施演练。民众若未配合管制及演练，最高可裁处15万元罚锾。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国防部全动署人力动员处处长何阳征说明，从111年起逐步扩大验证民众实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今年将全面验证全国368个乡镇市区确实依照内政部防空避难指引实施疏散避难，公共运输、生活消费等室内场域都应停止室内外营业，包括铁路、捷运、市场、邮局、证券、期货商等，
3: 停止室内外营业活动，场域编组织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应协助民众实施疏散避难，候机旅客不管制，下机的旅客需配合管制及演练。
2: 国防部表示，各地区演习当天由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发放防空警报，搭配电视、广播电台及警察巡逻车广播等方式，提升警报涵盖率。同时透过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送手机告警讯息，行驶中车辆演习时需靠边停在安全处，驾驶及乘客都应该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疏散避难。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26岁郑姓男子不满日前遭23岁徐姓女子甩巴掌，竟伙同具有帮派注记的游姓男子涉职，假借调解名义约出徐女，趁隙持辣椒水攻击并拉扯，造成五人眼睛不适及全身擦挫伤。警方巡线逮捕4名犯嫌，依聚众斗殴及伤害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接获通报，辖内五峰路发生纠纷案件，经赶抵现场，有5名男女全身擦挫伤，口鼻也因为被辣椒水喷洒而感到不适，所幸经送往慈济医院诊治，并无大碍。碧潭派出所副所长王俊伟指出，深入追查发现，受伤的23岁徐姓女子还有26岁郑姓男子原为朋友关系，双方日前聊天时，徐姓女子认为郑姓男子出言不逊，自觉受辱，愤而伸手打了对方一巴掌。事后郑姓男子伙同有竹联帮背景的友人和徐姓女子等5人调解未果，便持辣椒水攻击。警方后续已将郑姓男子等4名涉案人逮捕送办。
5: 本分局漏夜侦办，郑男等人已到案，全案依刑法聚众斗殴及伤害罪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4: 新店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遇到各类纠纷，应该保持理性沟通，并循正当法律管道解决，切勿因为一时冲动而诉诸暴力或是违法犯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花莲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因为韩国航空公司营运据点迁移，7月底停飞，待重新申请航程后最快10月底复飞，直飞的目的地将改为青州机场。记者张涵报道。
6: 花莲曾于2019年开辟往返韩国仁川以及釜山的直飞班机，平均载客率约80%。2020年因为 COVID-19 疫情冲击停飞。花莲县政府去年11月与韩国可依航空携手重启花莲仁川间的定期航班，不过最近却传出7月30号之后将停航。对此，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主因是航空公司考量营运成本，决定撤除仁川据点，并将相关业务整并回青州总。

0: 布，预计最快十月底之后可以恢复营运，到时候航班目的地也将由仁川改为钦州。
1: 这个航权一旦通过之后，从十月底开始的韩国就是直接从花莲飞钦州，就不再飞仁川了。好，可能十月底之后，十一月开始，就会恢复这个韩国的这个直航的班机。
0: 而至于外界关心的花莲直飞日本航线进度，花莲县政府表示，目前全球航空市场还是面临机队以及飞行员不足的问题。要开辟稳定的定期航班难度相当高，县政府现阶段以不定期报机的方式为主，持续争取日本旅客来花莲旅游，拓展国际观光市场。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水汽仍偏多，阴方面的台东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地区偶有零星降雨情形，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2:43，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今天虽然这个时间点，像我们感觉花莲还蛮热的，对不对？但是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朋友们看看你所在的地方在哪儿。当然，现在因为收听广播有很多种方式，除了车上的收音机，有的朋友也可以用手机的 App，或者是像是警政署的警政服务 APP，同样用APP 的方式收听也是可以的，或者在网络上，在景广的官网上等等，很多方式都可以收听得到。所以，听我们广播的不全只有在花莲地区哦。那朋友们，如果你在移动当中，今

天这个时间点，宜兰花莲台东天气是算是稳定的，但是如果你现在慢慢的要移动，或者是你现在已经慢慢进入宜兰，待会儿很快的就会往桃园这里移动啦。此刻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雨特报，包括了桃竹苗台中一路下去到南投云嘉南，一直到高雄屏东，整个都是在大雨特报的区域范围。当然，有的朋友在移动中，一旦遇到这种雨势非常大的时候，对于开车难免会有一些的影响性，安全为要哦，一切谨慎。

在今天的交通情形，花莲对外省道的部分，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一样哦，晚上还是会采取夜间封闭，尤其从6点钟以后，所以大家要走的话啊，你就只有白天的时间，而且你也要掌握一下，一天5次的放行，到现在这个时间只剩下待会儿3点有一次，然后傍晚的5点到6点钟有一次，要进中横的朋友时间掌握一下，当然有时候下午进去啊，就比较有可能会遇到这种起雾，因为中横中归来到合欢山哦，先来到大余岭，然后有的如果你要再往合欢山移动的话，高度都是有的，下午的天气的变化也就偏大了一些些。好，除此之外，在今天的

有时候啊，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像鸟类啊，真的不是那么的多，有的远远的看你也看不出来它到底是谁。像我自己身边就有朋友专门在拍鸟，他有那种大炮相机，可以拍得很近，而且他们就是那种一听到哦，哪个县市哪一条山路上面哪个区域出现了哪种特别的鸟，立刻半夜都要开车去，然后等着，大部分会很多会是一大清早的时候。像这两天就看到我的朋友拍了这种叫做白胸翡翠这样的鸟。听过他在网络上听过他们的叫声啊，好特别。尤其啊，前阵子在金门这里也有看到他们的出现，又在马祖这里，前一阵子也看到有这个白胸翡翠的出现。其实它的名称啊，有的人又叫它苍翡翠，苍呢则是苍白的苍，苍天的苍，苍翡翠。但是从它的特征来说，叫它白胸翡翠算是很容易识别的。因为这种所谓的翡翠就是翠鸟的部分，白胸翡翠它算是中型的翠鸟，而且颜色超鲜艳的。而且它很妙哦，它就很喜欢很高调的站在那种很突出的树枝上面。它吃什么呢？它主要吃一些像什么昆虫啦，连蜥蜴这一类的它也都吃，能够吃得下蜥蜴。因为它的大小的部分，它标准的大小有的都已经有超过大概身长，有的甚至可以来到25公分，甚至会再大型一点。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鸟呢，其实它的体型比较大一些些，重点是它的颜色很鲜艳，就好像它身上呢会有很亮丽的，背后会有蓝绿色，然后腹部也会带一点黄色。它其实这样子的苍翡翠，它蓝色的背部，还有包括它的翅膀的部分，也是会有这种宝蓝色，很美的。尾巴也有，而它的头部跟肩部还有下腹部会有一些像咖啡色，喉咙的部分则是会有白色。而它之所以叫做白胸翡翠，也有叫它白喉翡翠，所以可以想象它从喉部一直到这个胸部的部分，整个也都是会出现白色的。哦，在台湾也许大家没那么容易直接的发现它，但它在很多国家它算是留鸟了。它所分布的地方很广哦，不管从平原甚至到很高的高山地区，曾经也有人在喜马拉雅山也看过这样的鸟。当然这个季节也算是他们慢慢进入了繁殖。

实际他们有时候一次产卵的话大概是4到7颗左右，但是算快耶，大概19天孵化之后的19天大概差不多就可以羽翼丰满了。最近看到朋友拍到的，哇，很漂亮，包括有它飞行的照片，还有它嘴巴叼着一条小鱼的图像。好，你多久没有拿起望远镜来看一些大自然的东西吗？啊，望远镜可以看的东西真的很多，对不对？除了看鸟，还有啊，接下来在下个月你也可以用望远镜来看流星。

朋友们要走台九线的部分，今天往北，只要留意159的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有单线双向。

机动管制通行，依照指示来通行就可以了。再来走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8到9K，靠近海洋公园这里，目前北上靠近海边这一段有路基的修复工程，所以车道缩减只剩下一半的车道可以通行，以平常正常的车流量而言是很 OK 的，只是这个施工区块很长，大概有将近1公里左右，依照指示慢慢开咯。待会2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再回来。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37.5到337.7公里路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59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7到26公里环北出口前外线车道沿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2.3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线西向13.9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菜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2: 现在政府

0: 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0: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2点08分 ，FM94.3， 我是妍玲。接下来和大家透过电话线这一头，我们的消基会的医疗委员谢依山谢医师来谈谈有关于心脏支架。Hello， 谢医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呀，今天要和大家来谈到有装了心脏支架的话，后续你应该要知道的事情，由谢医师来跟大家提醒。我想我们先简单来说一下啊，对于心脏支架，其实心脏支架，它的概念，然后为什么样的状况会装了心脏支架？而现在支架也有很多种，是不是？
1: 心脏就是。

0: 度的时候，哦，那就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哦，那突然之间就会倒下来的风险。哦，那所以心冠状动脉阻塞，如果说到一定程度，比如说70以上的时候，就会考虑说，我们就要加上有症状，比如说你有胸闷、胸痛的症状的时候，哦，那经过检查，心道管检查，发现你的阻塞程度可能大于70%、75%以上的时候，甚至其实你已经突然之间倒下来了，送到医院发现是急性心肌梗塞，这时候可能就需要。除了做气球扩张术之外，那心脏科医师会评估您的血管的状况哈。如果说是阻塞比较严重的时候，那可能就会考虑放支架。那就有点像是雪山隧道，然后突然垮下来了哦。那
1: 啊
0: 我
1: 哈！
0: 们当然就是把隧道打通哦。那旁边的 concrete 要拱起来哦。那这个 concrete 就是所谓的支架哦，把整个隧道整个支撑起来这样子哦。那支架目前大概分为两种，一个是所谓的。没有涂药的支架，一个是涂药的支架。那讲的比较明白一点，就是一个叫健保支架，一个是健保还要自费的支架。好，那就是健保支架的话，就是所谓的不涂药的支架，它是比较经典的，已经发展很久了。好，那它涂药支架，它最大的优点当然就是我现在就很快速的就可以把它撑起来。好，那当然时间久了，好，那血管内皮会增生。哦，那增生的时候，慢慢的这个血管就会在造成阻塞。哦，那有一些血小板，因为你支架是金属材质的，哦，那血小板会在碰到这些金属材质，它会形成血栓，人体自然保护的机转。哦，那所以造成不管放了支架以后，哦，那当然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它慢慢都会造成血管它会重新再次阻塞。哦，那当然涂药的支架，它是在你的金属的材上面涂了一层，的药物，它可以阻止血管内皮的新生。哦，所以因为血管内皮新生造成阻塞，哦，就是那涂药的支架它最大的优点。哦，那可是涂药支架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就是说它血管内皮。新生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它金属的部分裸露的时间比较久，所以涂药的支架它反而要吃比较长时间的抗凝血的药物，减少我们现在那个因为血栓血小板累积堆积造成血栓的情形。不管是不是涂药支架或是不涂药的支架，我们都要长期吃抗胆固醇的药物，因为胆固醇还是造成血栓最严重的问题，然后也要长期吃。这样，抗凝血的药物，这两个东西，药物应该都是停不下来的。
1: 好好，一开始谢医师先简单和大家讲一下这种所谓的心脏支架，其实它算是比较正式名称，叫冠状动脉血管支架，是不是？
0: 是的，
1: 好，
0: 对。
1: 那不同的一个医疗的方式，其实我现在看到我身边朋友去装支架的，好快哦，很快就可以出院呢。现在这方面的技术已经非常纯熟，而且整个手术术后的状况也都是很稳定了，对不对？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术后有关于追踪的部分，有时候反而是不是会让病人有所疏忽呢？是，谢谢。
0: 常常觉得，放支架前都会有点胸闷、胸痛，那其实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哦，那放了支架，当然血管就打通了，哦，心脏就比较有活力了，所以就感觉起来好像又获得新生那种感觉，那当然就比较有活力。就会常常人家就会让病人觉得忽略了，哦，那其实您都的忽略了，其实这些都是靠了科技及药物的影响。哦，那就常常就会觉得自己身体很好，那干嘛要去看医生呢？哦，那所以有一些药物上面他就没有注意。那也常常的饮食上面也没有忌口，那烟酒都来。哦，血糖控制的不是很好的时候，其实你花再多钱买更贵、最高级的涂药的支架的时候，可是这时候血管还是很容易的造成，因为你胆固醇累积的过快，血糖控制的不好，那抽烟喝酒造成血管。阻塞的情形又会发生了，哦，所以其实不管放了支架了以后，哦，不管涂药支架或是不是涂药支架，都要好好的控制您的血糖，哦，控制胆固醇，那戒烟戒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子才是保养的最好的方法。
1: 好，所以很多人可能心脏装了支架，哎，突然间哦哇跳跳哈，就会觉得好像一切都恢复了哦，就会疏忽的这个后续的追踪。所以这部分的，像刚谢医师提到说，心脏装支架之后，饮食部分要控制，一定要把自己弄好来。然而

0: 最后再提醒，如果有什么样自己比较特殊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特别出现怎么样状况的不舒服，要立刻赶快来找医生，或者最后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是？
1: 那当然就是要定时服药了，然后再来就三个月一定要定时的追踪，那当然如果说因为药物有一些抗凝血的药物，如果是太多的时候，那他全身有一些 O-CHLN 会跑出来，撞一下就 O-CHLN 会，那可能就要赶快回医生那一地方来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抗凝血药物要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往上调或往下调这样子。哦，那当然如果说其实放了支架，你一开始是脊椎瓦林，哦，那可是突然之间感觉起来又就稍微剧烈运动的时候，那胸痛的情形又跑出来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血管又可能阻塞了，或是其他地方发生阻塞的情形，这时候就要赶快回心脏科医师的门诊，然后请医生再评估是不是血管又阻塞了呢，或是其他的问题。
0: 好，所以心脏装了支架之后，健康管理自己要做好，然后该吃的药，然后该三个月回来追踪检查的这部分一定要好好的配合，对不对？
1: 没错。还有我生活作息啦，不要再抽烟喝酒，也要尽量减肥这样子。
0: 好，所以体重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哈。
1: 非常的重要。
0: 好，非常谢谢电话线那一头我们的消基会医疗委员谢义山谢医师，谢谢谢医师您的提醒，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这首歌曲来自于魏如萱跟贺所演唱，当然不见得所有跟心脏有关的歌啊。你看心脏，攸关着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今天透过名医谢玉山谢医师和大家来谈到有关于装了心脏血管支架的话，你自己应该要注意的是。尤其谢医师提醒，健康管理做好来。拥有

吴克群所演唱的歌曲。今天的交通状况，走台二十三线七 K 富里小天祥路段，这里每个整点放行十分钟，请您来到这里稍作等待。台九线的苏花往北来到159机动管制放行。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上午举行，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到警广空中宣导30分钟疏散避难以及人车管制内容，请大家多加配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星期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举行，是唯一一场在上午登场的场次。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关志扬专员提醒，
3: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加强宣导民众平时背妥紧急避难包，遇防空警报时携带紧急避难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完成避难动作。那另外，警报发放后，人车需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是指管理委员会、保全或住户，听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检门或栅栏，共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
2: 8月7号南部地区演习范围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当天上午9点55分到10点45分，高雄轻轨列车将暂停行驶，乘客需配合司机员引导下车就近疏散。至于行驶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或搭乘火车的民众，演习期间下了交流道和车站就必须遵循警方或站务人员引导进行避难。警广高雄分台和台南分台当天上午会同步在节目当中播放开始和解除警报，提醒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透过脸书想要买肉鱼，遭遇到了假黑猫假客服的连环骗，幸好及时到派出所求证，警方拦阻守住了荷包。阳性女子透过脸书想要购买肉鱼，没想到却差点掉入诈骗集团陷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4: 一名民众透过 Facebook 购买肉鱼，却遭诈骗集团假冒物流及客服，以实名认证、卖场遭冻结等理由要求汇款。所幸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在远景及时说明下成功识破诈骗，避免财务损失。
1: 阳性女子接到假黑猫跟假客服的讯息，被要求再汇款新台币1600元。她察觉有异，前往和顺派出所询问，远景郑明勋、潘成伟立刻辨识这就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假买卖诈骗手法，耐心说明诈骗话术跟犯罪模式，成功拦阻受骗。警方呼吁正规物流业者跟电商平台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人来客服，更不会以解除限制为由要求汇款。民众网络购物应提高警觉，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无照驾驶的陈姓男子开车行经云林县虎尾镇，撞死骑单车的高中生后肇事逃逸，警方将他逮捕，检方认为有逃亡之余，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16岁的陈姓少年骑脚踏车从外环道转入芒果大道时，被驾驶黑色车辆的陈姓男子从后面撞击，并拖行近200公尺，送医急救不治。车祸发生后，陈姓男子将车丢在路旁肇事逃逸，还将车牌拔掉躲避追捕。警方透过监视器等线索追查，两小时后将他逮捕到案。虎尾分局副分局长许志伟说，
6: 肇事的陈男经检测其呼吸酒精浓度为每公升0.1毫克，另查无毒驾情事，驾照遭吊销，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函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5: 检察官讯后认为陈姓驾驶涉犯酒驾致人于死、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等罪嫌重大，且沈卓发生事故后有拔除车牌弃置、谎称车辆遭窃等灭证行为，且有逃亡、灭证及勾串证人之余，认定有羁押的必要，因此向云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为有效改善东港西大鹏湾以及周边的水域水质，屏东县政府启用东港镇水资源回收中心，未来将配合用

0: 户接管以及后续的二三期工程，每日污水处理量将由4000吨提高到8000吨，对当地的生活品质提升还有观光带来更大的效益。记者宋玲报道。
1: 一座文明、健康、安全的城市，污水下水道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屏东县东港镇每年吸引大量的观光人潮，污水处理以及水环境品质势必要提升。屏东县政府希望乡亲能够踊跃的支持，县府除了免费协助完成污水接管之外，也将一并废除既有的化粪池，让民众免去后续维护的负担。县长周春敏说：“
2: 那东港镇呢，是我们屏东县呢很重要的一心三合的城镇。”然后每年的观光客呢也都是非常的多，那所以相关的一些安全水的环境我们更需要的来加强。
1: 东港水资源回收中心是屏东县第四座污水处理厂，未来随着用户接管率的提升，除了有效提升地方的环境品质，这也象征着城市建设持续迈向现代化。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以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跟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跟北部都是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这首歌来自于 Lady Gaga 所演唱，2点41分，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包括从桃园开始，桃竹苗一度到台中南投云嘉南，再到高雄屏东，这么多个县市目前都在大雨特报的区域。东部我们宜兰花莲台东三个县市算是很幸运，目前天气都还算是稳定的。然而如果朋友们在短时间之内，尤其你会到中南部这一带来的话，也请您特别留意这个及时的大雷雨的状况，都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视觉范围哈，视线的状态。当然这种时候啊，你就要切记千万不要到一些溪流去玩水，因为那个更危险，什么时候溪水要暴涨起来是难以预估的。朋友们，在行车的过程，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咯。0800-000-123，单机请您按照我们的语音按7就可以咯。

在今天星期二两点多的时间，美味多一点，和你分享。在周末礼拜天我才刚吃了塔可饭，也许这种塔可啊比较常你会在一些像是墨西哥料理的店家你会吃到这一道料理，而一般吃到主要就是像是塔可饼嘛。一般这就是墨西哥的玉米饼，它算是墨西哥的传统食物，基本上就会用一张像是小麦粉或者是玉米粉做成的墨西哥的薄饼，然后呢当做一个算是盛器吧，然后再把一些处理好的不管是肉啦或者是蔬菜这些卷在墨西哥薄饼塔可饼里头，这样子就搞定了。然而这一次特别在花莲市吃到的塔可饭，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台式的店家可能搭配的就是这些处理好的馅料，然后呢因为台湾人嘛，我们偶尔有时候吃饭食好像很 OK 的，所以有的就会搭配放在白饭上面。或者像我这次吃到的，它不全然是白饭，有一点算是糙米啦这一类的比较五谷饭类的。事实上你平常吃到的塔可饼，你吃到的是什么样的口味呢？是软的还是有点硬壳的？好，人家说啊，这种早期的墨西哥移民，那他们以前呢刚开始吃的这个塔可饼啊，他们以前有时候确实会用这种油炸的方式，用油炸的就会是比较硬挺的这样子的饼皮的概念，然而有的则是这种比较软质的，像我自己个人啊，当然会比较喜欢吃这种比较柔软的饼皮，然后包上这些馅料，当然馅料就有很多种了，什么牛肉鸡肉啦甚至猪肉啦各式各样，炒得很入味的时候搭上任何一种的，不管是我这次搭的饭类或者是饼类，其实都很好吃的。

这是这几年非常积极在推动音乐节在台东，这是舒米恩所演唱的《眼泪不要掉下来》。2:59，在交通上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你已经在太鲁阁这边等待了吗？待会马上就要放行喽。这是今天3点钟第四次，全天第四次的放行，错过这一档只剩下傍晚的5点到6点，再来在晚上的6点半就会采取夜间封闭，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都不可以再通行。而中横除了太鲁阁这里的跟太鲁阁到天祥的管制通行的时间之外，其他像是宁安桥、西畔、九曲洞、追路还有官员神木，这好多地方都仍然有交管措施的，所以要走中横，从太鲁阁到大余岭，整个全程有60多公里，距离蛮长的，你要把时间多准备一点，不要到那边的天都黑了哈，就麻烦啦。3点钟整。

0: 列队时五分钟先问特写，之后再回来喽。
1: 你听见了吗？我想说的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10.9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的中线有铁片掉落。往南306.9公里，白河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九线北上134公里观音隧道里面停在紧急车道的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一个已经超过十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哈，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哈，我们也去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4: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5: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啦，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

0: 码给你。哎，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哈，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有接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哎，认证码几号？哎，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哎，我们的 LINE 呀、啊、，LINE 的人就被对方拿走了。哎，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哎，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哎，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哎，变成你的身份。
1: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0: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哦，还是聊天室哦，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啦、啊、基于好奇心哦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哎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有使用这电子烟啊，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哦，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啊。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啊、
1: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0: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哦、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的，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啊，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哦，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哎，叫青少年，我们会约集哦，跟公庙的公主哈，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1: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也。

这首歌来自于马兹卡赫所演唱的，他的母语的歌曲哦，这个歌名翻译成为汉语的话就叫做废柴。3:12，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严玲，周一到周五每天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3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

听到的这位韩国的歌手力旭啊，即将在这一个礼拜要开演唱会咯，而且他是 Super Junior 里头的主唱，当然陆续的这些韩国明星们当完兵之后重新再归队，也陆续的有发行个人的专辑。39岁的力旭即将这个周末来到台湾单独开唱。

听到这个声音，这个团体他们是傻白傻子与白痴，他们在前年的时候，这样算起来前年当他们出道第九年的时候，那年的金曲奖一口气入围了多达5项的大奖，而且真的都是大奖，包括年度专辑最佳乐团、最佳华语专辑、最佳演唱录音专辑，还有最佳这个装帧设计奖，这几项的入围，这都是让大家觉得曾经这个这么年轻的团体，你看他们现在也平均年龄不到30岁，但是他们成团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他们自己也曾经说，有曾经很大的纠结在于商业乐团还有独立乐团之间，现在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这个周末也即将要开他们的演唱会啦。

这两天很多人在讨论着日本的知名推理作家东野圭吾他的过世，享受68岁。然而他的作品很多人都很喜欢。那他的作品，他的书真的出的非常多，而有很多部都改编成为电影，其中包括像是《解忧杂货店》，还有啊，像木村拓哉也曾经演出过的就是假面饭店。当然东野圭吾的作品里头有很多的推理，很多的犯罪，很多人性的弱点，社会的议题。木村拓哉里面在假面饭店里面演的就是一个刑警。

听到的歌声就是来自于木村拓哉，当然除了他之外，像是富山雅治啦、阿部宽等等也都有演出东野圭吾小说所改编的电影。3:26，今天朋友们走台九线的俗话，请您留意大清水159.4机动性的管制措施。

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林忆莲所演唱。OK， 待会儿三点半钟五分钟的全国重点新闻联播之后再回来。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不管是你正好看到有事故的现场，或者看到有施工影响交通车道的行驶，或者呢你有看到危险驾驶的话，都欢迎您打电话0800-000-123，我们的分机按到7就会到花莲分台，我们就会有专人接听喽。

警广新闻，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宣示毒驾零容忍，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毒驾或拒绝酒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三年内不得考照，如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

0: 生不得考照。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修正卫星广播电视法，将党政军的持股上限放宽为 1%， 但有线电视广播法仍有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规定，导致许多投资案受阻。立法院会28号通过有线电视广播法的修法，将政府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个别间接持有系统经营者的股份放宽持股的上限到 1%。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2: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有线广播电视法第10条及第58条条文修正通过。
1: 由于政府的四大基金时常投资上市柜公司，原先的党政军条款等同让许多上市柜公司无法投资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业界普遍认为修法通过将有利于资金的活水注入产业。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但午后容易有雷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有短暂阵雨，西半部及宜化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另外，青苔白海豚持续增强，明后天有机会到强台等级，但影响台湾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天环境水气仍偏多，阴风面的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偶尔有零星降雨。周四水气减少，但周五起中南部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周末到下周一，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更稳定，午后降雨缩小到局部山区。
4: 这礼拜大概都是受高压影响啦，这天气上是多云到晴，然后也算高温炎热，但是因为这高压没有到非常强，所以午后一样有雷阵雨，水汽也是比较多，所以迎风面也是会有短暂的阵雨。像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那花莲跟中南部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多哦，很少，主要都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是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化的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主要是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3: 另外，白海豚台风持续快速增强，预估今天下半天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不排除挑战强烈台风等级。台风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周后半段接近日本琉球群岛附近，因为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且路径预报仍有变数，后续动态还是要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低甘基毒品彩虹岩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制毒及贩毒，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岩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智说：“
6: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5: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垃圾。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0: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9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42，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从下午之后啊，气象署一直发布大雨特报，一直都有维持着，只是呢有些区域的部分有点微调。那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包括云林以南，还有包括像南投地区，还有桃园以南的一些山区，都有可能发生一些局部性的大雨，而且有的甚至会有是那种大雷雨的状况。这种时候对于户外活动啦，还有溪流的活动，甚至造成溪水暴涨，甚至呢强烈降雨的部分都很有可能发生。如果朋友们你就在这个附近的话，或者是你正要往那边移动的话，就请您多留意一下。而交通的状况，今天搭走台11线东海岸公路，整个好天气，在东部好天气哦，看起来哇还很蓝很漂亮。但是行车的部分，一过了从花莲大桥往台东往南方向的话，在海洋公园这一带，目前这里靠近海边这里北上的方向有在施工，所以车道只剩下一半，南下单线双向通车。虽然觉得哦，这样子车道缩减的蛮多的，而且距离也有很长，大概有将近1公里左右。基本上呢，这边车流都还算是蛮稳定的，大家行驶依照指示小心通行就可以咯。

今天歌这是曾伟忠收音球的歌曲啊。好，现在世界各国大家很多都在讨论说，哎，这个事故的发生率到底有哪些的原因是值得大家好好来研究一下。而尤其在台湾，你看我们这几年对于行人的安全，我们真的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就是希望来确保所有行人的安全。所以现在大家开车骑车接近人行道的时候，应该也都会懂得提早就会停下来跟行人保持相当的距离。而美国他们这一段时间呢，整个研究有一个很特别的发现，当然这个发现现在仅止于在美国的发表，他们就发现行人的事故这几年以来一直在攀升当中。整个从一些事故的状况，他们连结出一个现象，也就是行人事故发生率很高的原因也在于车辆，大家整个车子的设计更新的关系。这不全然只是科技的部分哦，我们会想象说啊，科技现在不是很厉害吗？所以应该是可以降低事故的啊。但是你想哦，现在很多人的车子，尤其在美国，他们移动的范围又更大，所以很多都已经尽量不选择这种轿车型的车款。那开什么车呢？就是开休旅车，还有所谓的那种小卡车的所谓皮卡。这样子的皮卡基本上哇，前面很高啊，前面的这个引擎盖前车厢的部分是很高的，而且要为了让皮卡更加的坚固，所以现在很多的皮卡都在设计上也会让它，比如说会发现 A 柱越来越粗大。我们经常说开车啊，这个 A 柱、 B 柱、 C 柱都会影响驾驶的视线，所以当他们发现哇，这个休旅车尤其是比皮卡这样子的小卡车销售量不断创新高的过程，却也同步发现行人的事故跟死亡率怎么也跟着明显的增加，所以这时候就发现呢，原来这彼此之中是有一些的关联性。很重要就是行人因为个头的关系，而如果这个汽车前面这么高，一旦有碰撞的问题，你想哦，如果是一台小型车，引擎盖很低，如果你碰撞到一个人的时候，速度又不会太快的时候，或者是任何的状况，人他可能所造成的现象跟皮卡前面这么高，直接有可能让行人不是在引擎盖上，而可能直接被卷到车子里面了。这也就是当汽车跟行人造成事故的时候，轿车跟行人还有皮卡跟行人两个碰撞的时候，行人的下场这是有很大的落差的。这也正是目前在美国研究皮卡的车辆暴增之后，反而行人的意外事故也增加了。所以无论如何，不管你开什么样的车，请你切记

这个歌，这是真好唱的曹雅雯所演唱的歌曲。哦，今天的路况哦，大致上随着在花莲东部地区天气稳定的关系，所以大家行车状况是 OK 的。而海面上目前白海豚台风，它现在已经升格成为中度台风了。虽然路线上距离我们很远，而且比较朝着日本而去，对我们是没什么影响的，但是大家仍然要持续性的留意后续这个台风的状态。再加上现在暑假，也许很多朋友要往日本去度假放暑假旅游的几率都还蛮高的，随时留意台风的动态。好，除此之外，目前呢在花莲的交通，台九线的苏花就是在159这里呢有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其他都 OK 的。晚上的话在158、159、13号隧道这里，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凌晨的5点，这里则是会有

0: 这个机动性的管制，这是照明系统的养护作业的进行，所以这种机动管制就不会让大家太久，有时候如果车累积多一点，他们现场也就会做一个调度哈。除此之外，如果朋友们走花东公路的部分，在251瑞北路段，这里有台铁的施工，车道缩减。而在瑞北部落的联络道到北冈大桥这里，晚上也会采取这个车道缩减的行驶方式。有同朋友们，我晚上时间走花东公路的话，这种指示的部分会比较混乱一点，就请您小心通行了。在花莲市区，花莲吉安中央路从果菜市场这里一路往南，人行道的施工，还有中华路也有人行道的施工，大家小心行车，因为车道都是有被占用到的。我是严玲，今天这波告假，感谢朋友收听啊，马早一波，放一点再会，拜拜。
1: 拢总算来无几项，七十五月娘看来拢相像，我相信有梦到的。

我的世界拢总算来无几项，这十五月年看来拢受伤。

0: 面对。
1: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屏镇系统，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屏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沿线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其中北上 191.3 公里，在和美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特别高啦。
3: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2: 阿公，我70岁了，刚才就要瓦龙了。
4: 最近县政府在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候没这么紧张。
2: 还有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候要自动减速和停让。
3: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4: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有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候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3: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2: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4: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3: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哇，我中奖嘞！
6: 我怀孕了。
5: 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5: 耶、yeah, ！我录取了。
9: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10: 听众朋友，亲爱的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8号，今天是礼拜二。

好，在今天的花莲地方大小事当中呢，那相宜首先要提醒的呢，也就是瑞穗乡哦，那3000块钱的振兴礼金的发放，那即日开始呢，到8月25号，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从昨天开始到29号啊，也就是到明天，是在瑞穗乡的青莲寺啊，青莲寺来发放。那这个状况呢，这个情形，这个消息，也要请我们瑞穗地区的听众朋友注意喽。

是的，还是要来注意的，就是在花莲地区啊，那天气的状况怎么样？因为这个天气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堰塞湖啊，就怕它呢变大又变胖哦。那当然呢，在花莲地区今天的环境水气呢，仍然是偏多的哦。那偶尔呢有零星下雨的机会。那备受关注的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呢，还好，就是今天坝体呢还是维持稳定的，属于正常的。安全的状态。目前呢，也就是仍然是高温的这个情况哦。那白天的体感温度呢，来到了31度啊。不过呢，受到环境水气的影响，那中午以后呢，到下午3点钟为止呢，有就是在山区的部分呢，恐怕会有35%后的35的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机会啊。那如果说往山区或者是西边活动的话，要请您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天气的变化。目前呢，在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啊，那虽然呢没有立即的危险，但是呢，因为右侧的边坡仍然有土石的滑动啊，那所以万里溪下游堤防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堤防外的这个河道范围啊，仍然是禁止民众进入河道内活动。目前呢，在这个道路的交通的部分啊，陆运的桥梁还有铁路呢，目前是全部正常的。但是中央应变小组呢，仍然在桥梁的地方两端啊，有派员驻守巡查。那如果说遇到有突发状况的话，或者是强降雨啊，导致呢堰塞湖的水位异常上升的话呢，仍然不排除啊，在路况的部分呢，会随时的启动局部的预警。性封闭，这是就是在这个状况有比较危急的状况之下呢，仍然会启动预警性的封闭。

好，第一段的这个路况的部分啊，那相宜呢要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台九线的部分哦、啊，从宜兰这边过来的话呢，来到了也就是在大清水民隧道南下的部分啊，来到了也就是我们的193也就是在159.2公里到159.8公里啊。那今天晚上的8点过后呢，到明天清晨的5点将有隧道里头的照明系统的维护啊。那这里呢就是13号隧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啊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尤其呢夜晚视线不良，在这个部分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好，那另外呢也就是在台九线的部分，新丰坪大桥呢在指标216.1公里的地方啊。那这个丰坪大桥上面呢有3座的桥塔的箱啊、那要做检查跟作业。那所以呢在今天下午5点以前呢，将会有工作人员哦就在桥面上呢来进行检测。那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的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在大清水民隧道呢指标是159.4公里，还有呢惠德隧道南口指标是162.8公里呢，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而且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请您注意车前状况。好，目前呢在马滩西便桥这里呢指标在231.6公里到233.7公里呢，请您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在瑞北高架也就是瑞穗路段啊、指标是253.5公里的地方呢，北上的右侧的潮化岛里头啊，要配合台铁的这个工程在进行，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要注意咯，这个在指标8.1公里的地方哦，有箱涵的埋设的施工。那同时来到观音路段比较特别，是在指标37.6公里的地方有边坡的挂网施工，这里呢是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每整点放行10分钟。台11线呢大坑海洋公园

这个路段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哦，南安瀑布呢也是每整点放行十分钟。台八线的中横在四点半过后呢，那也就是在合欢派出所这里，官员路段是只出不进的。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那相宜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也就是目前看起来啊，在我们的堰塞湖的部分呢是平安的啊。那但是呢，不排除可能会因为啊这个天候的变化，或者呢这个雨量的情况呢有所调整。那目前呢，在万里溪的桥的两端呢，那都有相关的人员在监控当中啊。那不排除呢遇到有紧急状况，那整个桥梁的部分还有路况的部分都会做调整，那所以呢，相宜也会在节目当中密切的来注意哦，那随时的来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行车参考。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梁文音所带来的。好，这首歌的歌名哦，那啊有个问号耶，他说这样幸福吗？是的，我们是不是要随时问一下自己，这样幸福吗？因为幸福，所以我们要更加的珍惜，而且要感恩。

0: 只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是的，今天呢，在瑞穗啊，瑞穗的青莲寺啊，青莲寺呢是瑞穗乡哦发放振兴礼金的这个地点。好，那就是一连三天到明天哦，到明天呢，这个青莲寺呢就是瑞穗乡的瑞美村哦，那是当地的信仰中心。那这次呢，瑞穗乡公所所举办的第一阶段的振兴经济的礼金全乡的集中发放。地点呢就指定在这里，指定在这里啊。那其实呢，瑞穗乡的青莲寺哦、啊、是非常具有历史的，而且呢，在今年的5月23号哈、啊，那这一天呢，我真的印象很深刻哦、啊，因为呢，这里举办了盛大的建寺150周年的庆典活动哦，那当天集结了释迦牟尼佛的浴佛节，还举办了盛大的祝寿跟地方的绕境祈福。好，那听众朋友可能说，香妮你怎么知道？因为我那天刚好吼搭公车，搭193线的公车经过吼。那其实呢，车上的这个乡亲朋友们呢，就已经在讨论了吼。啊，下昼吼要去倒位？好人请啦哈，要去给人家请哈。那原来呢，就是碧莲寺哦，碧莲寺呢举办150周年的庆典，在地的大拜拜活动。也就是呢，浴佛节这一天哦，那这150周年的绕境，一早呢，这个车队还有阵头呢，就从青莲寺出发哦。那同时呢，有追随的信众共襄盛举。那当然呢，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庆典活动当中呢，也免不了有一些怀旧的一些活动啊、哦。那当然呢，哎，香姨觉得这个乡亲好朋友们真的很棒哈、哦，因为呢，他还告诉我说。啊，你要来哟、哦！嘿，今年哈，我无赶快呐哈，今年是不一样的哦，因为呢，他们复刻了庙口的杂货店，还有露天的电影院，还有举办了整个的明察暗访的绕境活动。其实呢，相宜更有兴趣的就是百年文物的特展哦。那配合花莲县的文化局的百年寺庙古物调查当中呢，在青莲寺当中哦，也珍藏了许多百年历史的文物，在这一个庆典当中呢，也是成为了非常的亮丽的一个特点。那其实呢，香姨应该说是赚到了哈啊，也就是在坐车的时候呢，在车上就听到那个乡亲们呢在讨论了哈。那当然呢，我的耳朵就长了一点哈，然后呢就注意听一下。好，那哎，当时呢我就认识的这个就是青莲寺啊。好，这青莲寺呢，有时候我还会跟那个碧莲寺就是有点搞混啊。那其实呢，青莲寺。

在瑞穗，就是这一次呢可以领3000块的地方哈。那碧莲寺呢？碧莲寺是在寿丰啊，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好，那当然呢，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那在新闻过后，那湘怡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哦，怎么样去青莲寺？好，那当然呢，坐公车大概没有完全到哈。还需要走一段路，那怎么走呢？那也就是呢，在新闻过后，我们一起来走走看。好，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叶子恒所带来的《幸福的约定》，所以待会也就是在新闻过后，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 COVID-19 的疫情进入了流行期，根据最新的统计，上周急诊就诊数翻倍破万。疾管署长罗一军表示，疫情的高峰修正提前到了八月初开始，到九月才会下降。随着疫情上升，民众接种疫苗的踊跃程度，施打数也翻了三倍。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上午举行，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到警广空中宣导30分钟的疏散避难还有人车管制的内容，预请民众要多加配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星期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举行，是唯一一场在上午登场的场次。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关志扬专员提醒，
3: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加强先导民众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遇防空警报时携带紧急避难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完成避难动作。那

0: 另外，警报发放后，人车需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是指管理委员会、保全或住户听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检门或栅栏，供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
1: 八月七号，南部地区演习范围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当天上午9:55到10:45，高雄轻轨列车将暂停行驶，乘客需配合司机员引导下车就近疏散。至于行驶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或搭乘火车的民众，演习期间下了交流道和车站，就必须遵循警方或站务人员引导进行避难。尽管高雄分台和台南分台当天上午会同步在节目当中播放开始和解除警报，提醒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有一名女子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遭到了导师猥亵，导致于身心受创。时隔13年，经过了心理师主动通报，才揭发了狼师的恶行。虽然狼师否认犯行，但是一二审法院都依照判刑3年10个月定验，在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狼师必须要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涉嫌猥亵国小学童的宋姓男子，10多年前在高雄一间国小担任5年级导师。他被控利用下课时间，将被害女学童抱在大腿上抚摸胸部。受害学童曾经告知校长和家人，但因导师否认犯行，女童还因此遭到家人打了一顿。时隔13年，受害学童长大成人，期间因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需要心理辅导。心理师误谈时发现，主动通报警方，揭发男子的犯行。男子到案人否认猥亵，坚称没有和学童有肢体接触，并质疑女子前后描述不一。但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历次的证述大致相符，也没有案发多年后构陷诬告的情形。经过鉴定，也确实因此罹患身心疾病，认定男子触犯加重猥亵罪。审酌他身为老师，却未满足私欲，加害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取得女子原谅，男人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3年10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狼师必须为了他10多年前的犯行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有一名66岁的江姓妇人骑机车在花莲市府后路上疑似闯红灯，被无照的33岁吴姓女子开车撞上，妇人连车带人被推行了50公尺，伤势严重，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送医之后被救回，还在加护病房救治。详细的事故原因由警方调查厘清。记者张涵的报道。
4: 66岁的江姓妇人27号上午8点左右骑机车行经花莲市府后路跟建设五街时，疑似闯红灯，遭33岁的吴姓女子驾车撞上。撞击当下，吴姓女子又因为紧张误踩油门，将江姓妇人跟机车推行了50公尺左右。江姓妇人当场陷入昏迷，消防人员获报到场，发现她头部有撕裂伤、颈椎受伤、肋骨以及骨盆疑似骨裂，送医途中一度失去呼吸心跳，经花莲慈济医院抢救之后恢复心跳呼吸，不过伤势严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吴姓女子无照驾驶，双方酒测值都是0，详细肇事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5: 7月27日上午8时许，一辆机车沿介寿五街西向东直行，与另一辆自小客沿府后路南往北直行，双方发生碰撞，骑士脑部及全身多处擦挫伤，目前仍在医院治疗中。警方调查，机车骑士有合格驾照，自小客驾驶未有合格驾照，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4: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养成防御驾驶观念，以降低事故发生几率。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天气跟今天类似，环境吹东南风，水汽也偏多，所以在台东及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而中南部及花莲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在明天清晨北部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在白天呢，这些地方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要留意是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宜花山区有短暂的一阵雨，特别在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外出特别是前往山区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哦。再来气温方面， 东半部高温是32到33度。

0: 33度，西半部则普遍33到35度，特别是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是高温闷热，外出务必要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3: 淑芬啊，
2: 谁在叫我啊？
4: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2: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5: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2: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5: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2: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5: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4: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3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是的，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哦。那目前呢，根据林业跟自然保育署，那花莲分署今天所公布的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的监测的这个资讯哦，那也就是呢，依据了在日前的航测还有遥测跟也就是相关的测量的这个结果哦，那堰塞湖呢，这个坝顶最高的这个高程修正为1090.5公尺，那截至今天上午呢，在湖面的水位高程是也就是来到了1091.34公尺，蓄水量呢大概是就是蓄水量的部分哦，那是来到了616.91万立方公尺。那整个湖区呢是呈现了稳定的溢流的状况哦。那当然呢，这些相关的资料呢都来自于无人机的拍摄的影像，还有水位的监测。再来呢就是相关的也就是河川水位的综合的评估哦。那当然呢，后续的变化呢，在花莲分署这边呢也会持续的密切的监测。那有关路况的部分呢，那在乡宜这里哦，那也要随时的呢来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提醒哦。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的第一首歌曲呢是艾克勒所带来的骰。好，这个骰呢就是客家话的迁徙的徙。好，那当然呢这个迁徙要迁徙到哪里呢？我们来听听艾克勒的歌声《骰》。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六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黑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主任委员顾秀飞，也是社群平台，也是网站时常出现诈骗广告，宣传天上买卖做得千劫千强数，赚钱的减值机会，

0: 对哦，好比讲要求唔先提供公营资料，那钱真有可能是骗人的哦。请提高警觉，注意查证，假使有乜嘅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7了啊。那湘怡呢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在官员啊官员路段呢4:30以后呢车辆就是只出不进了。那这是呢官员合欢派出所到天祥这个路段啊，那也就是呢指标在114.6公里到167.3公里这个路段。好，至于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那也就是167以后啊，那沿路来到184.5，在太鲁阁口这个路段呢，那每天啊有5个放行的时段，那现在5点过后呢，到6点是最后一个放行时间了，那也就是说呢，6点以后啊，那车辆只出不进。那同时6点到6点半呢，那车辆只出不进之后呢，那6点半以后啊，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呢，是实施夜间封闭的。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在新闻前呢，我们又提到了，也就是瑞穗乡的青莲寺哦，在今年的农历呢浴佛节，也就是4月8号前5月23号啊、哦，那相宜呢刚好搭了公车经过，好、哦，又是搭公车哈、哦，确实193线道就是走这个路段的哦。好，那刚好呢在车上呢就遇到一些可爱的而且亲切的啊、哦，那我不认识的乡亲好朋友，好怎么说呢？因为刚刚好就是在车上。才哦，因为他啊，他们的话题引起我的兴趣哦。好，那原来呢，第二天他们就要办理了这个庙哦，建庙150周年的啊这样的一个庆典哦。那所以呢，这一次啊，听到了瑞穗乡的这个3000块钱的这个礼就是发放哦。那在青莲寺上呢，又让相宜呢想起了那一天哦，在车上呢看到的这一群可爱的乡亲好。朋友们，好，其实青莲寺呢，它是在瑞穗乡的瑞美村仁爱路109号哦，它是拥有呢150年历史的在地的信仰中心。那也就在今年的5月23号啊，农历的4月初7呢，盛大的举办了建庙150周年的庆典的系列活动哦。那当天呢，是结合了4月8号的浴佛节，同时呢，也成为了在地的信仰，而且呢是盛大的祝寿跟地方的绕境的这个祈福活动哦。好，那所以呢，整个193线道哦，都因为这样的盛事呢，连车上呢这个在搭车的人哦，都兴致勃勃的，而且呢还与有荣焉的感觉哦。好，那谈起了地方事，而且呢整个人的脸上呢都容光。焕发好，然后呢让我感觉到的就是呢一种在地的一种光荣哦。好，那还有呢让我看到的就是乡亲好朋友们的热情，就算呢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就算呢我只是在旁边很好奇的听他们在聊天而已哦。啊，他也说呢有闲来吃头哦，好这一句我真的听懂了哦。好，嘿，这很难得的一个活动哦。那果然呢，我就赶快去 Google 哦，原来呢150年呢，真的是不容易哦。好，那当然呢，让相宜非常感到兴趣的就是庙里头呢有百年文物的特展哦，那也配合了文化局的百年寺庙古物调查灯。

中呢，那同时这个寺庙里头还珍藏着许多百年历史的文物哦。那来到这里呢，除了是祈求平安，那其实呢也可以看到在地的历史，还有在这150年当中呢，属于花莲的一个让我们感觉到在地的文化的底蕴。

记得在今年呢，相宜真的是很幸运哦。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哦，那很多朋友可能说，相宜你怎么知道呢？还有我怎么知道的？有时候呢，真的是小道消息哈、哦。那有时候呢，真的就是遇到了不期而遇。但是呢，往往不期而遇呢，会有更多更多的惊喜，还有更多更多的发现，还有呢，更丰富的。更温暖的，让我感觉到很有温度的在地的热情。

这个这首歌曲呢是用也就是台中东市的大埔腔呢来唱的，那歌名呢叫做山丘上的家，那当然呢也带着非常多的情感和想念哦。那刚刚提到呢，那湘怡呢曾经有这么样的不期而遇的一个偶遇哦，那当然呢也带着我们花莲呢就是非常

的这个人情味跟温度啊。那也就是我走在193线道啊，我就当天呢搭了这个公车哦，那也就是从瑞穗我要往玉里这个方向，那刚好呢也就是在瑞穗大桥到玉里乐河这个路段哦，那主要呢也就是在193线道的指标哦，也就是大概89公里到110.2公里这个地方，那长度呢大概也就是20公里左右哦。那不过呢这沿路上呢就让我啊听到了哦这个再度的情感，还有呢也让我感受到了呢也就是这个青莲寺哦在地的这个信仰中心当中呢所扮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虽然呢这个是一个汉人的庙哦，不过呢这沿路上都是我们阿美族的朋友哦，那依然呢把这里当作是一个信仰的中心，那所以呢也象征着我们花莲呢就是族群文化的融合，而且呢那大家也都在这块土地上面呢成为了在生活上的一个共融，还有呢在信仰上的一个虔诚哦。好，再来呢也就是生活上哦大家彼此的一种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8了，接下来在音乐声当中呢我们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今天是民国115年7月28号星期二，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一名66岁的江姓妇人骑机车在花莲市府后路上疑似闯红灯，被无照的33岁吴姓女子开车撞上，妇人连人带车被推行了50公尺，伤势严重，一度失去生命迹象，送医之后被救回，还在加护病房救治。详细事故原因正由警方调查厘清。66岁的江姓妇人27号上午8点左右骑机车行经花莲市府后路跟建设五街时，疑似闯红灯，遭33岁的吴姓女子驾车撞上。撞击当下，吴姓女子又因为紧张误踩油门，将江姓妇人跟机车推行了50公尺左右。江姓妇人当场陷入昏迷，消防人员获报到场，发现她头部有撕裂伤、颈椎受伤、肋骨以及骨盆疑似骨裂，送医途中一度失去呼吸心跳，经花莲慈济医院抢救之后恢复心跳呼吸，不过伤势严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吴姓女子无照驾驶，双方酒测值都是零，详细肇事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1: 7月27日上午8时许，一辆机车沿介寿五街西向东直行，与另一辆自小客沿府后路南往北直行，双方发生碰撞，骑士脑部及全身多处擦挫伤，目前仍在医院治疗中。警方调查，机车骑士有合格驾照，自小客驾驶未有合格驾照，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0: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养成防御驾驶观念，以降低事故发生几率。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因为韩国的航空公司营运据点迁移，7月底停飞，待重新申请航权之后，最快10月底复飞，直飞目的地将改为青州机场。花莲曾于2019年开辟往返韩国仁川以及釜山的直飞班机，平均载客率约80%。2020年因为 COVID-19 疫情冲击停飞，花莲县政府去年11月与韩国可益航空携手重启花莲仁川间的定期航班，不过最近却传出7月30号之后将停航。对此，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主因是航空公司考量营运成本，决定撤除仁川据点，并将相关业务整并回青州总部，预计最快10月底之后可以恢复营运，到时候航班目的地也将由仁川改为青州。
2: 这个航权一旦通过之后，从10月底开始的韩国就是直接从花莲飞青州，就不再飞仁川了。好，可能10月底之后11月开始就会恢复这个韩国的这个直航的班机。
0: 而至于外界关心的花莲直飞日本航线进度，花莲县政府表示，目前全球航空市场还是面临机队以及飞行员不足的问题，要开辟稳定的定期航班难度相当高，县政府现阶段以不定期报机的方式为主，持续争取日本旅客来花莲旅游，拓展国际观光市场。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花莲市在0403地震之后的危楼复役精华拆除工作进入逐层拆除的阶段，为确保周边的邻房跟居民通行以及学生的通学安全，7月30号上午的8点起，花莲市的中和街、荣正街等周边道路实施24小时全天候封闭管制，预计到11月20号。管制期间，除了工程车辆、紧急消防救灾车辆以及持有通行证的管制区居民之外，其余人车禁止进入，民众必须要提前改道。复役精华是0403地震受损的建筑，由 A 到 F 六栋152户组成，列为红单的危楼之后，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全额补助 1.2 亿。

0: 1.25亿元，并专案代办拆迁工程，5月27号开工采由上而下逐层拆除工法，最近将进入高空拆除的工程核心阶段。花莲县政府表示，富裕精华建筑量体庞大，而且结构相互联动，拆除难度也是全台首见。周边大约292户邻房都是屋龄超过30年的老建筑，为了降低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影响，已经完成邻房的现况调查、影像记录以及临时安置等作业。经花莲县政府、警方跟施工团队评估之后，决定启动周边道路全天候封闭管制。花莲县政府强调，富裕精华拆除工程是04.3地震之后重建的重要工作，将会做好安全防护，希望在确保居民以及邻房安全的前提之下，完成拆除以及基地整平工程。发布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在8月4号将举办8月份1、2、3全国联合拍卖会，最受瞩目的拍卖标的是位在花莲市民生路的电梯大楼内11间景观套房，部分的住户可以远眺太平洋海景，部分则可以欣赏到中央山脉的景致，底价介于488万多元到586万多元之间，也吸引自住、自产跟投资族的关注。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表示，这一次拍卖的套房分别位在这栋民生路电梯大楼内的5楼、6楼、8楼跟11楼，各户因为楼层跟坐向不同，拥有不同的景观特色。11间套房目前都是毛坯房，还没有接通水电，保留完整空间弹性，未来得标之后可以依自行需求跟喜好，室内规划以及装潢设计，打造个人专属的山海景观住宅。为使民众方便了解屋况，每一间套房都提供360度的环境照片，可以到拍卖网站查询相关资讯。而这是第一拍卖，提供有意购屋的民众另一种置产的选择。而除了景观套房之外，其他法拍物件以及应买条件等相关资讯，也可以上行政执行署拍卖公告查询系统来进一步查阅。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今天受花莲县议会之邀，到花莲进行打造韧性防灾城市、因应地震与极端气候的挑战演讲。纪连成首度透露，赖清德总统曾经劝进他参选花莲县长，但他已表态不参选，希望花莲未来可以选出真正懂防灾、懂救灾的县长。
1: 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28号到花莲县议会演讲，分享防灾以及城市韧性经验。他回忆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害期间，自己曾经连续24天留在光复乡，没有离开灾区，每天上午7点工作到晚上10点，受花莲县议会之邀演讲，相当乐意。
2: 今年马太安溪马上就要1周年，那在1周年之前来到花莲，再谈一下这个防灾的工作。尤其在花莲来讲，花莲是我们地缘关系里面在台湾灾害比较多的一个县市，不管是地震也好还是台风也好，都比较频繁。
1: 面对许多人询问，纪连成也公开表示不选花莲县长，希望花莲能由选民选出一位真正懂灾害、懂防灾，也懂得如何救灾的县长，带领花莲民众面对地震、台风以及极端气候等天然灾害，打造更具韧性的城市。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龄者交通安全听这里。
1: 遵守路口号志，红灯停，绿灯行，确认秒数足够再通行。
2: 身穿亮色衣服，昂碎五百轰，搭配

0: 局有会诊，针对长辈的银发族交安指引，建议长辈可以多加利用哦。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时间呢来到了5:12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呢，那下班的时间哦，难免车多，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行车的安全。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哦，那双向呢目前都是正常的，并没有呢有这个影响交通的部分哦，只是呢在隧道里头这个路段呢车辆是稍多的，所以呢也请您耐心的驾驶。那也再次的要提醒听众朋友了，行经呢这个山区道路的话哦，那请您呢开启头灯，同时务必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希望能够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于台烟的歌声《化妆舞会》。

0: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1: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2: 对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1: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0: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2: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森林中的传说被我们完美歌颂，人类的对与错往往就在一念间。我是魏如云，提醒您随手关灯就能节能减碳，你我都可以为地球尽点心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再一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目前呢，也就是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双向的车流呢是正常的，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在市区的部分哦，那现在呢是下班时间，难免呢车多，在重要的路口呢，请您多加的礼让。那尤其呢，在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一带哦，那再来呢就是中央路的南下车道。请驾驶朋友呢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在今天晚上哦，那也就是呢台九线的13号隧道，那在指标159.2公里到159.8公里呢，将有隧道里头的照明系统的管养跟维护哦。那所以晚上的8点过后呢，到凌晨啊、到清晨的5点钟呢，那将会有机动的管制，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

再来呢，也就是在新丰坪大桥，新丰坪大桥啊，那指标在216.1公里，那也就是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半呢，将有机动管制，因为在桥面上哦、啊、有啊桥塔箱哦、啊，那要详细的检查跟相关的这个作业哦、啊，那所以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这是在南下的指标216.1公里，新丰坪大桥。那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这首歌曲叫做《后来》。好，那主唱者呢是刘若英。确实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哦，有好多事情呢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当然呢，很多人都会说早知道，但是呢，千金难买早知道。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7了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呢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

况哦，随时的保持好安全车距，安全呢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那接下来呢，在更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哦，来收听呢中部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陪伴大家。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7月28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彰化县政府在芳苑乡打造生命园区，今天动土，场外民众抗议选址不当，批评县府先射箭再画靶，要求停止动工。请听报道。
2: 请来准备，请你们立即解散。
1: 彰化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彰化生命园区动土典礼，20方院反火葬场行动协会号召百位民众在场外抗议，总干事袁振全批评县府先射箭再画靶，不尊重地方民意，协会已提起行政诉讼。
3: 每次开完我们的会议以后，他的议题都一直在改，包括土地一直在做变更，一直在切割，这表示他彰化县政府当初设定就是因为要把它已经设定在这里，先射箭后画靶。
1: 王惠美县长表示，全国22县市只有彰化县没有火化场，选址经过科学判别，并考量交通、噪音与环保，未来埔盐交流道通车后，乡亲往返会更加便利。
4: 总经费目前硬体的部分是在2亿8956万的一个经费，那第二个阶段还会再做10个炉具的一个这个施设，那每天至少可以烧60个大体哦。那我想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些问题。
1: 新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获报，一名男子开车停在路中央，疑似精神恍惚。原警到场查处后，毒品唾液筛检呈阳性反应，依法送办。陈云涵报道。
5: 第六警分局在7月28号上午9点左右接获110报案，指称西屯区马龙潭路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道路中央，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

0: 影响往来车辆通行安全。远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张姓男子坐在驾驶座内，经拍打车窗后才有反应，因其精神恍惚，神情异常，警方担心若继续驾车恐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便依法将张姓男子带回派出所调查。
1: 熄火，熄火，熄火，下车，熄火，下车。
2: 你怎样？你在那停在你停在路中停很久了呢。
0: 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所长曾一峰表示，警方反锁后对张姓男子实施唾液筛检，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3: 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扣车外，另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0: 第六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犯罪及取缔违法行为，严格执法绝不宽待，以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4: 乳腺炎是哺喂母乳的女性常见问题，依成因可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以肉芽肿性乳腺炎最为严重，若乳房出现红肿热痛时务必及早就医。请听报道。33岁周姓女子两年前曾哺喂母乳8个月，日前突然感到左乳房外下方反复疼痛，并摸到硬块，甚至高烧到39度，就医确诊为罕见的肉芽肿性乳腺炎。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说，
5: 肉芽肿性乳腺炎好发于曾经哺喂母乳的育龄女性，但其确切形成的原因目前仍不明确，推测可能与个体的免疫反应、长期的压力、抽烟、情绪起伏或是体内荷尔蒙异常有相关。
4: 陈以涵医师指出，肉芽肿性乳腺炎是一种非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乳腺发炎，临床症状与恶性度较高的发炎性乳癌有重叠，提醒育龄女性若发现乳房有不明肿块、反复疼痛且对常规抗生素治疗反应不佳时，应及早寻求专业医师，透过切片检查理清病因，才能免受漫长发言之苦。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8: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7: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8: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7: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8: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9: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0: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1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 内政部

0: 关心您。
1: 放暑假喽！
2: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3: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2: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3: 鲁夫等6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2: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4: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3: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2: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4: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是的，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是的，到鲤鱼潭啊，好，也就是我们的千阳号航海王呢，那当然还有哦、啊，那除了可以拍照打卡之外呢，还可以集点。好，这个集点的地点呢，哦，湘怡呢有看到了哦、啊，就在花莲火车站哦、啊，花莲火车站呢，那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6点哦、啊。是可以几点来打卡的哦。好，那另外呢，将军府再来呢就是东大门夜市。东大门夜市呢，因为是夜市的关系，所以是5点半才开始到晚上的10点半。那另外呢，向阳广场，哎，向阳广场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哦。那芝卡轩这里呢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那这5个地点呢，如果你都挤满的话呢，那就哎，当然有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抱枕哈。那当然呢，如果只有挤好3点的话也没关系，这个物美价廉，哈哈，物美价廉，就是呢这个礼物呢还是非常非常的精美的啦哈。好，那当然呢，火车站如果要离站之前呢，不妨呢除了去拍照之外那也几个点。那将军府这里呢是10点开始哦，东大门夜市是5点半，下午5点半开始。向日广场这里呢是早上的8点就开始了。那芝卡轩这里呢是要到早上的9点才开始。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龙千玉所带来的《故乡的金针花》。

0: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现在时间是5:4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啊，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了指标159.2公里到159.8公里，也就是13号隧道这里哦。那进行呢隧道里头的照明系统的管养跟维修，那也就是呢在今天晚上的八点过后啊，一直要到明天早上的5点。那所以呢，夜晚视线不良，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啊。那也请您呢注意现场的引导，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刚才呢，这首龙千玉的歌声哦，就是故乡的金尖花。好，在我们的六十十三这里呢，不只是我们花莲最美的金针花的景点哦，那同时呢，它也是俯瞰我们花东纵谷呢一个绝佳的观景台。那当然，也就是呢，在下个月哦，下个月呢，我们的金针花季呢是从八月八号开始到十月哦。十月中，十月十一号啊，将要盛大的登场。那最佳的赏花期呢？那当然就是八月的中旬到九月的上旬啊。那这个部分呢，也就是相宜要事先的来预告了。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呢，这部分的路段会实施交通的管制啊。那有关的相关的管制措施呢，金广的各个节目啊，也就是也都会持续的啊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为了确保呢，在金针花海的这个季节当中呢，在狭窄的山路上面呢能够通行无阻哦，那所以呢，也为了让大家可以顺利的到达山顶来欣赏这个难得一见的金针花海，那所以呢也会来做部分的管制的作为。好，我们先来收听这首歌曲哦。那这首歌呢是丽蓉所带来的幸福满满。好，那幸福满满，也祝福大家。

0: 想领有人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是的，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哦，绝对呢不要轻信，不要汇款，不要提供个资哦。那同时呢，遇到有些可疑的时候呢，要主动的来查证，同时呢可以善用165全民防诈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来做查询。那当然呢，各项的可疑的资讯哦，那都是呢要来就是立即的来停止你的行动。那当然呢，要立即来做的呢，就是向单位来通报，或者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哦，避免呢落入了这个陷阱。打击犯罪，打击诈骗呢，那当然需要全民共同的来参与。那警方呢也会持续的来做宣导哦，那建立全民的防诈意识，来降低呢诈骗案件的发生，来营造更加的安全的社会环境。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5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杭世璇所带来的《英雄》。

根据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啊，那在今天呢所公布的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的监测资讯，那同时呢，那现在啊，整个堰塞湖的坝顶呢最高的高程修正为呢1090.5公尺，截至今天上午呢，湖面的水位高程呢是来到了1091公尺啊，那蓄水量呢大概是来到616万立方公尺，那目前湖区呢是呈现了稳定的溢流的状态。好，那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啊，那我们先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在路况过后呢，我们要来关心天气的概况，连线中央气象署。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01.3公里过彰化的外线有拖吊车和修理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过大雅有安全帽掉在内路间。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

0: 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09到110公里之间，香山路段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往东，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8.7公里仁武交流道前，有小货车抛锚在外路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261公里过民雄，路面有油渍，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2: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1: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2: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3: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2: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2: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3: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1: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2: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3: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莲监理站的副站长陈一伦，提醒您，自民国115年5月31日起，普通驾照有效期间调整为年满70岁为止，70岁以上未满75岁的驾驶人，请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之后再来换照。75岁以上的驾驶人，则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减负无中度以上的失智证明才能办理换照。
6: 近年来交通状况日益复杂，为了让每位长辈都能够兼顾行动自由与用路安全，政府推动了全新的高龄换照新制，透过简单的体检与实用的交通安全讲习，帮助您重新检视体能状态，掌握最新的用路规则。多了这份把关，不仅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更是对所有用路人的尊重。换照流程轻松无压力，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年龄绝对不是自由的限制，而是智慧的累积。提醒各位高龄驾驶人，安心完成换照，快乐出发，继续载着满满的爱，平平安安享受人生的每一段美好精彩的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了，来了解天气的概况。

0: 是，接下来呢，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是比较类似的，环境吹东南风，各地大致是多云到晴，但是迎风面像东南部横车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的阵雨出现。那其他地方就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哦，特别是在西半部地区及宜花的山区，可能会有对流发展，而且在山区的部分，对流发展旺盛，是有大雨出现的几率。所以明天下午出门，特别是前往山区的朋友，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而温度方面的话，各地仍是高温闷热哦，在东半部普遍32-33度，那西半部是33-35度。特别桃园以北及中南部的内陆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做好防晒哦。而未来一周的话，整体是高压逐渐的增强并影响，所以在明天水汽还是比较多，但是周四周五整个降雨情形是逐渐的趋缓，而到周末假期之后呢，就受到高压的影响，各地是晴朗稳定。那对于东半部的朋友的话，大致都还是为多云到晴为主，不过这几天还是要留意午后在山区可能会有对流发展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是的，天气呢仍然是高温炎热的哦。那除了呢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哦。那也共同来关心呢目前万里溪堰塞湖上游的集水区的部分哦。那最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看到的是多云阵雨的状况。那当然呢，未来在24小时当中呢，可能累积的雨量呢，那也仅预估哦，4.6毫米，所以呢，并没有哦达到呢这个发布的这个标准。那目前呢，集水区受到午后对流的影响哦，那也出现了局部的短暂的这个阵雨。那再来呢，也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那虽然呢，中央气象署的定量的降水的预报当中呢显示短期内呢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的迹象，但是呢在坝顶的右侧土石的部分呢仍然有缓慢的滑动堆积的状况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啊，多加的注意，随时的呢来注意天气的变化。那当然呢开车的驾驶朋友也要提醒您了，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更要多加的来留意。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2了。

0: 在台湾百花齐放。
1: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被感动，心色宠若惊。
2: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3: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4: 我是豆花，豆花。
5: 啊，豆花。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收听的这首歌呢，歌名叫《爱是一首歌》，伴奏二重唱。

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就在今天晚上呢8点过后啊，台九线呢在13号隧道，也就是指标呢在159.2公里到159.8公里，在隧道里头呢将要进行照明系统的管养跟维修啊。那这一项施工呢，晚上的8点过后一直呢要到明天清晨的5点钟。那所以呢，请家属朋友，如果您要路过的话呢，请您注意现场的引导。注意车前状况，那同时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小心。好，那另外呢也就是来到了台九线的新丰坪大桥，新丰坪大桥啊，那指标呢是来到了216公里的地方呢，明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半呢将会有机动的管制啊，那因为呢桥梁上面要进行呢桥塔的这个详细的这个检查作业，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小心的通过。明天是礼拜三了，礼拜三哦，大清水的崇德之间指标在158.1公里到167.1公里，这沿路上面呢将有垃圾的捡拾还有环境的清理作业，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是机动的部分的路段要受到管制哦，那所以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再来呢也就是大清水民隧道的指标159.4公里，还有呢惠德隧道南口指标在162.8公里啊，那分别呢都有工程要进行，那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至于在马太安的钢片桥这里呢，请您减速慢行哦，这里有限速40公里。那同时呢在花莲大桥夜晚视线不良，车道是减缩的，也请您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这里有限速30公里。台十一线的部分哦，还是要就是补充一个路况，也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指标从8公里到9公里之间，北以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所以只能利用南下来单线双向通行，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同时呢，台30线的部分哦，在南安瀑布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好，最后呢，再次的提醒，明天的台八线的中横呢，早上的6点半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也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爱是一本书啊。好，那湘怡呢先前分享到了，就是呢我在五月底的时候呢搭车经过了，也就是瑞穗往玉里这个方向193线道啊，那当然呢就巧遇了，也就是我们的青莲寺啊，青莲寺呢15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大庆典啊，那当然呢那在这条路上呢湘怡也留下了相当大的这个印象啊，那其实呢以往呢就是一直很想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那那一天呢刚好就公车就是有经过啊，而且呢遇到了可爱的乡亲，也分享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的就是难得的这样的一个庆典。好，那其实呢在上个礼拜呢湘怡又有一个机缘哦，那也就是呢在回这个也就是从富里呢要回花莲的这个路上啊，巧遇了慧珍老师，而且呢他还带了两个台北来的朋友，那所以呢我们又走了193啊，那慧珍老师呢那他这个真的是花莲通啊，那又带我们到了部落皇后艺术咖啡馆，那这里在哪里呢，就是在县道193啊，193县道呢春日路段啊，指标呢大概在95公里这个附近啊，那其实呢他就是呢一直啊在我的这个计划当中，哈哈哈，而且呢是在我的希望当中，而且呢是我要慕名而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知名旅英阿美族的原住民艺术家尤媳妇的家啊，那他把这个家呢改装成了，也就是部落皇后艺术咖啡馆哦，是结合了一个在地的咖啡、原住民的文化，还有当代艺术的绝美的秘境空间。

是的，真的，那天呢，哇，真的感觉好丰富哦。而且呢，像姨常常说，我在花莲呢，以前刚来的时候常常迷路。那其实呢，这个迷路呢，也让我呢更加的来想要认识哦花莲。那所以那天的不期而遇呢，也让我撞进了部落皇后艺术咖啡馆。

是的，就在春日路段哦，马林部落193线道，大概指标95公里的地方哦。那当然的那一天哦，我赶了快。

然后走到了，也就是呢，到三楼啊、哦，三楼呢，往我们的193线到啊、拍了一个将近呢日落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黄昏时段的一个非常辽阔的视野哈、哦，很棒，真的。所以呢，也相约啊、这么样好的这个风景呢，欢迎大家有空呢来到193线道，193线道哈、哦。那除了呢看看这个沿路的稻浪、微风、山景，那当然呢也来喝杯咖啡，一起来收藏呢属于季节的限量版的美好的一天。好，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也和大家相约呢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日本熊本地震规模 7.1， 熊本福冈发布海啸注意警报。 COVID-19 就诊人数上升，八月初达高峰，疫苗接种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7月28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日本熊本今天下午4点27分发生规模 7.1 强震，总统赖清德透过社群平台 X 以日文发文，代表台湾人民至上诚挚慰问，并表示正密切关注当地情势，台湾已经准备好随时提供协助，祝愿当地民众平安无恙。熊本地震最大震度7，日本气象厅随即对熊本县等地发布海啸注意警报，呼吁民众立即远离沿海地区，也提醒未来一周仍可能发生最大震度7的余震，民众应提高警觉。夏季新冠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重症个案，南部八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提前到八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八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2: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八月下旬到高峰后会稍微提前一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1: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三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有线广播电视法修正案，过去党政军无法持有任何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者股份，修法后

0: 将放宽持股上限到1%。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修正卫星广播电视法，将党政军的持股上限放宽为1%，但有线电视广播法仍有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规定，导致许多投资案受阻。立法院会28号通过有线电视广播法的修法，将政府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个别间接持有系统经营者的股份放宽持股的上限到1%。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2: 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有线广播电视法第10条及第58条条文修正通过。
1: 由于政府的四大基金时常投资上市柜公司，原先的党政军条款等同让许多上市柜公司无法投资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业界普遍认为修法通过将有利于资金的活水注入产业。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巴布亚纽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无预警发布声明，片面宣称将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对此表示，外交部严正抗议且不接受巴方片面决定，并持续设法与巴纽政府沟通。
4: 我方目前呢已经盘点我对巴纽的依偎跟农业相关的元素规模，以及对该国 LNG 的购买额度，并已正式的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的天然气。那么我方目前你继续提供各项援助，尤其是在维持医疗转诊服务跟台湾奖学金方面，以彰显我方合作的意愿。至于后续会是不是援助，我们将是巴纽政府对我方的回应在做滚动式的检讨。
3: 林昭宏强调，若巴纽政府后续采取进一步不利我方措施，台湾方将持续洽请理念相近国家，适时为台发声，争取国际支援。针对此案后续发展可能情境，外交部都已严密因应对策，但目前方案内容暂时不便对外透露，将自适当时间再跟外界公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在芳苑乡打造生命园区，今天动土，场外民众抗议选址不当，要求停止动工。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你们准备，请你们立即解散。
6: 彰化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彰化生命园区动土典礼，20方院反火葬场行动协会号召百位民众在场外抗议。总干事袁振权批评县府先射箭再画靶，不尊重地方民意，协会已提起行政诉讼。
7: 每次开完我们的会议以后，他的议题都一直在改，包括土地一直在做变更，一直在切割，这表示他彰化县政府当初设定就是因为要把它已经设定在这里，先设箭后画靶。
6: 王惠美县长表示，全国22县市只有彰化县没有火化场，选址经过科学判别并考量交通、噪音与环保，未来埔盐交流道通车后，乡亲往返会更加便利。
8: 总经费目前硬体的部分是在2亿8956万的一个经费，那第二个阶段还会再做10个炉具的一个这个施设，那每天至少可以烧60个大体哦。那我想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些问题。
6: 新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演习定在8月7号及8月10号到13号，以南部、中部、外岛、东部、北部地区的顺序实施演练。民众若未配合管制及演练，最高可裁处150,000元罚锾。记者林奕晨的报道。
9: 国防部全动署人力动员处处长何阳征说明，从111年起逐步扩大验证民众实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今年将全面验证全国368个乡镇市区确实依照内政部防空避难指引实施疏散避难。公共运输、生活消费等室内场域都应停止室内外营业，包括铁路、捷运、市场、邮局、证券、期货商等，
10: 停止室内外营业活动，场域编组织民防团。

0: 队负责人或员工应协助民众实施疏散避难，候机旅客不管制，下机的旅客需配合管制及演练。
1: 国防部表示，各地区演习当天由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发放防空警报，搭配电视、广播电台及警察巡逻车广播等方式，提升警报涵盖率。同时透过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送手机告警讯息。行驶中车辆演习时需靠边停在安全处，驾驶及乘客都应该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疏散避难。请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树林区日前发生旅馆持刀伤人案，后续查出遭砍男子开枪回击、自制爆裂物等违和行为，三峡警分局会同新北市警大展开深入追查，拘提竹联帮、仁堂名人会、三峡分会等八名嫌犯，瓦解不法组织。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一名姜姓男子及许姓少年日前入住一家旅馆，突然遭人持刀闯入。姜姓男子事后又为了报复，持枪到仇家店面开枪，自制爆裂物反击，行径嚣张恶劣。三峡警分局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连日比对上百支监视器，抽丝剥茧比对市政，全面追查涉案帮派，在兵分多路逮捕胡姓首谋等七名犯嫌，并投掷王姓少年到案说明，查扣折叠刀、依托米纸以及第三级毒品等。分局长徐在洲说，
4: 于近日持拘票、搜索票分别前往三重、三峡等地，拘获胡姓犯嫌及帮众共九人，前案依组织犯罪、枪炮、杀人及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
3: 徐在洲强调，警方绝对秉持帮派零容忍、暴力零宽待的执法立场，如果有心人士胆敢妄为，将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同时追查涉案组织，展现警方打击组织犯罪决心，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一名年轻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网友，对方以见面约会为由要求汇款50,000元，银行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第六警分局员警到场劝说，成功拦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第六警分局接获文心路二段一间金融机构通报，指称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派员前往处理。警方到场发现，年轻男子准备临柜汇款新台币50,000元，起初表示是投资用途，但对于汇款原因及对象说辞反复，经征得同意查看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年轻男子是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网友，双方互动不久，对方便以见面、约会等理由要求汇款。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6: 警方研判这是典型网络交友诈骗手法，立即向年姓男子说明诈骗集团惯用方式，并结合实际案例耐心分析，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建立信任关系后，以见面费、交通费等名义要求汇款。年姓男子听完劝说后惊觉受骗，当场取消汇款，并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合作下成功拦阻50,000元损失。
5: 第六警分局呼吁，凡未曾见面的网友，以见面、投资、借款、代购、购买点数等理由要求汇款，都应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宝山总队查获老牌玩具商华山玩具，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私自制造贩售具有杀伤力模拟枪，经全台搜索查获400多支模拟枪及枪管，并将负责人具体到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民众安全，政府从1994年开始，先后将模拟枪及枪炮主要零组件纳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最高可处10年重刑。宝山总队获报，老牌玩具商华山文具犯性负责人明知模拟枪可改成具杀伤力的枪支，却从去年起私自在自家厂房制造散弹枪等模拟枪，随后透过实体店面和网络通路对外贩售。警方搜证后前往华山厂房门市搜索，当场查扣模拟枪及已经贯通的枪管。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彦说，
8: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同步搜索嘉义总公司、囤货仓库及全台直营门市经销商共26处，查获模拟枪264支，以贯通金属枪管等枪炮主要组成零件202支，并成功拘提公司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到案，成功瓦解假借合法玩具枪公司名义非法产制及贩售模拟枪与真枪零组件的犯罪网络。
7: 检警将查扣模拟枪送警鉴定，符合政府公告查禁模拟枪的要求。

0: 件。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也认定范姓负责人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八仙城爆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需赔偿2亿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0: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时间来到6点45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174公里过大雅，先前掉在内路间的安全帽已经没有看见，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武阳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道中峰，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车多，车速不到30，南下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103公里过三湾派出所，先前的边坡摊方情形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36公里过福柱，有大木头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汉光42号实兵演习，8月5号到14号即将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3: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2: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勤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

0: 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尽管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治安又引发民众的恐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治安法有修法的必要，透过重罚增加稽核双管齐下，并强调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密切合作。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中联毒油调查报告出炉，专家点出业者三大环节失灵酿祸。面对这一次的毒油风暴，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再度发声，力挺食安法修法。
3: 这个食安的这个办法的再修正哈，我觉得是有必要。好，加强重罚以外，那怎么样把这个稽核的这个频率哦能够来增加？我想这样能够来确保食安的推动哈，这是很重要。那我再强调一次，就是食安呢是需要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每一个人都有他法定的这个执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想民众的食安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2: 陈建仁指出，食安法确实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源头管制、制程管理、抽验稽核到重罚黑心商人以及民众的检举，加重处罚之外，增加稽核频率，才能确保食安。对于油品接连出包，外界也关注是否要扩大全面稽查，他认为应该照食安法规范进行。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正值日本脑炎疫情高峰，国内还爆出今年死亡首例。桃园70多岁妇人无力嗜水发烧住院一周，合并呼吸衰竭死亡。医调发现，妇人住家附近有水稻田、溪流等病媒蚊高风险场域。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2例日本脑炎病例，都在桃园，其中一人死亡是住在桃园区，而另外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重症，住在大园区。两人共同点就是住家活动地点附近都有水稻田和溪流。外界关注今年累计10例病例，其中6例都在桃园，是怎么回事？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4: 卫生局有去做相关的一些医调了哈，那目前并不认为说有一些群聚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因为确实今年桃园区的日本脑炎的个案确实是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召开专家的一个会议。
2: 专家会议建议家长务必带幼儿接种常规的日本脑炎疫苗，也请民众避免在清晨或傍晚到病媒蚊多的高风险场域，如果常出没在这些区域，务必做好防蚊措施，也建议评估自费施打日本脑炎疫苗。桃园市府也跨局处动员盘点猪舍、鸽舍等高风险场域，并与赛鸽协会等民间团体合作，协助挂灯诱捕散斑加蚊，减少病媒蚊的密度，降低感染源。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透过脸书要买鱼肉，遭到假黑猫、假客服的连环骗，幸好及时到派出所求证，警方及时拦阻，守住荷包。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杨姓女子透过脸书想要购买肉鱼，没想到却差点掉入诈骗集团陷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6: 一名民众透过 Facebook 购买肉鱼，却遭诈骗集团假冒物流及客服，以实名认证、卖场遭冻结等理由要求汇款。所幸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在远景及时说明下成功识破诈骗，避免财务损失。
5: 杨姓女子接到假黑猫跟假客服的讯息，被要求再汇款新台币1600元。她察觉有异，前往和顺派出所询问。远景郑明勋、潘成伟立刻辨识，这就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假买卖诈骗手法，耐心说明诈骗话术跟犯罪模式，成功拦阻受骗。警方呼吁正规物流业者跟电商平台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人 LINE客服，更不会以解除限制为由要求汇款。民众网络购物应提高警觉，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第6警分局员警接获报案，发现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停在道路中央，疑似精神恍惚。警方到场查处后，毒品唾液筛检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第6警分局在7月28号上午9点左右接获110报案，指称西屯区马龙潭路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道路中央，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影响往来车辆通行安全。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张姓男子坐在驾驶座内，经拍打车窗后才有反应，因其精神恍惚、神情异常，警方担心

0: 公若继续驾车，恐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便依法将张姓男子带回派出所调查。
1: 熄火，熄火，熄火，下车，熄火，下车。
2: Hello， 用
3: 了。你怎样？你这样，你停在路中停很久了呢。
0: 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所长曾一峰表示，警方反锁后对张姓男子实施唾液筛检，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4: 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扣车外，另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0: 第六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犯罪及取缔违法行为，严格执法，绝不宽待，以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新北市中和区前天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警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以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落叶开庭，今天凌晨裁定收押禁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应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漏夜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酌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基隆港务分公司推出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则推动节能智慧港口，全面导入智慧 LED 路灯，实现安全、节能与智慧的三赢局面。记者杨欣的报道。
7: 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总面积约2200多坪。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林建明表示，考量现阶段大规模开发时机尚未成熟，短期将以满足周边生活机能为主，引进民生零售及复合式餐饮等，补足暖暖地区消费需求。
8: 本案的基地是住商的用地，在符合低楼层的与面积的限制下，可设置商场、零售业。基隆分公司规划以整体卷组模式引进优质业者，打造全新的复合式零售商场，来带动在地的机能升级与共创双赢。
7: 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持续推动节能智慧港口，从110年起分期汰换港区3000多盏路灯，预计今年8月完工。台中港务分公司主秘陈素芳说，
9: 换装完成后，每年预估会减少大概284万度的电，节省将近1000万元的一个电费，同时会减少约1327公吨的一个二氧化碳。
7: 港务公司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土地活化与智慧建设，兼顾地方发展及永续经营，提升港区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观光署启动2026台湾仲夏节，串联全台13个国家风景区及18个观光圈，邀请国内外旅客畅游山海，感受台湾夏日的魅力。
7: 2026台湾仲夏节以上山消暑、下海清凉为主轴，结合全台山海旅游资源，打造专属台湾夏季的观光品牌。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这个夏天顺着气候走，一定可以找到最快乐的夏日旅游风景。
10: 平地35度的高温，到山上你如果去阿里山、太平山，那边的温度都是20度左右，所以呢，与其吹冷气，不如我们到山上去吹山风，不是多好嘛，对不对？就说，那到下午我们还是很热，怎么办呢？下午当然就要到海边去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台湾的地形真的很特别，很凉，尤其到海边去，到傍晚的时候，那风更凉。所以在海边呢，你可以看风浪，你可以看夕阳，你可以看晚霞。那同时呢，我们观光署在跟地方很多结合，在旁边还有一些音乐会，还有烟火，有一些地方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
7: 今年也推出山海双旗舰音乐季，8月22号在台南北门游客中心前广场举办海之主场音乐会，9月12号则在阿里山牛埔仔爱情大草原举办山之主场音乐会。

0: 场活动都将邀请人气歌手、乐团以及原名音乐人演出，并规划凉夏市集与主题展区，希望完整呈现从山到海的台湾多元夏季体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经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南下的朋友们要再麻烦发挥多一些耐心。西武高架目前堤顶南下到下塔油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那在堤顶北上到汐止端平均的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接着关心在国道3号的消息，国道3号的南深路一路南下到木栅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往南，中和南下经过土城到树林路段，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邀请您留意台74线东向的18到24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从潭子一路到太原，目前车都不好走，平均的时速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台61线北上在136公里辅助路段，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我们通知。台61线北上的130到125公里房里到运里路段，路肩有掉落物的情形，也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补充在台65线北上的1.2公里过了新庄一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我们通知。台16线东向在0.6公里浊水路段呢，这边传出有3部自小客车以及货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对向车道是调拨可以通行，再麻烦您经过这个

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你过得还好吗？好，要先提醒您哦，在台65线北上的1.2公里，过了新庄一路段，外侧车道传出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先避开外侧车道行驶。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16线的消息要再次提醒哦，东向的0.6公里浊水路段，这边发生3部小客车以及货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是调拨对向的车道可以通行，不过还是要麻烦您注意路况，小心的通过哦。还要留意几个工程消息，包含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都是进行工程。好，也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掉落物的消息，在台61线的北上136公里，扶助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再往北一点点，130到125公里，房里到院里路段，这边路间有掉落物的情形哦。补充一下，在国道1号的北上嘉义出口匝道处传出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今天第一首歌曲，柚子在今天上班的路上呢，发现天空竟然飘了一点点的小雨，所以就觉得今天第一首歌好像很适合来一首来自苏打绿的《下雨的夜晚》。

非常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好好品尝的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声，下雨的夜晚，时间7:15。国道一号北上230啊，更正一下，是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出口匝道。好，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哦。国三南下过了田寮路段跟田寮中寮隧道的路段，好，南下过田寮以及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哦。还有一个工程消息，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10.8到0.5公里，往清水的路段，稍等的8点钟开始会进行工程，好，所以朋友们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台65线北上1.2公里，过了新庄一，小货车自撞的事故也是还没接获排除。

我觉得是跟刚刚的歌曲非常非常相像的一种曲风哦，那就是来自柯敏勋的歌声《鸟与鱼》。时间7:19，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北部地区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现在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这边的时速也稍微的缓慢，落在20公里上下。那国道3号的部分看起来的时速车速有稍微的舒缓一点点了，不过在土城路段还是要麻烦您留意哦。土城南下到树林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从土城一要往土城二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接着关心国一北上的新竹北上的竹北，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中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8000-000-123，感谢你的道沙刚。

0: We're bound to break in my hands are tied.
1: 这是来自大娱乐家的电影原声带歌曲 Rewrite the Stars， 时间7:24。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在台61线北上136公里扶助的路段，大木头掉落情形已经截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另外，北部地区在国道3甲从万方一路东向到木栅路段，现在车多不好走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哦，比较辛苦一点点。好在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记得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另外很重要的是，现在已经天色暗下来了哈，所以如果开车出门，一定要记得开启您的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现在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7:25，稍等的7: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个况都可以告诉景广哦，拨打0800-000-123。这首歌叫做《鲸鱼》。

0: 警广新闻。
1: 农民退休除金条例修正公布，本次修法两大重点包括政府提缴负担比例提高至60%，以及扩大纳入参加劳保、国保的实际从农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鼓励农民及早累积退休保障，政府持续优化农民退休除金制度。劳保局农民保险组组长温秀珠表示，过去农民退休除金是由农民与政府各负担 50%， 在共同提缴总金额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分担比例加码，意味着农民的荷包负担减轻，但未来的退休保障维持不变，实质减轻农友的经济压力。
3: 那这次修法之后调整为农民负担40%，政府负担60%，那并追溯到115年的1月1号起适用。
2: 本次修法也打破过去只限农保被保险人才能提缴的限制，自115年8月1号起，只要符合未满65岁、未曾领取相关社会保险老年给付、参加劳工保险或国民年金保险，且无雇主依法为其提缴劳工退休金的实质从事农业工作者，或农业经营具备一定规模以上等条件的农民朋友，也能自愿参与提缴农退除金。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宜兰一对身心障碍夫妻涉嫌凌虐3个月大的儿子，男婴住院期间还外出泡汤游玩，男婴不幸死亡，一审法院以凌虐致死将夫妻判刑，丈夫上诉请求轻判，高院今天减轻改判9年10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23岁被鉴定有轻度智能不足的吴姓男子和34岁患有中度智能障碍的妻子，婚后生下2名儿子。长子因为被通报家暴，另行安置寄养；次子出生3个月就因遭凌虐死亡。检警查出，妻子前年单独照顾男婴时，因不满男婴哭泣，又气愤丈夫沉迷直播主，涉嫌多次殴打及抛摔男婴，导致男童受伤。丈夫更因下班后不满男婴哭泣重摔，导致男婴瘫软抽搐，紧急送医住院。夫妻俩在男婴住院期间还外出泡汤游玩打卡，几天后男婴伤重不治。一审法院审理后，考量两人属于身心弱势，本件是社会家庭悲剧的缩影，依凌虐致死罪将丈夫判刑11年，妻子则因凌虐幼童遭判3年4个月。丈夫上诉的二审认错表示悔意，请求法院轻判，高院审理后也酌减改判9年10个月。
5: 吴先生有后悔吗？
6: 刑度变轻了，有觉得开心吗？
7: 我要虐待小孩。
4: 至于妻子部分，因检辩都没有上诉，先前已经判刑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健康币最快9月上路，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括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奖品，像是超商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等等健康相关的食品为主。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8: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健康币第一阶段，包含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筛检、3大疫苗接种、生活形态评估等4大项目，只要有做就有健康币可以拿。而外界也关注健康币可以兑换哪一些商品，署长沈金芬透露，4大超商都有意愿，第一阶段规划可以到超商兑换茶叶蛋、无糖茶、鸡胸肉等健康的食品为主。
9: 现在还是会比较以健康食品为主，第一阶段那当然就是说后续的部分。

0: 部分我们会再考虑更多有意愿的厂商、哦、也不排除一些比如说健身房啊，或者是运动中心啊，或者是医院这样子。那第一阶段上路，我们希望它稳健上路，而且换的物品的话货品奖品的部分是民众实用而且符合健康的商品，对，所以比较会是以便利商店可以换到的一些健康相关的食品为主。
1: 健康币有望在今年9月上线。沈静芬说，健康币 App 已经优化完成，与资讯处、健保署完成对接，目前持续招募外部厂商洽谈合作行销方案，将陆续对外公布。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这么近。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爱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心。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88。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

先提醒您哦，稍早在国三北上靠近竹田地磅站413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机车逆向误闯上来了。好，麻烦朋友们经过，如果有看到它的话，请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台61线在南下的298公里七股路段有三角锥掉落，我们通知。同样也是掉落物，是在台82线的东向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哦。北部地区要请朋友们留意，目前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时速还是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稍微的辛苦一些些。那在国一的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也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耐心了。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非常有辨识度的歌声哦，它是林宥嘉，这首歌是在2011年推出的歌曲《想自由》，时间7:45。先提醒您，台82线东向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还没接获排除，以及台61线南下298公里七股路段的三角锥掉落情形也是还没有排除哦，所以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避开哦。几个工程消息，首先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南下封闭，再麻烦您这两个路段都请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任何其他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刚刚听完了林宥嘉的歌声，想到林宥嘉哦，就会想到他是在超级星光大道出来的歌手，那就让我想到了另外这一位歌手，他是梁文音，这首歌叫做《代替你说晚安》。

代替你说晚安，这首歌是来自梁文音的歌声，时间7:49。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这边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好，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十六线东向的0.6公里，在这个浊水路段哦，传出3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还有机车的事故，那现场还在处理当中，那也有调拨这个西向的车道可以通行的，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并且留意现场的人车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这是2008年的歌曲，来自星光二班的《你们是我的星光》，时间7:54。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田寮路段，到这个中寮隧道的路口，这边中外侧车道呢工程进行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这个指挥，并且留意人车的安全。排除的两个好消息包含国一北上嘉义出口匝道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及台61线南下在143.7公里轮胎皮掉落情形，通通都是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在国一南下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北部地区也要留意，在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接着关心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7:55，稍等8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8000-000-123。

在八点前要听到的这首歌，这首歌是 Dance Flow 一起合唱的歌曲《迷人的危险》。那么我们就等等八点见喽。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安全。国一南下的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同样是工程消息，在国三北上的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田寮跟中寮隧道的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16线东向的0.6公里浊水路段呢，传出三部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机车的事故，现场是调拨西向的车道可以通行，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小心通过。台61线北上在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的298公里七股路段三角锥掉落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同样是掉落物，在台82线东向的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物的情形。台66线更正是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5，我是柚子。好的，今天的法律1.0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简介一个有关，应该是说柚子也非常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关于犯罪还有量刑缓起诉缓刑制度的一些简介的部分。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晚安。
1: 是律师晚安。那我想要最一开始就想要先请问了，因为其实大家民众啦，对于这个刑事案件呢，可能大多数都是在可能电视上好或者是网络上看到的。那可以先麻烦律师帮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刑事判决到底会经历过什么样的阶段呢？
2: 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刑事诉讼呢，它的目标呢，就是透过司法处置的程序去判断说，就是到底一个人的行为，就是这个被告行为，他有没有可能涉及犯罪？
1: 对，
2: 那如果他有涉及犯罪的话，他要接受到什么样子的处罚？
1: 是，
2: 那这个处罚要给他施加到什么样的程度？
1: 是，
2: 所以说原则上呢，我们会把这个刑事的程序会切割成两块，
1: 切割两块，
2: 一块是对检察官来当主体的部分，他来判断说，他代表的是国家要来判断说这个人有没有起始的初始的犯罪嫌疑，
1: 是
2: 有没有送到法院审判的这个必要。那所以说检察官会进行侦查，那侦查之后呢，如果认为的确没有犯罪的嫌疑的话，或是没有证明他有明确犯罪嫌疑，就给他不起诉的处分。
1: 是，
2: 那如果认为有犯罪事实的话，他就会起诉把案件送到法院。那法院呢，他等于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的机构，他是像我们的国家安全分立、五权分立，司法系统是独立于其他的各个系统，他会用就是公平公正的方式再重新判断一次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犯罪的嫌疑，
1: 是
2: 或是有犯罪的行为，那如果他有的话，应该要接受到什么样子的处罚。那所以说在刑事司法的审判的阶段，他会有两个很大的就是阶段，一个是认定这个人有罪还是无罪，那第二个是这个人如果有罪的话，他要接受什么样的处罚。那在刑法里面他规定的处罚目前呢，就包含的是从罚金，就是罚钱，然后拘役、有期徒刑跟无期徒刑，还有死刑，我们就是这五种的这个刑法，在刑法里面规定的就只会有这些。所以不是罚钱呢，就是自由刑，要不然就是生命刑，我们就是只有这三种就是剥夺的方式。那当然之前现在有一些人在讨论说要不要施加鞭刑，那这就是另外一种刑罚，但不是在目前的法律的制度里面。
1: 是，
2: 对，
1: 所以说
2: 对，审判他也要去确定说这个人到底要接受什么样的这个刑法啊，到底有什么样的能给什么样的刑法呢？其实在法律上面都有规定，这就叫做法定刑。比如说如果是一般的财产犯罪，像是诈欺、窃盗、那个侵占等等，它都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是或是再加上罚金刑，所以说它最重就是

0: 能处到5年有期徒刑，法官也不能说我想要判给你判8年或判10年，
1: 是是是，都是有法依据的，
0: 对，依照法律来做判断、嗯、
1: 是是是。像刚刚律师有提到的嘛，就是稍微的总结一下，就是包含检察官呢，他是会去判断跟侦查这件事，就是看哎今天啊、这个案件的人他是不是有嫌疑嘛，然后没有嫌疑的话就是会不起诉，那有事实的话就会起诉，然后送交到法院审理，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对对，然后再会认定说就是有罪无罪，然后再会进行什么样的处罚。然后刚刚律师也有提到，包含罚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跟死刑，就是目前我们会决定会有什么样的处罚的这件事情。
0: 嗯，对，
1: 嗯，是是是，哇，那其实这样听起来，民众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比较了解了。那不过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缓起诉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大家蛮常听到的，但是可能不太了解的，也可以请律师帮我们稍微的简单说明一下吗？
0: 是，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一个犯罪从就是检察官侦查到判决有罪到执行的过程当中，
1: 是
0: 有不同的节点嘛。那其中的这个侦查阶段侦查的结果，那检察官如果认为他没有犯罪嫌疑的话，当然给予他不起诉处分。但是呢，如果他发现哎，这个人的确有犯罪，
1: 是，
0: 可是又认为说他的犯罪情况不是很严重，他可能只是有时候一时不小心做错事，然后如果我们起诉他的话可能会浪费司法资源，
1: 是，
0: 然后对，或是认为说就是可以给他一个就是反省就是改过自新的这个机会的话，那不认为不一定有起诉的必要性，
1: 是，
0: 所以说在他面对比较轻的犯罪，什么叫轻的犯罪呢？就是他的法定刑的这个范围呢，是死刑、无期徒刑或是罪轻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的犯罪，就是
1: 以外的，
0: 对，对，他最重只能判一个轻罪，他最重只能判到就是3年。
1: 是
0: 啊，这种的比较轻的轻微的罪名，比如说像是毁损、故意毁损，
1: 是，
0: 就是我把别的东西摔坏了，或是过失伤害，我们在路上可能发生车祸，或是口角冲突，跟人家发生的公然侮辱等等的这些比较轻微的犯罪类型呢，那这时候如果考虑到说，哎，这个被告他的目的、动机、品性的犯罪态度良好，不是罪无可赦的情况，
1: 是，
0: 那他可以决定说，哎，现在我先不要马上去起诉他，我们可以等一下，缓一下。那如果给他一段观察期间，如果这段观察期间他的表现良好，没有违反我开给他条件的话，我就不起诉他。
1: 是，
0: 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呢，他虽然做错事，而且的确有犯罪，但是因为被缓起诉，而且缓起诉时间经过了，他就不用受到刑事制裁，然后也不会有前科记录。但是呢，这样缓起诉不是没有任何的代价的。那通常检察官会命说，哎，你要向被害人道歉，写悔过书，
1: 是，
0: 或是支付一定程度的赔偿，对罪犯的赔偿，或是对公库去支付就是金额，就是做公益的捐款，
1: 对，
0: 或者是到一些指定的机关，就是政府法人、行政机构等等的，他去做一些义务的劳动服务，或者是你要去做戒瘾治疗、精神治疗或其他相当的处置的措施。
1: 是，
0: 那像这种常见的可能比如说你是车祸的、撞伤人的，他可能要让你去上一些道路安全的教育，
1: 对，
0: 那个如果你犯了一些就是罪名，比如说像有些什么艺人啊或是有名的人士，他可能会让他说你除了去上课之外，你要去做一些利用你本身的能力去做一些回馈社会的公益的，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说这个缓起诉呢，就这种缓起诉它的这个产生的结果就是这个人不用被关，那他其实有点像是我们求学阶段遇到的叫做留校观察的一个
1: 啊，是是是，
0: 对，就是这个处罚呢虽然是有，但是他先记在那里，
1: 对，
0: 然后等到就是看看你观察就是你后面有没有再犯错啊，如果你没有犯错的话就算了，我不跟你计较啊，如果你再犯错的话我们就一起帮你处理，
1: 是是，
0: 对，那所以说刑事诉讼法呢就有这个缓起诉的这个规定，那缓起诉它是依照刑事诉讼法去进行的，那就算是缓起诉它还是要写明一个缓起诉的这个理由啊，如果
1: 是
0: 被害人，这案件有被害人，比如说刚刚讲的车祸然后过失伤害的被害人，他觉得说这个人很坏啊，也没有跟我道歉，怎么可以给他缓起诉，那你也是可以去提出再议，
1: 是，
0: 告诉人也会可以提出再议，那没有被害人的话会自动送再议，就是要让检察官的

0: 上级机关高检署去判断这种缓起诉是不是合理，因为它的效果就是等同类同于不起诉的这个概念。
1: 是是是。
0: 那如果他在缓起诉期间没有满足这些条件，比如叫你去捐钱你不捐钱，叫你去做劳动服务 不,

0: 被告还是要做一些，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类似留校查看嘛，你要写一些比如说悔过书，或者是要向被害人道歉相关的，不然就是如果又再去故意犯案的话，好，检察官呢就会依法撤销这个缓起诉，然后继续侦查。
1: 嗯，对，
0: 嗯，是。那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民众可能也会搞混的是跟缓起诉有一点类似的是缓刑。什么是缓刑呢？可以请律师也帮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吗？
1: 是，缓刑的话我们通常会比缓起诉更常看见，
0: 是
1: 因为通常就是侦查不公开，所以说到底有没有被缓起诉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不会知道的。
0: 对，
1: 但是呢那个缓刑它的意思就是检察官已经起诉了，那就是刚才讲的检察官侦查嘛，然后起诉，起诉到法院判决的阶段，法院判决还是认为这个人有罪，
0: 对，
1: 但是然后也应该处以他，对他处以刑罚，
0: 是，
1: 可是这个刑罚呢也是一样暂缓执行，
0: 是，
1: 就是一样是把他停下来先 hold 住留下观察，所以就不会送到最后的那个执行的阶段，
0: 是，
1: 那这个就这停留在起诉阶段侦查阶段的就叫缓起诉，停留在法院的这个判刑的阶段，判刑但是不送去执行的就叫做缓刑
0: 啊，是是是，
1: 对，那所以说他们其实是很类似的概念，只是停留在不同的这个阶段。
0: 对， 对， 对，
1: 那缓刑跟缓起诉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缓起诉呢它的条件是这个案件的法定刑度一定是要在最轻本刑三年以下的这个犯罪才可以，所以如果犯了一些比较重的犯罪，比如说像是重伤害罪啊，或是什么那个妨碍性自主的这些罪名的话，他的本刑都比较高，那他就没办法去落在这个缓起诉的范围内，检察官就一定会把你起诉。
0: 是，
1: 那可是缓刑呢，他只要最后的宣告刑在两年以下就可以了。
0: 是，
1: 那什么叫做宣告刑呢？就是法定刑是法律规定的上限，就是是多少？比如说。刚刚讲的窃盗法律规定的刑度是五年，上限是五年，
0: 对，
1: 但是五年以下的极徒刑你也可以判五年，可以判四年，判三年，判两年，那你只要判刑度判在两年以下的话，法院都可以给你缓刑。
0: 对
1: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创造出比较多一点的空间，比如说像刚才讲的，假设这个妨碍性自主犯罪他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0: 是
1: 到三到十年有期徒刑他不能缓起诉，可是他如果有一个期间有一个减刑的规定可以适用的话，那他就可以判到两年以下，那他就可能有机会可以获得缓刑。
0: 是，
1: 然后就是缓起诉他的观察期间，留下观察期间是一年到三年的这个时间，那缓刑的观察时间会更长，他的时间是两年到五年。
0: 是，
1: 对，那也是一样要去做，就是这些就是相关的回馈社会或是劳动服务或是捐款的这些事情，法院会给予命令。那只要在这段时间没有发生这些事，就是这些事情的话，缓刑期满，原来法院判刑的宣告就会失去效力了，
0: 是，
1: 就不会有再有其他的刑罚。
0: 是， 是， 是，
1: 那这个就是缓刑的这个规定。那同样的，如果你在缓刑的这个期间之内你有其他的故意犯罪或是重大的过失犯罪的话，那还是会把缓刑给撤销。那如果是缓起诉被撤销的话，他只是在侦查阶段再继续进行，然后最多是被起诉，还是可以再经过一个法院的判决的阶段。
0: 是，
1: 但是如果缓刑被撤销的话，那刑罚就要直接执行了，他就会直接进入到执行的阶段。
0: 对，
1: 就是两个有所不同的地方。
0: 是是是。那律师，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之后，就是我有发现，大家可能也会有个好奇的点，因为有关于量刑这个部分，就是要怎么样知道说，怎么样的犯罪的这个状况，它可能会比如说进到缓起诉，或是怎么样会进入到缓刑呢？
1: 是，就是对于量刑的话，在刑法第57条里面它有规定，
0: 对，
1: 就是有10项，就是要判断的标定，然后去综合去做判断，它包含就是这个行为人他的犯罪动机、目的、犯罪时候受到的刺激、他的手段，这些就是跟犯罪行为直接相关的。
0: 对，
1: 那同时他也会包含到说，就是这个人他平常的生活状况、他的品性、跟被害人的关系和犯后态度等等。
0: 是，
1: 那从这些东西去综合判断他的行为的严重程度到哪里，那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不可归责于他的这些事情，或是 比较能够让人家同情的

0: 事情，
1: 是，
0: 然后他饭后有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悔悟的一个态度，
1: 是，
0: 有没有想要弥补就是被害人造成的这个损失，
1: 对，
0: 那在这个法定的刑度之内呢，去判断说到底该给他什么样子的一个刑度是合适的，那这个是法院一般他的参考内容，那同时他也会去参考就是类似的这种案件，那过去的判决是怎么判的，那让大家做差不多的事情会给予差不多的一样的一个处罚，对，那所以说这个刑罚它的目的呢，它除了就是我们最基本想到的硬报，就是他做错事了，然后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之外，这个
1: 是
0: 硬报主义的这种思维之外，那还有就是一般的预防的这个规则，就是让一般的人、其他的人知道说，做这种错事是会被处罚的，然后产生预防的这个效果。同时呢，也针对这个就是个别的这个犯罪的行为人，让他知道说，对他施加什么样的刑罚会比较有用，
1: 是，
0: 那会让他可以有助于他回归社会。然后让他知道自己做错事情必须要付出代价，那所以说对于就是预防矫治的这些需求呢，也通通都会一起考量进去，然后最后给予他适当的刑罚。
1: 是，
0: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缓刑或是缓起诉的话，通常针对比如说比较年轻的人，或是他是初犯或是很轻微的犯罪，这时候你给予他这种短期的自由刑，那短期自由刑就比如说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对，
0: 判八个月，那你把他送进牢里面去关，关的时间不够久，也没有让他沉淀，然后让他产生就是反省，但是呢，他在里面可能可以认识很多坏朋友，
1: 对，
0: 或是精进自己的犯罪的技术，
1: 是，
0: 然后出来可能又会接受到社会上的污名化，或是再生困难的情形，
1: 是，
0: 那不但没办法达到就是预期的效果，反而会让这事情更糟，那还不如就是给他一段期间紧紧的盯着他，这段时间有没有好好做，就是好好的做人，然后反省，然后不再犯，用这个东西就是卡在那里，那如果他能够比如说维持五年都没有做再做错事的话，就再把他放过，
1: 那
0: 这是法官会考量的事情。
1: 是是是，哇，谢谢律师非常详细的说明。那因为时间快要差不多到尾声了，我想要最后问律师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刚刚律师提到，可能比如说进去监狱之后，然后当然一定就会留下所谓的前科记录嘛，对，但是我刚刚有看到就是相关的资料会说，可能有一些是不会有留下前科记录的，那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标准呢？
0: 是，我们在讲到前科记录的话，通常是用就是我们讲什么良民证嘛，
1: 对对对，大家都
0: 但其实台湾没有一个东西叫做良民证的东西，它叫做刑事警察记录证明。
1: 是，
0: 那依照刑事警察记录证明的核发条例，它有规定说，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可以去申请的这个前科记录。
1: 是，
0: 那原则上全部东西都要记载，那要记载有或没有，但有些东西它不用记载。
1: 是，
0: 那包含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这个缓刑的宣告，刚才讲的缓刑宣告，它已经期满了，如果还在观察期的话，会说比如说你涉及什么什么窃盗案或是诈欺案，然后缓刑三年，那这时候会记载，如果三年过了就视为没有这个宣告，
1: 是，
0: 所以时间过了以后它就会写你无犯罪记录。
1: 哇，
0: 或是你对你犯的是一个很轻的罪，比如说是公然侮辱或是聚众赌博，那个专科罚金的这个罪，只要罚几百块或几千块就好。那这种轻微的罪，只有受到拘役或罚金的宣告的话，也不会有前科记录。
1: 是，
0: 对。那最后一个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如果你受到了就是比较轻微的，就是有期徒刑犯，虽然是有期徒刑，
1: 对，
0: 但是你被判在六个月以下，比如说诈欺或是什么窃盗的初犯，然后被判在六个月以下，那这时候你用一颗罚金，或者是役服社会劳动，你没有被抓去关，你用一颗罚金方式去取代掉了。
1: 对，
0: 那五年以内没有再受到有期徒刑的宣告，就是你一颗罚金以后五年内，你还会记载说你有这个诈欺的犯罪，然后就是被判六个月，但是超过五年的话，他还是会记载没有犯罪记录。
1: 是 是，
0: 所以说这种东西就是我们所称的良民证，我们可以申请到的东西，它很多情况会写成无犯罪记录，
1: 是，
0: 但是呢，在警察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里面，他们的资料是全部都会有的。所以刚刚讲这些，在如果是真正的警察机关，他们内部的资料的话，是都可以看得到，甚至是你被告了。

0: 我最后被不起诉、被缓起诉、被缓刑，这些资料通通都会有。
1: 是，
0: 对，那只是一般人的话，我们是拿到的那些就是刑事警察就是证明所说的良民证是不会记载我刚刚以上面的这些东西。
1: 哇，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要仔细去了解的东西真的还是蛮多的，尤其如果是一般的大众，像柚子我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深入了解过，就是刚刚律师提到这个刑事警察记录证明哦。
0: 嗯，对对，就是没有良民证了，所以
1: 对对对，
0: 要去那个什么求职啊或者什么上学的时候，就是你让他提供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不见得就是
1: 可以证明真的
0: 没有
1: 这样子
0: 的过去，就是一定没有，但是这个是。就是国家认为这样就可以不记得，那你还是可以自己去问他说有没有，或者是你可以到司法院的判决的查询系统
1: 对
0: 去查询，那判决查询系统就不会管你什么五年啊什么缓刑之类的，
1: 一定有记录，
0: 就是 有。对
1: 对对，了解。那今天的最后想要询问一下，就是钟律师有没有最后关于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这个，不管是刑事法还有这个相关的量刑、缓起诉、缓刑制度的这些简介，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警广听众朋友们提醒的吗？
0: 是，就是我们在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讨论这个主题，
1: 对，
0: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刑事的那个制度它的目的当然是我们要去处罚这个做错事情的人，或是让他知道有所警惕有所教训，但是最终的目的呢，他还是要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的运行，也不是做错事的人就永远的去把它排除，
1: 是
0: 就是把它隔离跟社会，因为就不是全部的人做错事你都通通都把它处以死刑或是无期徒刑关到天荒地老，
1: 是，
0: 那所以说终究还是要回归社会，所以说才会有各种不同的刑度的制定，认为说怎么样情况下是一定的刑罚就是足够的，那或者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如果给予他自新更生的机会，或者给他重新就是知道理解到这错误在做的机会，那这样的话会有助于他回归社会，他也有助于说这个社会秩序的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护，那即使是被判缓刑或是缓起诉的这些人了，他们通常也不是毫无代价的，
1: 是，
0: 对，但他们还是必须得要做出一定的负担，用别的方式去赎他们的罪，去就是去处理他们的问题，然后甚至是他们承受到的心理压力，比如说一般人很难理解，就是你如果背着一个刑就是缓刑在身上啊，这段时间你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做了什么错事，然后就立刻被抓去管的这种就是心理压力，所以说会有很多种方法，就是不是只有唯一只有就是重刑或是判很重然后把人抓进去关很久然后才是维持社会秩序最好的方法，
1: 是，
0: 就是这个是法律制度设定的一些目的这样子，
1: 对，
0: 或是它的设计本身的一些思维，再跟大家分享，
1: 是，没有问题，非常感谢钟律师今天非常详细的说明，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晚安，拜拜，
0: 拜拜。
1: 时间来到8:28，要先提醒台74线双向的25.6到27.5公里太平前路段有掉落物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在这个台64线的东向10公里五股一出口处轮胎皮掉落的情形，我们已经有通知公务段赶快前往处理哦。北部地区在国道5号北上的7到4公里过了乌土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稍早有提到的国一南下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小货车抛锚的情形，现在已经没有看见这一部小货车，好，可以放心通行。8:29，稍等8: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日本熊本县今天下午发生规模 7.1 强震，不仅造成房屋倒塌、火灾，也冲击九州交通与产业。熊本机场跑道关闭，多班航班取消或改降。丰田、普利斯通、日本制纸等多家企业紧急停工，物流配送、通讯及零售营运也受到影响。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措施奏效，今年一到六月，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人数创四年新低。疾管署今年更将两剂疫苗改为只要施打一剂，八月起更多一款疫苗选项，择一施打，保护力不变，替民众献省5000元。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2: 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专攻老人和免疫低下等高风险族群，政府施行长者等高风险族群免费接种公费肺链疫苗多年，原本要打两剂，一剂23价和13价，今年起升级为只要打一剂20价疫苗，八月起更全面大升级，20价和21价任选，只要一剂保护力就完整，预估317万人受惠。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说，
3: 两边不管这个20价或21价，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在我们 ACIP 的专家会议的评估来讲，并没有觉得20或21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或优劣之分，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2: 疾管署在8月10号也会上架公费肺链疫苗地图供民众查询。罗义军期盼8月疫苗全面升级之后，能将长者接种率从36%提升到40%，增加180000人施打。也提醒，如果已经接种过13或15价以及23价各一剂，或20价、21价的人，代表已经完整接种，不用再接种新的疫苗。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为改善古山区古山三路一带及淹水问题，高雄市水利局争取中央补助，投入2700万元，完成古山三路抽水站增设抽水机组工程，提升抽水量能，降低豪雨及台风期间淹水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古山区因为地势低洼，加上受爱河潮位影响，过去豪雨期间容易发生积淹水。水利局这一次增设了2部抽水机组，并新增了2部捞污机，避免垃圾堵塞设备，提升抽水的效率，让防洪的系统更加完整。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5: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完成古山三路抽水站改善工程，本次工程新增2台抽水机组，整体效能提升至每秒10立方公尺抽水量，并增设2部回转式捞污机，可有效拦除垃圾及杂物，避免豪雨期间影响抽水效率。搭配既有的制洪池及防潮闸门，将进一步提升整体防洪能力，有效降低古山三路及周边低洼地区积淹水风险。
4: 水利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强化各地防洪设施，提升城市的防汛韧性，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新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后到朝上购物时，敏锐观察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 ATM， 边通话中还提到认证关键字，远景凭借防诈经验主动关心，成功拦阻诈骗。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一名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求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依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翁姓远景发现该男子通话内容提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男子表示对方是银行人员，远景随即请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所属银行姓名、职称及公司电话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若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远警将电话交还男子，远警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

0: 有这样杨登基说：“
1: 该案本所翁姓原警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及肯定。”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也提醒民众，银行不会要求民众透过电话操作 ATM 或进行所谓的账户认证，只要听到认证、解除分期付款、验证账户等关键字，就应立即提高警觉。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好，我是秀兰玛雅。老朋友一起聚餐叙旧，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多希望有时间可以去摊。不过提醒你，聚餐如果有小酌，都要记得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才能开心聚餐，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一样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先提醒您哦，在台82线的消息，台82线排除的状况是东向15.4公里，调路的状况已经几乎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不过还有一个新的调路的消息传出，是在台74线双向25.6到27.5公里太平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包掉落物。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出口处轮胎皮

掉落我们通知。国道五号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先避开外侧车道行驶哦。还有几个施工消息，首先在台61线有2个施工的地点，包含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 SHE 的《最近还好吗》。8:44，来国道3号双向过了田寮跟田寮啊中寮隧道路段，过田寮跟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

当中。那从即时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的，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大概接近石碇服务区的部分，回堵大概1到2公里，时速会稍微的降下来，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南部地区最新的消息补充是国一南下的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事故的消息传出，目前占用外侧路肩。好，如果说朋友们你知道是可能有几部小客车，好，如果是有什么样的状况，也可以打电话来补充给警广，谢谢您。

来自告五人的歌声，骄傲的鲸鱼，时间8:49。国道一号南下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路间的事故消息传出，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的安全。

全哦。另外呢，稍等的9点钟开始有蛮多的工程消息会开始实施，包含国三南下223.2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以及稍等9点钟国三北上154.7到148公里的院里通宵路段也会有工程进行。

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这首歌是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时间8:54。稍等9点开始，还有其他的工程消息会开始进行哦，所以要麻烦您特别的留意。台74线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雾峰路段内侧车道，稍等的9点会短暂性的封闭进行路灯的维护工程。以及台74线东向10.9到11.2公里往雾峰的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以及外侧路间隔音墙的工程，稍等9点开始实行。

好，另外还有持续的工程是在国五的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现在的车流量也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哦，所以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喽。

8:55，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如果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啊，我们先补充一下，在国一的北上203.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路段，传出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车道。啊，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8:56，等等9点会诊路况喽。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0: 听广路话导航，真听呢。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3.6公里，过了埔盐系统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南下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路间事故的消息传出，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四号西向15.6到13.9公里，往清水的后峰路段，这边呢车道轮流封闭，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工作。国道五号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再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另外是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呢，是在台74线西向的27.5公里太平前路段，稍早有掉落物情形，接获排除。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一个已经超过十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哈，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哈，我们也去看，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4: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

0: 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1: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了，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吼，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有接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啊 LINE 的人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0: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1: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还是聊天室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啊，基于好奇心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啊，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个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
0: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1: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的，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啊，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假如青少年我们会约集跟公庙的公主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0: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一样是柚子来代班，持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几个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咯，都是工程的消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好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还有主线封闭的路段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封闭进行工程。台9线双向在159.2到159.8公里13号隧道这边呢正在进行工程哦，所以呢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如果说有要使用13号隧道，请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指挥人员来通过。国道5号北上7公里到4公里，过了乌土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会稍微的多一些些哦。国道3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维护作业。另外是国1的北上203.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稍早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事故的消息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路肩呢，事故的消息还没有激活排除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Insane， 时间9:15。稍早，国道一号北上的203.6公里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

这首歌叫做《回不去的回忆》，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歌声，时间9:20。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蓬山隧道之前，请先往外侧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是日本摇滚乐团 Mrs. Green Apple 的歌声，叫做《鲸鱼之歌》，时间9:25。要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咯。首先在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稍早有事故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另外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呢封闭进行工程，要再麻烦您先往外侧车道行驶。好，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提醒您哦，包含在国道三号更正一下下，是在这个台61线。好，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9:26，稍等9:30，近5分钟尽广新闻喽。新闻前听到的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Super Junior 的歌声 It's You。

0: 景广新闻。
1: 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国防军司令、法库兹上将相互赠勋，表彰两国

0: 军事合作深厚情谊，并展现持续深化双边国防交流的坚定决心。顾立雄指出，相信未来在法库兹的支持下，两国国防合作将更臻紧密。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巴布亚纽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无预警发布声明，片面宣称将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对此表示，外交部严正抗议且不接受巴方片面决定，并持续设法与巴纽政府沟通。
2: 我方目前呢已经盘点我对巴纽的依偎跟农业相关的元素规模，以及对该国 LNG 的购买额度，并已正式的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的天然气。那么我方目前拟继续提供各项援助，尤其是在维持医疗转诊服务跟台湾奖学金方面，以彰显我方合作的意愿。至于后续会不会继续援助，我们将是巴纽政府对我方的回应在做滚动式的检讨。
1: 林昭宏强调，若巴纽政府后续采取进一步不利我方措施，台湾方将持续洽请理念相近国家，适时为台发声，争取国际支援。针对此案后续发展可能情境，外交部都已严密因应对策，但目前方案内容暂时不便对外透露，将自适当时间再跟外界公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正值日本脑炎疫情高峰，国内还爆出今年第一例死亡案例。桃园70多岁妇人无力嗜水发烧，住院一周合并呼吸衰竭死亡。医调发现，妇人住家附近有水稻田、溪流等病媒蚊高风险场域。记者游柔泉的报道。
3: 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两例日本脑炎病例，都在桃园，其中一人死亡是住在桃园区，而另外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重症，住在大园区。两人共同点就是住家活动地点附近都有水稻田和溪流。外界关注今年累计10例病例，其中6例都在桃园，是怎么回事？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4: 卫生局有去做相关的一些医调啦，那目前并不认为说有一些群聚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因为确实今年桃园区的日本脑炎的个案确实是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召开专家的一个会议。
3: 专家会议建议家长务必带幼儿接种常规的日本脑炎疫苗，也请民众避免在清晨或傍晚到病媒蚊多的高风险场域，如果常出没在这些区域务必做好防蚊措施，也建议评估自费施打日本脑炎疫苗。桃园市府也跨局处动员盘点猪舍、鸽舍等高风险场域，并与赛鸽协会等民间团体合作，协助挂灯诱捕三班加蚊，减少病媒蚊的密度，降低感染源。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八仙城爆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四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需赔偿2亿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

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Shout out to youngies and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钟。国道一号北上在265.2靠近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哦，这边中内侧车道呢传出小客车、大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好，这起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先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个路段，好，靠近嘉义交流道之前，请先小心避开这个全线的车道。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

好，又是从这个即时影像看了一下，包含国道一号北上的 265.2 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呢有一些回堵的车流，那相关的员警已经有到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一定要先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那可能会有一些些拥塞，好，所以也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辛苦您了。国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南部地区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31.5 公里靠近旗山端路间有事故的消息传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声《回游》。

这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声，回游时间9:43。要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车道呢，这边传出小客车、大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如果说朋友们你预计可能要从国道一号经过水上一路到嘉义的话，可能可以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如果说正在车阵当中的话，辛苦您了。好，现在这个事故的消息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可能因为有三部车的事故，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的处理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先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跟前车记得尽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另外还有几个消息都是工程的部分，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进行工程。另外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双向159.2到159.813号隧道，这边呢是因为工程的关系采取机动管制，如果要使用这个13号隧道，请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

那有其他的交通情形，一样再麻烦告诉警广喽。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 Tizzy Beck 的歌声，搁浅的鲸鱼，时间9:49。先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在84.7到81.5公里关西前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车道传出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那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已经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好，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现场的事故还需要一些些时间来慢慢处理。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多一点点的耐心哦，辛苦您了。另外还要提醒的几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7.2到8公里。过了五堵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稍等的10点钟开始会有新的

的工程实施哦，要请您留意，包含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台六十四线跟健康路上来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如果你要使用国道三号，请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以及稍等的十点钟，在台六十四线的桥墩 P545、546以及544到545都会有桥下的工程进行封闭单车道。好，另外要提醒的就是在国道一号，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靠近嘉义交流道的这个追撞事故，那又自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的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在处理当中了。好，所以呢要麻烦您，这边的车流量现在非常非常的多，回堵大约2到3公里。好，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可以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如果说正在车阵当中的话，辛苦了，还是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哦。

革命道中，这首歌是艾娜的歌声，时间9:55。来，再次提醒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国道一号的这个北上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侧道传出有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那又自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那相关人员好都已经在赶赴现场，然后处理当中了。所以呢，这个事故可能还需要一些些时间来慢慢处理。如果说朋友们，你国一可能预计会经过水上到嘉义这个路段的话，可能可以先斟酌一下。

车动线。那如果是正在这个车阵当中，辛苦您了，还是要慢慢的循序渐进，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工程的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还有施工进行的地方是在国三北上的关西前的路段，84.7到81.5公里。9:56，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明天晚上呢，柚子有事不会在空中出现，但是礼拜四一样晚上的7点到10点，还是会有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也要麻烦驾驶朋友们，有任何的这个交通情形的话，也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哦。不过在开车的时候，是千千万万不能够使用手机的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G-Dragon 的歌声 Who You， 我们就礼拜四见喽。

按不条十点，不过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提亚在犯草鸡呀，都恐下来树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经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车道传出小客车、大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左右，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事故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所以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南下7.2到8公里，过了无堵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还有过乌土隧道到石碇交流道都有进行工程。国道十号东向32公里，靠近旗山端内侧车道有红色的掉落物，以及东向的31.5公里，靠近旗山端路间事故的消息传出。省道部分，在台九线的双向159.2到159.813号隧道工程进行，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好，上线咯，我是尚恩。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23，国道一号北上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内线外线车道，哇，小客车、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这不好走啊！目前那边速度非常缓慢，最近好像事情又多起来了齁。你看今天强震、熊本，哇，我想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地震这件事情最能感同身受，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希望一切都好。那还有在台湾我们自己要注意的，就是最近 COVID-19 呢，它又起来咯，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好吗？这首歌好乐团，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

10:17，在国道上面呢，有些路段要注意一下哦，速度比较慢一点。包含了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竹北过后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关西前，哦，这边速度也是40公里左右而已。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嘉义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哦。

可口可乐，这首歌叫做《这个地球的延续》。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黄美珍的《我就喜欢这样》，记得路况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腾传。张腾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环境随着东南风，水系上还是比较多一点，在东南部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在北部、中南部还有花莲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西半部地区跟宜花山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的会比较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35度，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夏季

0: 疫新冠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的重症个案。南部八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提前到八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游若晨报道。
1: 新冠疫情连续七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万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八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2: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八月下旬到高峰会稍微提前一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1: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三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总统杯2026年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日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5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4: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3: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3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0,000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跑山总队查获老牌玩具商华山玩具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私自制造贩售具有杀伤力模拟枪，经全台搜索查获400多支模拟枪及枪管，并将负责人具体到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民众安全，政府从1994年开始先后将模拟枪及枪炮主要零组件纳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最高可处10年重刑。宝山总队获报，老牌玩具商华山文具犯性负责人明知模拟枪可改成具杀伤力的枪支，却从去年起私自在自家厂房制造散弹枪等模拟枪，随后透过实体店面和网络通路对外贩售。警方搜证后前往华山厂房门市搜索，当场查扣模拟枪及已经贯通的枪管。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彦说，
6: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同步搜索嘉义总公司、囤货仓库及全台直营门市、经销商共26处，查获模拟枪264支，以贯通金属枪管等枪炮主要组成零件202支，并成功具体公司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到案，成功瓦解假借合法玩具枪公司名义非法产制及贩售模拟枪与真枪零组件的犯罪网络。
5: 检警将查扣模拟枪送警鉴定，符合政府公告查禁模拟枪的要件。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也认定犯性负责人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为了防治犯罪、净化治安，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治安顾虑场所临检扫荡。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专案第2季成果，除了未免同仁辛劳，也要求落实勤务，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7: 桃园市警局第二季

0: 雷霆突爆专案期间，共动员警力4682人次，查获各类案件12583件，12128人，当中包括组织犯罪46件，120人，非法枪弹23件，24人。另外查获枪械26支，子弹175发，各级毒品1568件，1507人，查扣毒品总毛重47931.3公克。桃园市长张善政在警察局长廖恒玉和桃检乡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等人陪同下视察展示成果，表达高度肯定。
1: 毒品尤其毒驾造成社会危害，所以我们雷霆除暴专案更加强力道。第二季的我们查械的这个枪支、毒品跟帮派数量都比上一次的有增加，表示说我们加强查缉力道是有效果的。
0: 打诈成果方面，桃园市警局第二季精进全国打诈行动专案期间，共查获132件，犯嫌152人，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290万元。气候诈欺通缉犯546人，并将持续掌握整体诈欺犯罪趋势，加强防治查缉。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有网络社群流传，嘉义东石海之下活动期间，疑似有货车违规载客及快速道路路肩违规停车等影片，引发民众关注。为此，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表示，影片内容如经查证属实，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相关规定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东石海之下焰火活动吸引大批人潮，约有7万多名游客到场观赏。埔子分局除了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外，也持续加强取缔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包括酒后驾车及影片小货车载客存在安全的疑虑。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第五组吴文南组长说，
4: 货车车斗违规载客，不仅违反道交条例30条，一旦发生紧急刹车或交通事故，将造成乘客大量伤亡。另快速道路路肩系供故障车辆、紧急救援及执勤车辆使用，一般车辆任意停放，不仅影响其他用路人视线及紧急救援通行，也增加事故发生风险。
3: 埔子分局呼吁民众参加大型活动应该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一时的便利而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基隆港务分公司推出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则是推动节能智慧港口，全面导入智慧 LED 路灯，实现安全、节能与智慧的三赢局面。记者杨欣报道。
5: 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总面积约2200多坪。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林建明表示，考量现阶段大规模开发时机尚未成熟，短期将以满足周边生活机能为主，引进民生零售及复合式餐饮等，补足暖暖地区消费需求。
6: 本案的基地是住商的用地，在符合低楼层的与面积的限制下，可设置商场、零售业。基隆分公司规划以整体全组模式引进优质业者，打造全新的复合式零售商场，来带动在地的机能升级与共创双赢。
5: 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持续推动节能智慧港口，从110年起分期汰换港区3000多盏路灯，预计今年8月完工。台中港务分公司主秘陈素芳说，
7: 换装完成后，每年预估会减少大概284万度的电，节省将近1000万元的一个电费，同时会减少约1327公吨的一个二氧化碳。
5: 港务公司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土地活化与智慧建设，兼顾地方发展及永续经营，提升港区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他是魏如云，这首歌叫木，木头的木。还有刚刚呢听到的是浅提乐团，那是公北出几故诶。国道一号在北上主线了，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林口路段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道。那林口B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国一的南下 21.6 到 23.6 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国一北上 88.6 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呢，这是在国三哦，你这边是在台64线，你要接过来中和交流道的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国道一号南下 7.2 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 265.2 公里这边接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侧车道哦，更正、全部啦，中间内侧外侧都是有受到这个小客车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的影响，所以经过的话呢，这个要特别的注意哦，速度上是比较慢一点的。另外在国道一号啊南下这边

在永康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这个路网图上显示的一个状况，有经过的时候注意啊，基本上施工只剩外侧可以走，所以速度慢就也蛮合理的。待会讲点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李嫣的作品，你就开枪吧。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在主线北上啊，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那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向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7.2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哦，小客车、小货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中间内侧和外线车道通通受到了影响，有经过这里务必要留意一下。国一北上230.1，这边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到225.9公里西螺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台64你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健康路口要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哎。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倪安东，想回家。11:10，国道1号北上，在林口路段这里啊，要请你特别注意，因为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喽。另外，国一北上壶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

来自老莫和满人合作，这首叫做 Home， 11:23。我以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好，新北是五股区，这是中兴路三段和新五路二段的路口啊，机车自小客车的事故要麻烦你留意。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麻烦你改道喽。

邓紫棋歌曲《不想回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哎，这边速度是慢的，这看起来施工哦，只有外侧可以走，经过要注意。接下来 Summer 的歌《Home Record》。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方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呢，时速不到40公里，那边10公里只有外侧可以走。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主线是封闭的。

他是戴佩妮，歌曲吓住，11:57。国道一号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还有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原因是因为这边也有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哈。12点前，他是陈芳语，亲爱的，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录。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12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7月29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还有林口B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国一南下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

国一南下7.2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这稍早的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呢，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过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恢复顺畅的了。经过这里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好，接着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的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这个要注意的是台64要接国三综合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好，新北市五股区中兴路三段和新五路二段的路口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 Eminem 阿姆，歌曲叫做 Without Me。 12:09，第三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继续要听到的是难让加难 Dwaggy 还有 MC Hotdog。

基因乐团 Everybody's Changing 以及刚刚 Snow Patrol 的 Chasing Cars。 12:2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但有些地方速度还是蛮慢的。这是国一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呢，在林口41到40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是我今生说来碰巧你下
5: 方，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我们都该负责任，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快乐的事记不起，这是告五人的歌，还有刚刚是露露金价五桑尼。12:39，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林口路段，这边是主线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或是走高架，你直接避开这一段。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比较慢，只有外线可以走哦。

拉面公子贺德 Crane 就哥，没有新增的路况，那么施工封闭是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麻烦你改道。另外，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这边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啊。在大概北上87公里这边，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速度很慢。薛逸丹，夕阳闪闪发亮。

薛以丹歌曲《夕阳闪闪发亮》。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接下来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是黄雨涵跟张武的合作，歌曲叫做《Why》，在他的专辑《爱》当中。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咯，晚安，拜拜。

咱就是使得注定孤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若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颠来，安尼拖到今摆，这种习惯，这种未来。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呢，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哈，林口路段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请你改道喽。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哦，所以这边时速也是比较缓慢一点，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南下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台64街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三的北上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9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感觉昨天啊星期二呢，好像发生了很多啊让大家觉得很伤心很意外的事情哈，对不对？但是毕竟在这个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应该都还算是平安稳定吧。那么就继续这个保持这个愉快轻松的心情，平常心的心情，再度过新的一天咯。来到星期三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事实上呢好像没有

有什么一个心情转换的节点，对不对？那就在这个时刻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开车换个心情。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啊，就由逸勋接下主持棒，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他们是 BE:FIRST 带来的歌曲叫做 Missing。 昨天 这个接近傍晚的时候突然看到这新闻呢，说哇，这个日本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哇，真的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当然也不要忘记啊，台湾其实也是处于多地震的这个地震带，对不对？这个礼拜天的晚上才出现过这个小地震，而事实上在星期一这个好像在南部地区也有这个轻微的地震，对不对？所以随时做好防震的措施然后地震来的时候趴下掩护稳住，希望各位朋友们每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国道一号南下21.6到23.6，内湖地区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8.6到87

来自 Ozone 的幻君还有哲言带来的歌曲可以先听我说1:16啊，目前这个要跟你说道路上面状况呢，道路上面状况一路稳定了哈，但是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哈，在国一北上的 230.1 到 225.9 西罗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会到6点钟，那国道三号南下的 223.2 到 225.6 中兴系统到中兴，哎呦，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刨铺工程了哈。啊，接下来是往北的方向啦，往北呢207到203乌日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啊，继续往北北上的 194.4 到 192.3 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车道施工会直到今天中午哦啊，北上的 154.7 到 148 苑里到通宵，哎呀，这里变成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了哈。国道四号西行的 10.8 到 7.5 神冈路段内侧响两线车道啊，有刨铺的工程在进行啊，一样在中部地区哈啊，看到在台74线东向的 10.9 到 11.2 这里是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啊，那双向呢也就东西啊，双向哈14到37公里啊，中清到雾峰这个可能会看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施工哈啊，这个进行路灯的损坏修复不会

占用到太长了哈，这个14到37公里，总共20几公里啊，说全部都在占用内侧车道吗？其实也没有啊，但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你可能走着走着走着啊，内侧车道会有这个点状的一个施工，要麻烦。

来自 Boom 怪物新人啊，我们是一个四人的团体带来的歌曲叫做《年轻是一种罪》，1:25啊，目前看到在省道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主线车道都在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台北市齁，留意一下啊，因为有这个执行三星国小人行天桥的一个拆除作业啊，在光复南路从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呢从信义路到光复南路啊，这几个路段都是管制通行的，会到清晨6点钟。这个要麻烦你提前变换一下车道啊，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改道行驶就 OK 咯。来自公馆青少年990次恋爱。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警广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

时间凌晨的1:33，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气温大概都是25。

5到28度，还算舒服了哈。可能因为这几天呢，有点下午后雷阵雨的关系啊。哈，昨天呢，事实上在部分的北部地区、部分的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下午后雷阵雨哈。清晨呢，还是比较凉爽一些，但是到了白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是逐渐增强的影响了，各地都会慢慢转趋为高温稳定炎热的天气。像是在台北市呢，还有在部分的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今天有部分地区哈，都是发布了高温资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这个今天哈，事实上呢是吹东南风的风向，所以呢哈，这个如果会下雨的话，以东南部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清晨呢，在北部、中南部地区、花莲哈，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了哈。那么虽然说呢，到了白天哈，这个各地午后雷阵雨的一个情况应该会比昨天甚至前两天呢来得缓和一些，但是如果你是住在山区的朋友要小心哦，对流仍然是比较旺盛的，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啊。外出随时还是携带雨具比较保险啦。那么，这个至于在太平洋上面的第13号台风哦，白海豚呢，它的这个距离呀，还是相当的遥远哈。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是在北纬13.5度，东经170.7度。这个距离台湾呢是超过4000公里的距离之外，而且未来预计的一个路径呢，可能会朝这个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哈。所以目前的预测是侵台的机会应该是不高但是下一个礼拜有可能会对日本地区造成天气上面的影响，所以下周可能会去日本的朋友就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有台风会入侵，是不是会影响到航班资讯，天气状况是否会有影响呢？届时再多加留意咯。

讲到日本啊，这两天感觉好像突然啊，这个日本的新闻变得稍微多一点点，对不对啊？除了昨天有新闻，是这个地震相关的新闻之外啊，在前一天啊，朋友们应该还记得吧？这个知名的作家东野圭吾逝世了啊。事实上呢，是上个礼拜就逝世了哈。但是呢，家属这个选择第一时间啊，先保持平静啊。过了几天，沉浸了几天之后，再对外发布这个非常令人痛心的消息哈。他是因为大肠癌逝世的。可是你知道吗？大肠癌这个癌症，根据国健署公布的112年癌症登记报告显示，这个大肠癌持续位居国人癌症发生率的第二名啊。肠道哈，事实上呢是我们的第二颗大脑哦，所以啊，这个顾好我们的肠胃还是非常的重要啦。

大肠癌啊，怎么会这么的需要被重视呢？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哦，大肠癌和现代人啊高油脂、低纤维的一个饮食形态息息相关，甚至呢，你可能吃了很多的加工，甚至是超加工食品啊。可是呢，啊，这个大肠癌哈，事实上是可以及早发现，然后呢，这个及早治疗啦哈，这个如果早期发现呢，第零期啊，甚至第一期哦，这个五年的存活率是绝对超过90%以上。所以呢，啊，这个到了某个年纪，哎，或者是说你可能有家族史哈，或者是高风险的族群呢，该做大肠。就绝对不要TK了哈。可是呢，预防大肠癌还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哎，这个直肠科的医

师指出呢，肠道的健康和免疫力还有癌症的预防是绝对密不可分的。既然现代人啊、这个大肠癌的这个发生率这么居高不下，那就表示要从饮食习惯开始调整咯。现代人啊常常这个膳食纤维吃不够，然后高油高盐的食物造成肠道负担，那当然就必须要尽量采取高纤维饮食均衡，多摄食蔬果还有天然食材，同时呢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才能够降低肠道负担以及降低罹癌的风险。

例如说呢，这个适量的补充红肉就好。而事实上呢，红肉我可以有效补充铁质，身体需要的铁质。可是呢，这个红肉又有可能造成这个肠道的负担。所以这个营养师是建议哈，每日的红肉呢，最多尽量摄取两份以内就好了哈。一份的红肉如果是以35克来计算这个每日红肉的摄取量呢，就是低于70克。但是这可能还不够你一天需要的蛋白质摄取量，那么剩下的蛋白质你当然要多元摄取依照豆类啊、鱼类啊、蛋类的一个顺序来进行摄取。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呢你可以尽量这个挑选凉拌、清蒸、水煮的方式来取代煎、炒、烧烤、油炸因为以上这个煎、炒、烧烤、油炸都会容易摄取额外的油脂当然无油也不是完全健康，但是如果需要油呢，身体一定是需要好油才能润肠，才能够抗发炎这个平常如果你摄取的油脂已经足够的话呢，其实剩下的蔬菜类不妨就用水炒来减少用油量。那么最后更重要的是需要补充丰富的膳食纤维才能够降低大肠癌的发生几率我们这个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取这个有一个口诀叫做彩虹饮食，就是说呢你要吃越多种不一样颜色的蔬菜越好呢，而且每日至少要吃足3蔬2果，就是3份蔬菜还有2份的水果。那么每餐的蔬菜或水果呢，你当然以这个拳头来衡量这个每餐的水果呢要比拳头大一些然后2份就2颗拳头了哈。那菜呢就要比水果多一份，而且呢每一份你可以比水果再多一点。那么不要吃太多的淀粉，换成全谷杂粮类，或是替换成地瓜、南瓜、玉米、芋头等等的，都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量。夜间工作如果肚子饿了要吃饭，好像有的时候很难这个摄取到新鲜的蔬果，对不对？然后白天可能又没有时间准备像我自己如果有去这便利商店买我都会尽量挑选这个有营养师推荐的这个健康便当。尤其呢我在把这个饭食这个拿起来要购买之前，我还会先看一下它的各种营养标示确认呢这个热量不要超标啦然后呢蛋白质摄取足够啦或者是有一些便当它可能会告诉你这里面所富含的这个膳食纤维是成年人的可能一天需要的1/2、1/3，我觉得好高兴这个买来当做一份给吃掉了。你

来自王谦，这首歌曲叫做《剖开我》，1:47。夜间道路状况施工，国一呢在北上的41.7到40.3哦，这里是林口左右的路段，以及林口 B 北上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那接着在桃园市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这个临时回撑以及新增的回车道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呢在清晨的6点之前这个双向都是全面禁止通行。这个替代道路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再接到环中东路来续行。或者是中华路直接接永福路，再接环中东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来自英国的歌手埃拉明，这首 Lie With Me。

两首虽然说风格不太相同，哎，可是呢，啊，我刚开始在看到这两位歌手的名字的时候，可能有一点把揪托汤吧，啊，觉得他们的名字有一点像啊，啊，这个比较快饶舌的歌曲呢是阿姆呢，他的英文名字叫 Eminem， 然后之前哈，听到比较偏的抒情英文歌啊，他是埃拉敏啊，他英文呢应该叫做 Elmin。哎，这个因为这个一啊，然后后面呢都直接接一个 M 啊，所以刚开始看的时候是啊，这个阿姆什么时候唱了这个抒情歌啊？后来发现是另外一位歌手。不过呢，埃拉明他的名字也的确是挺酷的哈，他是这个苏丹裔的歌手啊，他的歌声啊，在这个2024年就两年前呢、啊，曾经被 BBC 啊评为这个年度之声的评选第5名啊，的确是这个声音非常的轻柔，但是看他的长相呢，又发现哈、啊、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反差的歌手啊，听到来自艾拉明的歌曲《Lie With Me》之后是 Eminem 啊，也就是阿姆，还有 Ed Sheeran 还有 50 Cent 带来的歌曲《Remember the Name》，时间是凌晨1:56。好啦啊，这个小时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轻松的歌曲，轻松的这个度过午夜的时刻。等一下呢，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无非臭小子，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要是爆红就严兵，要是不红就当，就快要不年轻，要我怎能不慌，理想背景没想到如此的难，银行户头就像破了洞。

都恨，不是来当偶像的阳台上种我的dirt，达不到你的期望，全世界对我失望，把我拉下台面就是这座 City One Right， 朝地板吐口水，眼底烧光我钻戒，关注人心恋情 Facebook 的最新话题，各大评论家唱着伸张正义，在我家的阳台还要留意上不上镜。

0: 回答我舒适的口令，现在死命的撑，负面评价在家人耳里像扎心的针。
1: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左右主线车道，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1.6到23.6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8.6到87过竹北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3.2到225.6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进行当中，北上的207到203乌日到快关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在往北上的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中午哦。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5神冈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
1: 啊，
0: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哟，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哟，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哟。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4: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3: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4: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5: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7: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8: 老王乐队。
7: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9: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二十四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是的，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7。好，幸好这个道路状况呢，哎呀，几乎没什么改变哈，啊，没有新增的讯息，没有新增的事故掉落物啊，或是故障车，那真的太好了。夜间开车，持续要提醒朋友们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啊，一定要确实打开，但随时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要随时切换回来哈。变换车道转弯呢，一定要保持这个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啊。目前这个道路施工呢，看到在这个台北市区哈，德行西路双向从福华路到中山北路六段啊，全线车道进行险铺工程啦。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呢，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啊，轮流占用汽车道，轮流占用这个不同线道的汽车道进行施工啊，但还是可以行走了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上现场的交尾指示，小心的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徐文倩这首歌曲叫做《解忧》。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这个小时的单元，文艺复兴的单元呢，稍早在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徐文倩的歌曲《解忧》啊，的确是非常的缓解忧愁、忧劳、忧郁，对不对？听着这个歌曲的线条都非常的轻松。可是呢，在文艺复兴的单元一刚开始啊，要跟你分享的是，其实上个小时，已经破梗或多或少提到了，前两天呢，文坛

上令人错愕的坏消息，就是日本的小说家东野圭吾逝世，享受68岁。其实呢，听到这消息的当下，我觉得很震惊，因为呢，68岁，事实上还是可能有很多的作品或者是小说，这个继续能够问世的年纪啊。据说哈，他在逝世之前呢，这个最新的作品才刚完成，所以真的是说非常努力，这个创作一直到最后一刻的职人呐、但一方面也在想一件事情哈，这样子的一位小说家，应该大众对他并不陌生吧。我想就算你对日本的文坛不是非常的熟悉，都可能或多或少听过或者阅读过他的作品，甚至哈，因为这个东野圭吾的一些小说作品其实后来有改编成舞台剧、电视剧或者甚至是漫画，所以呢其实接触过或直接接触或是间接接触他的作品的这个大众朋友呢，可能比想象中还要多呢。

我自己呢这个认识东野圭吾这一位作家的起点是解忧杂货店啊，所以呢刚刚特地播放解忧这一首歌曲。这部作品其实这个大家的印象好像也不陌生哈。主要场景呢是一家能够收到来自过去还有未来信件的老杂货店。在这个杂货店当中，有一天呢有三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闯进来这三位年轻人原本是要做坏事的。结果呢误闯了这间废弃的老杂货店之后这间老杂货店其实是停业很久，荒废很久了。但神奇的事情发生，突然呢有这个信件从大门的缝隙被投递进来。这三位年轻人读了很久之后才明白，哎呀，原来他们闯入的这家杂货店以前可不仅只是卖民生杂货而已啦。这个老板是开设了一个解忧信箱，让有需要解惑的民众，解答疑惑的民众呢，你可以用信件的方式投递进来，然后这老板怎么样回复你的疑惑呢，也用写信的方式回复你。可是问题就在于这家杂货店市场已经荒废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要这个解或者信件投递进来，还有谁能够帮这个有疑难杂症的人的来解答问题呢？所以这三位年轻人想说反正我们待在这个荒废的杂货店里面闲着也闲着，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来帮他们解惑好了。结果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当他们把这个接收到的信件的问题给回复好，然后呢把这个信件再投递出去的时候，立刻又收到回信，而且呢一个晚上居然收到了好多人的疑惑，然后他们把信投递出去之后，又收到了更多的回信比方说呢有这个音乐人写信来询问他们说到底该不该放弃自己的梦想，也有儿子呢烦恼到底要出去上班呢，还是要接下自己家里的家业当然这个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内容，最后故事也会带出这三位这个闯进杂货店这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到底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的人生怎么了。这个解忧杂货店的小说或者是说舞台剧或是说电影因为这一部这个小说呢后来其实又改编成电影或者舞台剧的这个结局我就不破梗了。我自己呢当时除了看小说，我还接触过这部作品的舞台剧。就如同以上讲到的闯进解忧杂货店的三位年轻人呢，他们是跨越时空在这个杂货店里面回复信件。然后呢这个舞台剧呈现得很酷，我印象都非常的深刻他们搭了这个房子但是他必须要让你看到房子里面长什么样子，所以呢与其说搭了一间房子，应该说他搭了半间房子因为房子像是破面了一样，才能够让你看到他们现在在客厅还是在房间还是在大门口呢这个房子里面呢是未来的世界房子的外面呢是过

许的世界，因为在这个故事的小说设定当中，这三位年轻人啊，其实是待在未来的杂货店当中，为过去的人解决疑难杂症啊。那么这个导演呢，如果当下是要让房屋里

上另外一种色调的灯，让房屋外的演员、可以继续把戏演下去，然后房子里面的这个演员呢，他们就暂停躲在里面啊，等到下一幕再继续演的感觉啊，那是我第一次呢感受到舞台剧的魔法，然后才发现啊，这个舞台哈真的是可以借由一盏灯，一盏灯亮起来，或者是熄灭，或者是一扇门关闭啊，或者是打开，舞台转个向，这个时光呢就可能可以倒退30年，或者是立刻从都市转到乡下的场景啊，这真的就是舞台剧的魔法。事实上呢，藉由这一出舞台剧啊，也是我第一次认识东野圭吾这位作家。而且事实上，看完这部戏，我的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走出剧场的当下呢，我被剧中所要传达的感动啊，他的感动就是人在迷惘的时候，如何因为一句真诚的建议啊，或是一个善意的选择，找到了一盏灯，一个新的方向。然后呢，也许自己人生已经过得一团乱烂泥了，然后还愿意鼓起勇气站起来继续往前进当时就想说，哇，东野圭吾是一个写这个生活当中小人物的故事的一个情感很细腻的作家。但没想到后来这个在了解了东野圭吾先生他其他的作品之后，才发现，哎呀，事实上他是比较擅长推理小说他是这个日本很重要的推理小说家。原来呢，在这个解忧杂货店当中他这个未来的杂货店呢，帮过去的人解惑，其实也是用他的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把这个故事呢写得有血有泪。这个解忧杂货店当中甚至还提到了披头四这个音乐人。

其实呢，一面在阅读这个东野圭吾先生的解忧杂货店啊，或者说看他的舞台剧的时候，不禁赞叹一件事情啊，因为他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大概是在2010年代，然后呢这个像30年前的这个年轻人啊，在这个音乐路上很彷徨的这个年轻人给他鼓励，然后呢就必须要搭配这个为梦想彷徨的年轻人他那个时代所听的音乐啊，然后呢他就设定了披头士，很符合年代的

设定，对对，在这解忧杂货店这个小说当中，或者是舞台剧当中，是真的有出现 Let It Be 的歌曲也有出现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 A Hard Day's Night。所以呢，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啊，一刚开头哈啊，这个浅谈了一下我自己对于东野圭吾这位小说家的他的作品的印象啊，这个他的解忧杂货店我非常非常的有印象。不过呢，当然后来发现，哎呀，这个东野圭吾的作品哈，真的是很多，而且呢其实这个更加家喻户晓的其实是他的推理系列的作品。有些作品哈我是看过这个部分的电视剧啊，有些作品呢大概知道过他的名字。这个如果你这时候突然想说东野圭吾这个名字呢这几天在这个网络上突然变得热门起来了，想要复习他的一些推理作品我也在网络上面搜集了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下你可能有哪些这个入门可以跟艺勋跟我一样，未来也许列入片单，列入书单，未来好好的读一读呢。其实啊，科学推理是它的很重要的主打像是呢它的这个伽利略的系列小说有这个侦探伽利略、预知梦、嫌疑犯的现身等等呢这分别大概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出了这个系列的10部作品了据说东野圭吾在逝世之前才刚完成了这伽利略系列的第11部长篇作品，叫做永远的记忆，而且说预计可能下个月就会出版了，真是令人期待。那么既然伽利略系列的作品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发烧，那么就必须要这个从他的伽利略系列当中选一两部来这个仔细的批判咯。我想嫌疑犯的现身应该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很多这个书迷都公认这应该是一个推理的巅峰之作。他不仅获得过不少的奖项，而且呢整个犯罪设计好像是一道数学的证明这故事围绕在这个天才数学家叫做石神，还有物理学家叫做汤川学两人之间的智力对决这个艺勋呢算是做广播，但学生时代我念过数学系很难想象吧，虽然说我只念过一年了然后就转走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情节设定其实令我非常的好奇，到底一本推理小说小说通常就是会有一些爱恨情仇的部分，但是如果再加上一些数学家物理学家之间的一个智力对决，这不会很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到底是怎么样在东野圭吾先生的笔下变得这么好看呢？所以伽利略系列的作品当然至少要接触一部，我认为好像才能够这个体会东野圭吾他的推理小说的一个精髓。除此之外这个有一部我自己也很想看，但是呢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完整整看过的这个推理小说的系列叫做这个恶意。为什么呢大部分的这个推理作品比方说你可能看这个福尔摩斯系列或者是看这个尼罗河谋杀案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这种推理小说的一个特性呢是在于其实你从故事的一刚开头你会发现有一个严重的案件发生了，然后呢凶手到底是谁，感觉好像每个人都有，每个出场的主角好像都有嫌疑又好像都没有嫌疑，所以呢这个读者似乎从头到尾一定会参与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解谜过程，就是到底谁是本书的凶手。可是呢

恶意这个小说啊，它其实最特别的是一开始就告诉你凶手是谁了，你不用猜，但是呢你需要跟着这个故事的情节一路来追问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犯案的动机。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本小说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不是他为什么他的这个凶手他的犯案动作的一个本身，而是人性的阴暗面。为什么他这么单纯的这个个性会变得这样子的不寒而栗？不过呢不论是推理小说还是非推理小说的系列，到后来其实都是刻画人性这个人呢其实在这个东野圭吾笔下的一个这个塑造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因此比较不是属于这个推理层面的解忧杂货店，好像也才会这个受到欢迎，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东野圭吾除了解忧杂货店这本比较不这个推理的这个意味没那么浓厚的小说之外，其他还有像秘密这个阅读清单当中也是放在我的手机里面很久了，它其实在讲的也是奇幻的故事为开头，是这个车祸之后呢有母亲的灵魂留在了女儿的身体里感觉好像是辣妈辣妹这个互相交换身体灵魂对不对应该是科幻小说。但其实呢很多读者都说他在探讨的是人到底要怎么样在失去的时候继续生活。这个我觉得跟解忧杂货店好像也有点像，因为呢闯进这个杂货店里面的三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也是人生当中有一些缺陷，但是他们借由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解答，不都这样吗？这个每看一部的小说，不论它是什么样类型的小说，其实我们都是希望从主人公他的经历当中看看是不是自己也可以获得部分的解答。

突然发现他好像不论在推理或者是非推理的小说，好像都会有一些时空穿越啊，或者甚至是灵魂穿越的情节呢。就是说会有一些比较奇幻的情节在里头，这我想就是东野圭吾的作品特色。来自小野丽莎这首杂货店的恰恰。

时间是凌晨的2:3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顺畅稳定啊。今天的夜间道路状况表现的仍然是非常的良好呢，哈啊。那么持续夜间的施工啊，仍然要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在国道5号啊，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84.7到81.5关西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这个东野圭吾他这一生呢，40多年来的这个创作的作品，长篇的小说加短篇的小说，事实上有上百部，所以呢，必须要说其实我也才这个完完整整看过他的一两部作品有一些呢，大概是这个电视剧看了一两集，然后呢就因为太忙没有再继续追了。我当然不是专家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作品甚至可能是现在他已经这个去当小天使了，我们可能才要翻开来看他的这个作品。作家也许有一天会离开，但是我想作品是不会的不同的时代当中，可能不因为这个不同的人重新阅读它，然后呢就好像是这个解忧杂货店一样不同的人为我们解开了迷惑，然后呢自己也会找到解答。所以我想这个可能藉由这个机会，一直在这个我的手机这个电脑当中写下的一些书单，好像这个未来加紧速度把它拿出来阅读看是下次呢跟你分享东野圭吾的时候，就不会只有解忧杂货店了。那么这个东野圭吾的这个人生是落幕了，不知道你这个在他的这个40几年的创作生涯当中，你阅读过或者是看过他的作品吗？未来既有这个机会，有没有可能再拿出哪一本你一直有兴趣他的作品，然后呢重新再来阅读一遍或者是有可能是下个月要这个发行的，应该就是伽利略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了。让我们这个随时徜徉在这个小说的世界当中也为自己的人生找解答吧。来自一青窈的歌曲《围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30.1 到 225.9 西螺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 10.8 到 7.5 神冈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省道台74线东向的 10.9 到 11.2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那这里是特别东向，但是呢双向东西双向都是哈，从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你可能会遇到内侧车道短暂性的封闭不会整个二十几公里内侧车道都无法行驶了哈。那麻烦朋友们看到内侧车道有这个路灯损坏的修复工程工程车在路上呢通常都会有警告标示，麻烦你也依照警告标示的指示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凤飞飞，看行温的爱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2:56，稍早呢，台呼之前听到两首《看行屋内爱》还有《新瓜波北》，都是罗大佑的作曲，李坤城的作词啊。要来到3点钟，3点之前啊，就要听到这是罗大佑的歌曲了，《回家》啊，也是罗大佑的作曲，李坤城的作词。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的主线车道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国一南下的21.6到23.6，过内湖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这个中和交流道是从这个台64线接到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入口匝道以及这个进入到主线车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哈，请用路朋友呢从中正路的方向进入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才会比较方便。另外呢，在中部区域，在国三的北上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中午哦。还有北上的154.7到148，苑里到通宵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有跑步工程。台74线在东向的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9线双向的159.2到159.813号隧道封闭施工，这里是机动管制，要麻烦朋友们遵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示，小心同行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

0: 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爸爸是警察。
4: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5: 我的老公是警察。
4: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6: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4: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7: 我们都以他为荣。
8: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0: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8: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8: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请你给时间转付卡，别等家人透过幸福的时光。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春面乐队
10: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庾澄庆啊，他出道40周年了耶。他在今年呢，这个在7月初的时候发行了最新的单曲《爱人》呐、啊，他这首歌曲，他同时又数次出 MV 版哦。那 MV 的第一个画面呢，他就是拿着吉他背对着镜头在走。我想这个《爱人》呐、啊，也许在讲的是音乐吧。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它也是爱人啊，来自戴爱玲。

0: 两首都是爱人啊，一首来自庾澄庆，一首来自戴爱玲，3:16啊，在台北市呢，因为执行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的作业哈，在清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的信义路到光复南路哈，这中间路段呢都是交通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那么在桃园中坜的埔中路地下道哈进行的这个相关工程，在清晨6点之前，地下道双向也都全面禁止通行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可以走埔义路接中山东路啊，或者是接永福路来替代行驶咯。
1: 你说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年纪大了要约老朋友出来都要约做什么呢？我前几天 才在跟这个同事聊天，然后聊到就是说啊，这个学生时代朋友交的是不少，但是呢好像到了这个成家立业的年纪之后，不知道要跟朋友出来做什么，好像除了喝杯酒吃顿饭，然后呢这更新上一次见面到这一次见面之间呢这个彼此发生的事情啊，我结婚了啊，我转职了啊，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话聊完之后好像就不知道要干什么，对不对？一边听到来自黄绮彬的歌曲《老兵 You》啊，还有皇后皮箱带来的《我们》。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就和朋友唱首歌吧，来自柚子的歌曲《朋友之歌》。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台湾小秘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顶痛不欲生。
2: 会记哦，吃毒唔那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好，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7度啊，还算是舒服了哈，不算太热。那么到了白天呢，就会热了，因为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在双北市部分的桃园、台中啊、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啊，中央气象署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基本上。今天、明天、后天啊，这个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啊，太平洋高压逐渐往西延伸啊，但是呢，台湾的西南侧因为还有残存一些水汽，所以中南部地区偶尔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哈，但北部、东半部地区天气就会变得更稳定了，大致上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午后哈，各地尤其是山区，免不了可能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就稍微防范了哈。星期六天气就更稳定，降雨范围缩小，主要集中在午后山区，还有这个

信乐团死了都要爱3:39。好，在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应该说台64线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入口匝道，这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那这里就行走起来不方便，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从中正路的方向进国三中和的北上匝道会比较好了哈。那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54

104.7到148公里，运力到通宵，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23.2到225.6，中兴系统到中兴，哎呦，这里是换三外侧的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3:52。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之前说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哦。

来自艾薇儿，这首歌曲叫 How Does It Feel。 这首歌呢是我学生时代的爱歌，学生时代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觉得他很精确的写出那种青少年哦，觉得我懂全世界了，但全世界都不懂我的那种孤独空虚感。但长大了之后还是发现啊，世界还是不懂我，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56。等一下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要送给你，她是 Kelly Clarkson 这首 Break Away。 又是新的一天了，哎呀，希望今天呢星期三可以有多一点的好消息啦，然后呢各位朋友们都可以过得平安健康又愉快啊。等一下交接给雅玲，那陪你到天亮的时光，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之前，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啊。接着都是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41.7到40.3啊，在林口左右，还有在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国一一样是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84.7到81.5，关西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哦，国三在南下的222.3到225.6，中兴系统到中兴是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但北上的154.7到148，通苑里到通霄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车辆朋友也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哪零。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的水汽还是比较多，尤其东南部、金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哈，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还是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的时候，北部说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30.8度，在基隆7度，台北北投也有30.6，彰化埔心30.3，然后新北芦洲也有到30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卢广仲轻轻对你说，这个鼓点好像心脏在跳动的感觉哈。啊，4:11了，来，目前在国一啊，有抛锚车的点，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54.2公里3亿前哦，外线有抛锚车哈。这个大概在半个小时前所通报的，马厩的背后因为它停在外线哈，后方来着一顶爱塞及拜托起来。这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3亿前务必留意外线哈，这边有车子故障了哈，塞及拜托拜托嘿。

0: 动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
0: 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2: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0: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2: 啊，出门在外。

来哟，四点，已经四点十五分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在北上 154.2 公里三义前哦，外乙线，因为它停在外乙线，你把就一定要背后给你拜托起来哈。然后国一目前北上主线 41.7 到 40.3 公里这一段，而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注意避开。然后国一的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都在施工哦，注意哈。

一或林口 A 北出匝道离开国道，然后直行龟山一路，再由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哈。那如果是林口 B 北入匝道用路人，就要改从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要调整动线哦。

哦，黄贝瓜虾弟弟家哦，你看哦，刚那个1798，然后跟这个弟弟家都是希望两个人哈、哦，这会用怎样？但速度不太一样哈、哦。1798比较比较轻松哈，因为他开戏呢，所以已经讲好势啊哈。等下当登去成婚的呀那样哦，4:25哦。那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哦，因为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这三更没播啊，我怕后方来车吧，就无注意点哈、哦。今天爱塞迪拜托，因为它停在这个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的外线，你一定爱注意啦，拜托哈、哦。还有国三目前封闭了台64街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内二侧，入口匝道内二侧这边还有健康路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无法通行，所以要改和中和入口匝道这边来进入哈。

4:30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有抛锚车还是停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哈，所以拜托拜托。除此之外，现在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哦，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有工程，南下还有过五堵的外侧也在施工哈。

而国一北上西螺到北斗内二侧有作业。国三哦，北上乌日到快关内二侧也要注意，然后院里到通宵内三线有施工，南下是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三线哈。另外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内侧也在进行作业。再来国三呢，北上关西前外线施工，然后台64街国三综合交流道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二侧、有工程。还有健康路衔接国三入口匝道，所以要改和中和入口匝道这边进入、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雪隧内侧，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Off I Path 3 在凌晨三点五分，然后结工阿萨来的 Make it up， 看来心中有很清楚的计划了哈。哦，四点三十七分，祝今日目睭袂灵气呢。前期的歌曲，我咧等。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4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哦，抛锚车还停在那里呢，哦，实在太烦了。来，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外线要注意故障车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好，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哈。如果讲到你知道，就是那种砍木头哦，砍木材、劈柴这样的比赛。大部分都认为这应该是属于男性的这种比赛哈，但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海沃德这里，最近举行了世界伐木锦标赛，总共有66位男性、40位女子选手来参加比赛。那比赛内容有什么？锯木头、劈木头、滚木头，还有快速攀木。哦，竞赛还蛮多元的哈。然后呢，女子选手哇，成绩亮眼，一举呢缔造了3项新的世界纪录。这一项在地来讲已经是百年的运动哈，逐渐打破性别的藩篱啊。这个来自捷克的一个女生好厉害哦，她在跨木劈砍赛哈，要跨过那个感觉好像障碍赛，然后又要劈又要砍的哇。他劈开呢27.9公分厚度的木头，只花了21.28秒，刷新世界纪录。后来呢，又在立木，一个是跨木，一个是立木劈砍啊，时间更短，19.38秒，完成的是22.8公分厚度的这样的一个劈砍。好，然后他还有浮木竞赛哈，13.78秒跑过8根漂浮的。这些原木哇，这个所谓的世界伐木锦标赛在1890年代哈，北美这边伐木工人的一个传统的竞技。那你可以想象当年呐，哪有女性参赛，一定是男性啊，对吧？但在如今呢，已经变成是一个运动文化跟家庭活动的融合了。重点是女性的选手的表现也相当厉害。

欧文慧如角演绎阁女超人联盟，在音乐界女力也是蛮，也是真的有自己一片天。接下来还有 Beyonce Smiley Girl。

0: 哦，这首歌标题虽然是 Naughty Girl， 说淘气，说自己淘气，但是从头到尾充满了一种非常 sexy 的感觉啊，真的有人到品味哦。
1: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Yeah.

哦，已经4:52了。哎，建萌姐，嘿，国一啊，抛锚车已经停在这边哦，超过1个小时了。啊，建萌姐，她是否还在这里？还是说早就已经离开了？哈，先前是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有车子抛锚停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在今嘛情形如何？哈，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感谢你，路况老师当播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这首歌曲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的，那怎么办？一个想要拥抱，一个说啊，我有事情请来想，但不管怎么样啦，对吧？想在现在靠家己，就算没有人陪伴你，好，来问黄文新的歌声，给你加油一下，越走越勇。

现在是早起时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

目前在国一北上的 154.2 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在国一北上主线 41.7 到 40.3 公里以及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施工，所以要调整动线哈。原本国三台64线接国三综合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撤收，所以开放通车了。但是国三依然要注意综合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内侧以及南港石碇隧道都在内侧有工程哈。台北市目前光复南路、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的信义到光复南持续管制中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东南部马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哈，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透早时阵，北部、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基隆7度，30.8度，台北市北投30.6，然后彰化埔心、新北芦洲现在都有到3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来自姚可杰《不老的村庄》，有想要知道《不老村庄》到底在哪里吗？哈，阿仔没有附门牌号码。也许这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真的都不会老去，但是我们还有回忆呀、啊。来自徐清源，《再见少年路》。

0: 哦，来自徐清源《再见少年路》这一首歌，让我想起有个故事啊。现在在台湾，那个长辈失智症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然后你又发现有一种蛮常见的现象，因为呢，失智的人他的一个近期的记忆是容易流失的，他保留的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回忆或记忆，所以呢，有个阿公，他呢后来就一直用初恋情人的名字喊他的老婆。哎呀，你知道那个阿嬷心里真的是不开心，但是他知道这也不是他故意的，不是因为比较爱谁，而是真的那个越近的记忆流失了，留下了只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回忆了。
1: 老的呀，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2: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1: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2: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3: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我已经5: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北上在 154.2 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的待机，一直都没有看到排除哦。说这个抛锚车是不是一直都还停在这里？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以及国一要注意北上主线呢，41.7到40.3公里这一段，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一样哈，所以建议啊，如果是林口这个国一北上主线的用路人，那就先利用林口 B 或林口 A 北出匝道，先离开国道，然后直行龟山一路，再由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要调整动线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最近举办年度的火龙果评鉴，总共有120组的果农来参加竞赛，然后红肉白肉一人一半，各分60组啦，结果是20镇的果农大放异彩。一位果农好特别，他名字叫卢孝伟。 OK， 他呢特别之处在哪里？他拿到红肉组的冠军，不只是冠军，他连那个亚军季军全部都包了，他个人就拿了6个奖项，哇！然后在白肉组也抢下4席，真的是最大赢家。那你这样你要搞完呢。好，彰化的火龙果栽培面积大概420公顷，仅次于南投，这是全台湾第二。那其中在二林镇这边是全彰化将近60%。好，那火龙果被它比外观、重量、糖度、风味、口感，哇，因为火龙果耐旱耐高温，但是它是怕多雨潮湿的。在今年6月中旬，因为台风带来雨势，说部分白肉的火龙果，它的果皮让它裂裂，好在没有影响到口感啊。

哦，乔佑的歌声愈来愈好，从春天走来，如今都已经来到夏季了。今年上半年对台湾的农民来讲，那个天公伯啊，除了考题有一点多啦，但是还是有一种愿望，希望下半年去喝米汤，拜托一下这样。来，5点23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这边原本光复南路、基隆路的管制现在已经排除了，施工结束，所以都已经开放通行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哦。来哦，来讲一下台铁这个月大改点，然后台南龙田火车站，龙田火车站百年来首度停靠自强号普悠玛。因为有那个普悠玛 停在这个龙田火车站这边哈，那就变成说这边还有可以去无缝接轨，就是喜来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规划的一个叫做宁波关田线深度漫游宁波关田这样一个主题的游程哈，因为从那个火车站出来就可以无缝转乘那个台湾好行嘛，然后可以来进行这个深度漫游宁波关田这样一个旅程哈。在这个游程设计里面有龙田恰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这也是在地很热门一个景点，然后呢还会午餐说会安排在地的美食、哦、然后之后会转往台南艺术大学的汉堡德纪念馆，然后再到乌山头水库去游湖、哦、最后一站会来到说有11公顷这么大一片的关田游客中心，哇，这样一天哦。

哎，5:30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啊，路况方面哦，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位。然后以国一来说，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还是有工程在持续哈。那在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要注意，南下还有过五堵外线也在施工。另外国一的北上西螺到北斗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侧，还有苑里到通霄内三线都有工程哦，以及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三线作业中。国四要留意西行往清水，在神冈路段内二侧这边也有工程哈，以及西行往清水后丰路段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中。在北上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到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哦，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内

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在内线施工中。路况了解，当波兄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动力火车加上九一探笑脸，您不是喝酒啦，买当喝茶嘛，对吧？哈，哦，5:37，关林直击地瓜，叫做马塞马塞，哎呀，很有趣哦，里面不但客语歌词，还可以当天的台语哦。

0: 哦，来自关凌之唱的歌曲 Masse Masse。 哦，很多人会以为 Masse Masse 这是日语嘛，并不是哦，日语没有这一句，这是台语本来的就有这样一个词汇。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

0: 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现在时间5: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有一个施工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北上41.7到40.3公里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哈，所以开放通车。然后，目前在国三这边，除了注意北上关西前外线有工程，还有中和入口匝道哈，内侧两线车道还是在施工哦，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所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哦，最近因为这个食安油的食安问题哈，很多人可能听到一个说法，说建议你在用的这个食用油里面呢，橄榄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啊。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不是看到哦，橄榄油就一定都健康哦，哈，你要注意分辨，橄榄油有分不同的等级啊。好，你在要购买橄榄油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哈，因为它有不同的等级，包括特级初榨。还有初榨、哦、然后冷压冷萃取，这是属于冷压冷萃取的初榨，但是呢也有一些标示 pure、哦、纯，而且意思就是说是纯橄榄油、哦、或 light， 反正呢它有分，就是不管是特级初榨或初榨是属于冷压冷萃取，也就是说它并没有透过高温的方式、哦、去脱臭，或者是用什么样的化学的溶剂去处理过，这是初榨的部分。但是如果是精炼橄榄油，就我们刚说有的是 pure 有的是 light， 你要去注意到，只要它不是标示初榨的，属于精致橄榄油，它在处理过程当中它要脱酸脱色，还要高温脱臭，然后这些精炼过程除了说营养会流失，更重要是透过化学跟高温处理的方式有可能让油变质，所以哦，你就去注意看哦，价格就差很多哦，初榨橄榄油的价格真的高于这些精炼的橄榄油，所以不是看到橄榄油的买回去啦，你也要注意啦、哦、好，除了你要去分辨它的一个等级，然后橄榄油的购买时候你要注意那个罐子玻璃罐的颜色要深、哦、为了要减少光线造成它的氧化、哦、然后即便是橄榄油、哦、初榨橄榄油，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大家使用橄榄油，是因为它其实对肠道啊、哦、对健康有帮助。那初榨橄榄油适合你可以拿来凉拌啊、哦、或者是烫青菜以后肉类里面上面你可以加一些橄榄油，但是即便是好的橄榄油也要避免高温来爆炒，就不能烧到冒烟那一种，一般的中小火烹调还是可以的呀。

哦，橄榄树听到是孙燕姿的版本哈，同样在远方，在旅行，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但是遇到的风不一样啦。这边的这个编曲风格，感觉那个风哈还蛮大的，有一点诡异，感觉要走龙卷风路线。好，你问我啊，你为什么不播齐豫的版本？是哈，好了，补偿你一下。来听一下，这也是齐豫的经典歌曲。

5点53分呢、哦，目前在国道上哈、哦，还是有很多个施工点，尤其是国一、国三、国五哈、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阿哥，借萌姐，那个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还有看到抛锚车吗？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一位今年才25岁的男性的工程师哈、哦，他很年轻，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职业工作真的太操劳了啊，他经常加班到深夜哈、哦，所以呀、啊。他就是觉得容易疲劳，本来以为说因为他加班到深夜，有时候甚至要熬夜哈，但是没想到后来呢出现了什么样状况，他的眼皮浮肿，然后呢尿液里面很多泡泡哈，然后鞋子也变紧了，却没有，因为他虽然是有这些情况，但是因为没有真正疼痛感觉，所以他不在意，一直到后来变成稍微爬一下楼梯就很喘，然后又头痛，然后去看医生，哎呀，医生一检查之后发现不但血压偏高，而且已经有慢性肾衰竭第三期了。这个工程师吓了一跳，他想说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肾衰竭的情况，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然后肾丝球发炎合并慢性肾衰竭了。他以前一直都认为他就是熬夜啦，工作压力大，然后呢为了提神就喝很多咖啡哈，但是没想到后来这个情况身体开始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医生提醒哦，很多人以为肾脏有问题就会腰痛，其实大部分慢性肾脏病早期几乎是没有明显疼痛，反而是疲劳，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看到的症状、哦、因为肾功能下降，所以身体很多代谢的废物在处理的这个能力就变得比较差，还有可能合并贫血，会让人觉得没有精神，那你就以为说因为我没有睡饱或怎么样，其实不是，那是你的肾功能下降了哈。肾脏的损伤在初期是无声无息，如果说您本身就有长时间没有原因的异常疲劳，同时出现了一些症状，包括下肢眼睑水肿，他为什么觉得那个鞋子很紧，因为呢下肢水肿了哈，眼睑水肿，这代表肾脏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代谢水分跟钠离子，还有你的那个尿液上有一层像啤酒泡泡很细密那样的，超过3分钟也没有消退的

蛋白尿。这就是肾脏过滤网破损的一个警讯了，还有血压异常飙异常的飙高、哦、这也是有可能肾功能不佳引起的、哦、那你看高血压管理也是很多种对吧、哦、好，5:57，国医下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在南下225公里过北斗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爱注意啊。

我走着。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原本两个点有抛锚车，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三义前外一线，还有南下过北斗路间，原本大货车抛锚，现在已经移到 B 车弯了。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一留意在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还有南下过五堵外侧的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北上关西前外线施工中，以及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国五呢要

留意哦。在北上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外侧的工程也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呢，东南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同样到了午后啊，戏剧性又来了，西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在这清晨时刻，北部、中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即时温度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啊，有高温的提醒，称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包括了台北市、桃园，然后台中彰化、云嘉南、高屏等地啊。

哦，只有一首所唱的歌曲只要你开心，6:09啦。目前齁，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齁。不过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那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这韩文歌曲来自 5050 所演唱的歌曲 Like a Bubble。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3咯。

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台61线哦，北上在 168.8 公里，县西的路肩有轮胎皮，这个刚刚通知不久，嗯。

还有在国一过五堵，然后北上过竹北，南下过内湖，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国五蓬山隧道雪隧南港石碇隧道的施工也告一段落了。那国三北上关西前外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在九月到十一月要办三场主题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在。到时候在秋季的时候南部也比较不会那么热，然后他们规划的动线呢是在台61线快速道路最末段这边会封路，到时候他们举行活动的时候就让车友可以一路驰骋吉西滨海公路，然后迎向了国盛港灯塔来迎接夕阳。然后之后呢还有云林的口湖宜无志红池这里，然后也有安排七股戏湖追夕阳。

我总有张文琪所合唱的歌曲《青春的卡达车》。6:1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分阿玲。好，台61线在北上168.8公里线西的路肩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经过爱注意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6:24哦，国一高架在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也是有轮胎皮出现了。先前也刚通报不久，是在台61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也在路肩马西连拉回到你家哦。目前啊，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哟，新冠疫情正式进入流行期了。上周新冠疫情，因为新冠的这个新冠的问题，然后去挂急诊的，整个统计就16,005人，跟前一周比起来，那已经是翻倍了哈，上升117.4%，哇！好，临床上的表现，呼吸道的症状是比较主要的。包括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还有肌肉酸痛，当然也会有头痛的情况了哈。这要注意啦哈，记得要出门哈，不管你是要搭车，或者就是在人潮的地方，或者在密闭空间里边，反正总之要记得把你的口罩带出门。口罩戴好戴满嘿。

哦，打喷嚏，耶，想你的热情加温胜过冷空气，哦，我们的距离因为台北的天气忽远忽近。

0: 6:30哦。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啊，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哈，包括了国一高架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还有台61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两个路段的轮胎皮都掉在路肩啦。除此之外，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第一个已经超过10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啊，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哈，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哈，我们也去看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5: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

0: 性犯罪等当前少年处罚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1: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了，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有接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啊 LINE 的人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0: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1: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哦，还是。聊天室哦，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啦，基于好奇心哦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啊，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哦，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啊。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哦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个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啊。
0: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1: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啊，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哦。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找青少年，我们会约集跟公庙的公主，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0: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0: 来6:37，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而国一高架还是要注意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间轮胎皮到李家刚通报不久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以及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Bruno Mars 所演唱的 Cha Cha Cha， 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啊，你唔通度过呢，目睭皮袂当灵去哦。6:43哦，来台北这边有个最新通报，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这一段哦，内线有篮子掉落了。倒是国一高架轮胎皮的事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的轮胎皮，这个情况解除了。但是啊，台61北上 168.8 公里县西路段的路肩，连阿婆亚浪里家注意哈。

0: 哦，蛮适合在早晨聆听的歌曲，来自颜爵世界，还不错。好好好好好，这个世界真的还不错，因为每一天都会天亮，每一天都一个新的 update 了。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

0: 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好，现在时间6:48了哈。那目前呢，在国道上路网图来看啊，有的点车子慢慢多起来了哈。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不过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其他还是绿油油的哈。OK， 继续观察了哈。那先前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之间内线有拦子掉落，经过爱注意哈。
2: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
1: 现在呢，有一种这个饮食的记录工具是由 AI 驱动的，就是说你用手机拍一张照片，然后那个应用程式就会帮你估算说，哎呀，你这个照片中的这个食物的热量和营养素是怎么样的情况。就是说使用者不用再手动输入餐点的具体内容。不过最近有一项全新的研究，就针对目前4款常见的这个应用程式，就是以 AI 的然后来帮忙估算食物的热量跟营养素哈。结果呢，这一个研究之后发现，哎呀， AI 估算的结果没准什么，因为它呢远低于盘中餐点实际分量，所以它的卡路里跟脂肪的估算值说误差了多少，会差到1/3。啊，那样好猜纲哦。所以你可能用这样的一个 app， 用这样一个应用程式，结果判下去，哦，够怀疑哇！这个今天哦还可以多吃一点，这样哈。哦，现在用手机拍下来，然后不管是上传到网络，或者是用 AI 辨识，其实都有这样哈。说可以来计算食物热量跟营养素，市场上已经很多款应用程式提供服务了。那它最主要是透过 AI 影像来辨认，也估算其中的，就是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估算那个分量的大小哈。我觉得这有点难度，因为你拍照的那个距离，就说你是大特写还是拍的比较远一点哈，如果视觉上看，其实大小就差很多，同样一盘食物哈，那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系啦。总之他们呢研究然后去测试以后，发现现在很多的用 AI 来辨识食物热量跟营养素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误差值哈。这个给大家一个提醒啦，不要太相信哈，做一个参考啊。不过我绝对相信说未来应该想办法会朝着更精准的路线去研发啦。不知道你吃食物的时候会不会去想或计算一下热量，也有的人先吃了再说吧。

哦，已经6:55了。目前呢、啊，路网图来看，国一从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哈、哦，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而国一这样一个最新通报哈、哦，国一在北上92.5公里，竹北前路间呢、啊、有篮子掉落了。而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到南京东这一段内线要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乌干达的外电报道。乌干达最近，他们的野生动物管理局哈，在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边启动一个保育计划，他们要把12只濒危的这个长颈鹿哈，送了，要把它运送大概106公里，要前往另外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整个迁徙作业花了好几天，然后呢，因为他要搬运的是长颈鹿啊，长颈鹿的体型啊、身高啊各方面，说实在，这个对工作人员来讲是相当的一个考验哈。那这个所谓的努比亚长颈鹿，成年的努比亚长颈鹿最高可以到6公尺高，体重可以重达2000公斤，这是非洲最具代表性草食动物之一了哦。所以你看，你要把它移动超过100公里外啊，哇！首先，那个要运送他们的那个卡车是特制的哈，因为它那么高啊，所以一般的卡车实在有一点哦关不住，所以他们要把卡车哈用就是用一些工具把它架高。然后重点是，那他要吃啊，因为100多公里哈，那要怎么办哈？所以他们在车子里面是固定新鲜的树枝，让他们可以在旅途中进食，也要减少一种紧迫感哈。不过我看到那个新闻照片，觉得长颈鹿这样有一点，因为他再怎么样把那个车子的箱子架高，他还是很明显露出头哈。然后在移动过程看到有一点摇摇晃晃，也是蛮可爱的。不过那个树长在车子上哈，真的很特别。好，到了7点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不过以路网图来看呢，国一的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目前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而国一北上92.5公里竹北前路间有篮子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之间呢，内线也有篮子掉落了。台61线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路间有轮胎皮。台64线最新通报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台64线东向0.6公里八里前，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全。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3: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这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又到了一大早的时间了，从这个7:05的此刻呢，一直呢进行到早上的10点钟，3个钟头。那么期间有任何相关路况的资讯，在空中随时跟大家来做提醒的。那当然，如果说呢朋友们有任何的路况讯息要提供，或者是要我们来转达给相关单位的呢，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七。昨天啊，我想很多的在这个新闻当中的看到的一些重点的话呢，大家可能国内的话呢会看到这个台股呢跌了2000点，这个史上的第三惨的哈。不过金管会他就回应说，这个上上下下波动而已啦，就这样子说了哈。不过呢，对于很多的这些呢投资者来讲呢，哇，昨天呢一定是很担心的。那担心还有另外一件呢，就是呢昨天在下午的时候呢，也有新闻呢讲到了，就是呢在日本的熊本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那2分钟之后呢再报呢有 4.5 的地震所以其实蛮多人在那地方的，包括去旅游的啦，包括呢从这个国内全面工作的，也会让担心。那我大概听到这个讯息之后呢，就马上呢就是跟我的朋友联络，他也在这个地方工作后来都没有回的，到晚上还没有回，我想说可能他很忙吧。然后他看到很多灾情慢慢慢慢的跑出来，就想说哇，这个好像蛮严重的感觉哈。然后后来呢就开始直接打电话过去，也没接。到了这个昨天半夜很晚的时候，他才回复，他说因为断讯没有办法联络，所以呢都没有很多人都是如此哈，很担心。事实上呢，他说他还好了，没有干嘛了哈，就说只是因为那个讯号呢整个都断掉了。所以呢，日本这个熊本的这个强震在昨天28号，那很巧啦，在我们昨天历史上的今天也是有提到就是说在唐山大地震在唐山大地震也是刚好在50年前的昨天，就是呢928，然后50年后呢就发生了在这个日本的熊本的这个强震所以造成它整一部分

这个道路啦，哈，桥梁呢有一些断裂，交通大乱。好，那今天包括他们的新干线呢，也全部都停驶的。等完成全部的检查之后，再看好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进行或慢慢回复。那熊本机场今天呢，总共21架次的航班呢，全部都取消。好，那么明天呢，也会有14架的航班呢，也是取消的。所以说最近要到熊本去的民众，好，或者是有家人在那地方的话呢，或朋友在那地方呢，也要多加留意。有时候联络不上呢，就是呢讯号的问题，哈，这个部分呢，持续的大家都还在关注当中的。好的，节目一开始来听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我们来关心天气，还有的关心呢，就是在路况的部分了，哈。来，这是回声乐团的一首歌，叫做《地震歌》。其实在我们台湾地区也常常会地震，花莲也是呢，这个常常会有地震的，所以平常要做好呢防震防灾的准备很重要的。

好的，刚刚听的歌曲呢是来自回声乐团的这首歌曲《地震歌》，提醒大家平常都要做好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灾害的一个准备。像在花莲地区我们知道呢，有时候呢像山部是摇一下，那当然这个来的时候都是措手不及了，所以呢在家里东西物品呢要固定好，然后呢也不要呢摆得太高。那还有的就是有的地方啦，就是这个比如说走道啦或者楼梯口也不要放太多东西，否则万一突然有状况停电的话呢，那你要逃生的话呢也是蛮危险的，所以请各位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特别注意了。我们来关心气象了。首先呢来看一下呢今天的这个高温的资讯了，那今天呢是115年的7月29号，那再过30、31呢再过两天之后呢很快马上呢到了这个礼拜的礼拜六呢就是8月1号的开始了。好，那么在今天同样是高温炎热的，那在台北市包括了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呢今天都是列为黄色的灯号，都是呢在高温资讯的一个范围当中的。那此外呢再看看呢在今天的整体来讲呢一个天气的部分呢就是呢水汽比较多，那台湾的东南部地区呢马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部跟中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金门、澎湖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呢跟东北部地区跟东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方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北部还有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明天30号呢，澎湖、金门、马祖呢这些地方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呢这个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好，这是呢在今明两天的概率上的天气的一个状况了。全台各地今天基本上来讲都多云，太阳会出来，但是呢基本上来讲呢都是可能一下子又被这个云给遮住了。那在宜花东地区呢今天天气呢还好嘞，今天除了台东的10%的降雨几率，那花莲跟宜兰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是零，那整个呢宜花东的温度呢在26度到33度之间，北台湾地区的降雨几率10%到30%，温度呢从27到35度，中部地区的话呢降雨几率的话30%，温度的部分呢从25到34度，然后在嘉义云林地区呢反而它的降雨几率比较高，达到60%到80%。那另外在 南部地区的话降雨几率来讲呢10%到30%，温度的部分从27度到35度之间，这是呢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哦。那至于路况上来说呢，台八中横公路来一早呢同样是在官员、太鲁阁还有天祥这三个地方呢一大早就开始呢放行了哈，那从这个6:30放行呢到早上的8点就会封闭施工，8点过后呢再继续封闭，好，那封闭完之后呢等于说它到了这个2小时10点才会再放行5分钟之后再等12点呢会放1小时比较久的哈，1小时之后就是1点继续封闭，再过2个钟头也就是在3点会再放行5分钟，5分钟结束继续封闭，最后呢在5点到6点呢天祥太鲁阁开放1小时，那官员会放比较久，官员会从4:30就放到了6点，那最后一次放行呢车辆都是只出不进，因为6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30就要呢封闭了台八线的中横公路，请大家注意配合。那其他路段呢包含了苏花公路呢、台十一线的华东海岸公路了，还有华东纵谷呢，来目前整个状况都不错哈。那如果说您有任何要更新的路况要告诉我们的路况呢，欢迎您随时打电话到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记得转7，那如果是要查询问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

0: 1-800-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
1: 玉里极限运动场Pon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2: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3: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2: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1: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3: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2: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1: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3: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的啦。
2: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1: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3: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大家好，我是飞燕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蓝奇所主持的数语套位。
1: OK， 来听一首歌曲了哈。这首歌呢叫做《酒醉阿吉呆当》哈。来，有时候呢突然这个天摇地晃的，然后万有喝酒的话，想到奇怪，就话酒醉哦。按不公我们知道，有时候常常都是因为有天摇地晃的地震来了哈。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江蕙所唱的歌曲。我们看时间，现在是7:19。

在昨天下午呢，就是发生这个震度达到7级哈，这个地震呢，在日本的这个熊本这个地方了哈。那震度的深远呢，只有10公里，算是非常浅层的哈。那各地方呢，就传出了很多灾情。好，尤其呢，在这个熊本的大型购物中心呢，就是永旺梦乐城的熊本这个地方呢，也传出了有些爆炸的事故哈。通过新闻画面都看到那地方。那目前呢，在日本警方也证实说有多人身亡了。好，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它整个呢就是余震也超过上百起哈。所以看到这个状况，想到过去我们这个地方发生地震那个状况，后续呢也是又发生一些余震，大家就非常的不安哈，就想到那样的一个心情。好，那时候一个担心。那当然，这个日本很多人会去旅游的部分哈，台湾人也非常难去那个地方，或者是在那地方工作的也有哈，也许这个心情联络不上也是会担心的。因为它现在很多的这种通讯目前都是讯号慢慢在恢复当中，所以呢持续联络，如果说对方呢，哎，他这个讯号 OK 的，就可以回复给你了。就好像昨天下午我听到了同事在讲说，我马上就开始发讯息过去了。到了昨天半夜很晚的时候呢，然后后来等到睡着了，然后早上起来看，哎呦，他已经呢在昨天很晚的时候已经回复告诉我说，因为这个收讯的关系，所以造成了他们在那地方呢就是如何如何的，会让人家非常的担心。OK， 那么现在时间到了7点25分。如果这几天有要往那个方向去的话呢，也要了解，因为目前航班很多呢都是暂停的，请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目前的相关的一些讯息了，尤其是航班的部分，这个交通航班的部分了。OK， 希望一切大家都能够平安。我们让我想到一首歌曲，王韵婵还有王杰唱的这首歌，原唱大家熟悉的翁倩玉，祈祷。每次发生这个状况时，我们都祈祷家人平安，祈祷大家平安，祈祷那世界和平的，祈祷大家都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27发生规模7.1强震，最大震度7，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发生爆炸并局部坍塌，造成2名20多岁女子不幸身亡，另外8代室友1人因房屋倒塌而丧生。熊本至少有45家医疗机构受损，出现停电、断水与医用气体供应设备损坏的情况，自来水也变得浑浊。熊本市政府呼吁民众暂时勿饮用自来水，并在多处供水站提供水袋等物资。JR 九州表示，九州新干线今天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昨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6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2: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3: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2: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1/3。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夏季新冠疫情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重症个案。南部一名8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将提前到8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尤若纯报道。
4: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8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

0: 疫苗要打要快。
1: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八月下旬到高峰会稍微提前一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 5.1 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一两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0: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三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 43.7 万剂，上周已经配发 2.8 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北斗致死的凶杀命案，检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依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漏夜开庭，昨天凌晨裁定收押请见。记者李明宗报道。
3: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应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漏夜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酌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7:38，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进行出笔讨论的节目，我是蓝琪。那么在外头呢，这个阳光呢，今天呢弱弱的，跟前天一样哦，像昨天就比较强烈的哦，但是虽然说太阳没有说很大，但是呢还是很闷很热哦，注意到呢防晒很重要，有时候虽然太阳不出来，但是呢整个闷热，哎呀，那感觉很不舒服哦，常常觉得要下雨和雨都下不来，最近都好像是如此的，所以呢就觉得闷闷的，所以呢做好了防晒，或者是呢预防的热衰竭，多多补充水分，多多补充水分的。所以在外头现在呢，一切看起来呢还不错，只是呢昏昏的。好，那行车安全要注意，因为现在开始陆续出门要准备去上班的朋友，好，注意到呢您开车骑车也好啦，或者是也许很近走路也好，好，那大家呢各行其道，然后呢在路口要停让，记得路口停让，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请大家记得要呢就是打方向灯，让大家能够了解说，哦，接下来这部车呢它到底要直走还是别转弯呢，那也不要犹豫不决，模棱两可，到底是要弯还是要前进，这样的话呢在后面的车子呢跟进的话就太可怕了。那如果说有任何的路况讯息的要跟我们来做提醒的话呢，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专线电话，全国统一都是拨打了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那目前呢，就是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官园6点开始，就等于说一大早6:30了开始放行了。那这一放呢，就放到了早上的8点，8点过后呢才会再封闭，然后过2小时10点放行一次，放5分。12点会再放行一次，12点放了1小时，然后呢下午3点会再放一次，最后呢5点的时候呢，天祥太鲁阁放到6点，官员是从4:30放到6点，最后一档呢都是只出不进，好，只出不进，然后呢6点之后就开始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30，这也是呢在花莲地区呢夜间呢唯一封闭，好，没有通的，其他路段呢晚上反而会比白天的这个部分还好走。可是来说白天的话，基本上来说的话，不管在行驶呢在我们的花莲市区也好了，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平面道路山区道路都不错，但是经过原来有施工的路段呢，小心驾驶，安全的通过，因为呢有时候来这个动线比较等于说它有一些转弯，或者说道路变小了，所以呢变窄了，一定要留意，一定要小心了。 OK， 来，现在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进入到今天历史上的今天了，邱心怡的歌曲没有阳光的早晨，这首歌就好像现在花莲的外头啊。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好，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回顾呢。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日哦。那在讲这个，我就想到昨天哈，我们昨天在讲28号呢，是50年前的那个唐山大地震啊。那在后来呢，在下午的时间呢，就在日本的熊野发生了一个大地震，大家还持续在关注当中哈。所以历史呢，常常呢就是会不断的去翻新哈，但是呢，发生过的事情是绝对不会改变，只是它成为过去式的。那在过去的今天有哪些被记录下来的？我们看看啊。 在1910年的日本呢颁布了日韩合并的诏书，将大韩帝国的国号正式改名叫做朝鲜啊，并设置呢就是呢朝鲜总督。讲朝鲜可能在看一些呢戏剧当中我们看到朝鲜对不对，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很少想到这个名字了，不过这也是蛮久以前的事情，超过100年了。那另外呢，在1926年呢尼泊尔废除了

0: 奴隶制度，有五万五千人因而获得的自由。那也许想说五万五千人应该不多，但是呢，如果说以那个年代，1926年呢，你看现在2026年，刚好100年前的话呢，就差了很多。所以这件事情呢，发生到今天刚刚好100年了哈。 在过去呢，泰国曾经也排华，还有包括就像印尼也曾经都有排华过哈。那在1948年的时候，民国37年呢，泰国排华呢，华这个那侨胞呢有5000人就被那驱逐出境，很难想象吧哈。现在大家都会去泰国旅游，可是，在过去那时候他们排华呢，把华人赶出去。 再来讲到这个有一点近代史的感觉，1962年呢，太平天国中王李秀成的一把宝刀流失在海外呢，流失了多少年？将近100年。他总共流失了有97年之后，由英国人就是柯文南寻获，送到了这个中共那个当局去了。所以呢，想这把呢第一件，他不能说第一件，他的宝刀跑到海外绕了一圈，你看绕了98年了，真的不容易啊。 而在1987年呢，中华少棒队呢以21-1的悬殊比较大胜美西队，那勇夺了世界少棒的冠军，打破了世界少棒的锦标赛冠军总决赛历年最高的分数了，那是创下了一个记录了，这是发生在民国76年的时候。 来看国外呢，1996年呢，载满矿工的一架俄罗斯的客机，它在北极圈那个地方呢撞冰山而失事了。那在整个呢飞机上呢，里面呢有141个人全部都罹难了。在2000年后的2003年呢。 疾风病毒呢，透过了网络肆虐全球，造成了数百万的电脑呢宕机。 那 FBI 呢逮捕了涉嫌呢改写病毒原始码的那个人呢，他只有几岁，18岁的美国电脑小子，你看太厉害了，18岁很多人现在在读书，可能在玩一些东西，可是呢他那时候呢居然有办法写出这样的病毒呢，你看整个呢肆虐全球啊。 好，在讲这个节日的部分呢，2007年的内政部呢颁布了实施呢废止了先总统蒋公诞辰纪念日跟先总统蒋公的逝世纪念日的规定。那4月1号呢就奠定为了民族扫墓节，维持还是放假的。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会诊的在过去的今天曾经发生的过的一些事情，在7月29号。
1: 那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7:51，记得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1-23，麻烦转7。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To Be 陶味》。
0: 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厝边头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好，来听一首呢新的歌曲了，卢可佩所唱的，在今年度的一首新歌单曲呢，《同一阵风里》。

在昨天下午的4:20呢，就台湾时间呢，就是快，就是等于说早一个小时，就是3:27的时候呢，在日本的熊本县呢发生瑞士呢规模的7.1的强震哦，它是非常浅层的，它只有呢震度只有它的深度只有10公里，好，那最大震度呢达到了7级。各地方呢后来就开始呢到现在不断的传出新的这个灾情的统计哦。那后来呢这个在日本的气象厅呢随即呢就将这样的一个地震呢正在证明为叫做令和8年熊本地震。好，而且还提醒说未来这一周呢要严防的就是强震，好，这个余震。好，那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因为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出国旅游的很多，那其实很多到日本去韩国去的坦白上也蛮多的。好，那当然遇到这状况整个都会改变，包括了你的航班啊，你的什么可能甚至会取消了啊，又或者是改其他的行程都有可能。但是呢刚发生这个部分呢是比较麻烦的啊，甚至呢有的人还没有联络上的时候呢会蛮担心。就像我一早提到说，哎，我在联络我的朋友，当呢昨天下午呢知道这个讯息就跟他联络，联络到半夜呢终于才联络上啊，想说都会出现一些什么数字啊，大概几个人如何如何，那心里都会担心。那最后才知道说，哦，希望他就是呢讯号的问题，哎，果不其然就是讯号的问题了哈。那当然一切会过去了，就是这个当下呢大家会比较担心的。好，那当然在国内呢大家呢不管开车也好做任何事情也要注意安全的，当下很重要。我们来听小田和正的这首歌曲《当下》。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西向33.7公里，大里二前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